一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

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这里是思想的对话场，时代的问答间，大小会客厅与影响未来的声音面对面。你肯定听说过人类基因组计划，这个被誉为比阿波罗登月计划还要伟大的工程，据说会让每个人知道自己的生老病死。为了破解遗传密码，20世纪末，人类发起了一场全世界大合作，计划耗资30亿美元，测定人类基因组的全部 DNA 序列。中国作为唯一的发展中国家，承担了1%人类基因组的测序任务。
2: 在6国科学家努力下，历时11年，人类基因图谱草图正式发布，人类第一次真正打开了生命的天书。
1: 20多年后，对于基因奥秘的探索仍在继续。大小会客厅有请我国最早研究生物信息学、曾参与人类基因组1%测序工作的中国科学院院士陈润生。
3: 我们破译了遗传密码，我们对生命就有了最基本的了解。我觉得活100岁那是可以的。人类找到了非常多的跟肿瘤、跟疾病相关的，发现抑郁症的病人也有些基因发现的变化。像我这个年纪的人，去玩大模型的，或者去甚至研究大模型算法的人几乎没有了。
4: 有些人

0: 吃，喝水都长泡。
1: 这个基因改变以后，可以让它脂肪堆积，
0: 有完美基因存在的。
1: 特别有一个红线，就是对遗传性的是不能干预。
2: 先生您好，
3: 您好，
2: 您好，我是河南保
0: 定啊，西方的任伟，您好，您好，今天非常有幸能够跟您对话，
3: 我也挺高兴。
0: 您看，我拿着您这本《基因的故事》哈，今天很有幸与您近距离探讨这种我们生命起源的这种密码哈。
3: 是，
0: 好，我来，先生给你带个麦。
3: 好，
1: 您好，怎么样，声音？
0: 真的是中气十足，我觉得我的气息
1: 没有。
0: 我现在每天都要喝点什么黄芪补补气。
1: 没有，我就这样。
0: 您就这样？
1: 我在科大的时候，我是那个学校的那个广播台的。
0: 啊，是吗？那你也是会用声用气的。
1: 没，我们是不专业的。您是专业的。
0: 您84岁，其实
1: 对对，
0: 80多岁，我们应该说高龄。我今天我觉得高龄这个词
1: 太敏感。
0: 所以说您这种状态的话，而且现在还常年从事这种一线的科研领域，保持这么好的状态，跟您的基因有关？
1: 跟基因有关，但是我觉得并不是唯一的因素。比方还有这个环境啊，这个空气清新，这个你吃的食物里面没有各种污染，对吧？这是环境。当然最主要的，可能一个人更有主动权的，就在于你的习惯、你的行为和你的情绪，对吧？我觉得有些人很乐观、很豁达，这个豁达也很重要。所以呢，我的理念就是维持一个平衡状态，让这个复杂系统能够保持稳定。因此我们可以期待你的免疫系统、你的寿命还有很大的被你所调控的余地。
0: 我们看到很多相关的一些视频资料哈，看到您上课的一个盛况哈，有一个很形象的比喻，说是堪比是春运小火车。那
1: 最近这10年，几乎每年都要超过1200人。那么这1200人绝对不是只学生物的，数理化天理生的人都来听。这个说明什么呢？主要是学科发展。
0: 其实我们科学理论是枯燥的，学术肯定是枯燥的。
1: 对。
0: 但是通过您的这种讲解的话，会让大家会点燃一部分人，最起码他听进去了，可能会引起他的兴趣。
1: 对。举个例子，这个例子就他们很容易理解。否则的话，我说你遗传密码那么长，你人有23对染色体，你实际上30亿，平均每个染色体也有1亿个，你想1亿个字符组成的那一条线，你测能测多长？你的仪器每一次只能测1000个，得有1000万段才能到30个亿啊，对吧？怎么把它接起来？怎么恢复到原来的样子？我说我刚开始就遇到这个问题，我得拼中国测的3000万，我怎么把3000万一段一段的测完了？那些我怎么把它接起来？你看着乍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内涵非常这个复杂。生物信息学这个学科概括起来是解决2个问题：一个大数据如何管好用好，一个是如何破译，它当中的秘密，为整个生物医药的发展服务。
0: 20多年前的人类基因组计划已经完成了人类基因组的测序哈。那您觉得这项工程它对于世界改变最大的是什么呢？
1: 我们破译了遗传密码，那么就意味着在最底层，在分子水平上，我们对生命就有了最基本的了解，包括我们的严重疾病，包括肿瘤，包括心脑血管病，包括代谢疾病。那么这些东西很多，这个由于遗传密码破译，慢慢都知道了。正因为这样，所以我们知道精准医学才能出现。我们可以精准地根据这些大数据来判断你这个个体有哪些地方好，哪些不好，然后做预处理，就是整个医疗范式的变化，从所谓诊断治疗过渡到由大数据，现在包括人工智能驱动的精准医学时代。我觉得毫无疑问，当我们精准医学做到了每个人从一出生就对他的好处坏处做评估，就做干预的话，实现高龄应当不是问题。
0: 现在一种说法是说，如果你再过10年以后，可能我们的平均寿命都可以活到150岁，这是能够实现的。
1: 这我就不知道了，但是我觉得活100岁那是可以的。
0: 这边我看您是的那个实验室是吧？
3: 好，实验室。
0: 目前我们正在研究的是哪一种？
1: 现在我们在做的是，这个实际跟基因有关。就是。

0: 基因的一些出来的一些产物。
1: 嗯
0: 我们这在基因，每个基因在工作不工作，主要是看它产生了什么东西。
1: 嗯，
0: 所以呢，这个产生的东西呢，我们叫 RNA 或者叫核酸。
1: 嗯，
0: 那我们正在研究这些核酸，比方，假设这个人得肿瘤了，他有什么特殊的这个核酸的表达？
1: 嗯，
0: 等等。
1: 嗯，就是您所说的那97%的暗物质，目前还在进行研究和探索。
0: 对，这还早呢。整个作为人类科学这部分了解的，还很不透彻，我还有很多很多事儿要做。
2: 大家就有个共识，说呀，我们过去一直在考虑决定功能的蛋白，实际上在人类遗传密码当中，占的不是那么多，充其量也就23%。那我能不能考虑另外一个问题？那另外的97%是干什么的？你这很朴素的想法，遗传密码那么多，那3%有用，97%没用，那你这个生物太不经济了，而且人是那么高级的，所以我当时就认定，这一定是可以作为公理存在，所以1993年开始，我的团队现在已经30多年了，就开始转过来去研究那97%了，这无疑。在中国是最早的。
3: 那现在再去看的时候，我们有多少进展？我们有能完全破译它的那一天吗？
2: 绝对有破译的，但是现在这么多年进展是明显的，人类找到了非常非常多的，就是跟肿瘤跟疾病相关的这个来自非编码的这些部分。换句话说，它的产物不是蛋白，它的产物是个核酸，我们叫非编码核酸。实际上2024年这个诺贝尔奖生物医学奖讲的就是这个出来的东西，奖励的是小核酸，是核酸，就是它不造蛋白，但是它也决定你的功能。比方这个食管鳞癌的病人，你要检查现在的这些蛋白指标，这个是正常人一个，然后我们去检查核酸，发生核酸变了，然后你去回溯，就找到了哦，这个97%的这点，跟这个食管鳞癌是有关的。那么当然，这个我们就找到了一些新的靶点。当然，下一步你就可以有个解决方案。那这个就是所谓靶向治疗。
3: 对，其实基于我们的理论研究以及方向，科研方向，制造一个标准，
2: 对，
3: 然后再能精准的去对症去治疗，再去寻找解决的方案。
2: 没错，没错。所以现在这个事儿一直在做着。因此很多很多的这个新的靶点会慢慢的出现。因此现在我们知道，在生物医药领域，药制药行业，我们都认为核酸药物、核酸疫苗和核酸药物是第三代药物。所以这个领域这个前途还是很广的。这只是说这个非编码研究的派生出来的一个，那么相应的农业非编码对高等植物对那些经济作物来讲也占很大比例。比如说我们特殊需要一个营养，比如赖氨酸，富含赖氨酸的这个植物啊，那我们就会找这个基因在那儿，那我们就可以改变这个种子。所以这个各行各业的经济社会效益是很基本的。
3: 可以说在30年前，当时我们在最早参与这个人类基因组计划的时候，我们是只研究了其中的1%。但现在30多年过去了，我们国家现在目前在这项研究当中，我们处于世界怎样的一种水平？
2: 这个我们知道，这个基因测序，整个全世界已经从过去测一个人的遗传密码要30亿，现在2000-3000块钱就可以测了。那么我们国家在这个领域里面，不仅仅这个在基因组，在转录组，在蛋白组、表观组，这个相互作用组等等各个方面都在全面的展开。从这个深度上，也在不断的解析各个跟应用相关的问题，比方肿瘤的问题啊、代谢疾病的问题啊，包括农业的呀、这个种子培育的问题啊等等这些问题。所以从总的来讲，我们在整个这个组学大数据的研究这个领域，已经在国际上的应该说，占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在某些方面已经到达国际的这样的一个先进水平。
3: 您现在每天的工作节奏是什么样的？
0: 我每天几乎都来工作，
3: 都来哈。
0: 但出差也很多。
3: 出差也很多。
0: 因为您这在2024年。这个诺贝尔奖金有三个就跟我做的那两个方向是一致的。两个是搞跟生性有关的，就是所谓大模型啊、人工智能。还有一个就是搞的那个遗传密码当中的非编码。所以现在很热。比方人工智能，实际上 几乎每个单位

0: 每个领域现在都在用人工智能，所以这个广它的广泛性还有它深入到工作当中的这个深度，看来都是生物医药嘛，也正在建这方面的大模型，
1: 团队正在打造生物医药的人工智大模型。
2: 对啊，不止现在，其实我们搞生信的人在生信一开始就用了人工智能，我自己在1989年就用人工神经网络来预测遗传密码，这个已经36年了，所以生物信息和人工智能本身就是一起的。
1: 对，您把这个平台起的名字叫灵书。
2: 对的。
1: 那我们想知道这个灵书大模型进行之后，我们会有哪些的一个应用场景？
2: 我们一个目的就是不希望作为普世大模型，我们希望它成为一个中西结合的为医疗诊断服务的一个平台。我们现在在致力于做医学影像，比方我举几个例子，那比方说大家现在担心的肺结节，你现在不能判断这个结节将来是要癌变呢还是它不癌变，那如果你有一个影像学的发展，有一个大的大模型，对吧，你能够比医生看得更准，你才长到不到1毫米的时候我就看见了，医生得长到5毫米才能看见，
1: 它有一定的体积的时候才能分辨，
2: 才能分辨，
1: 肉眼才能分辨，
2: 到了5毫米的时候说不定它转移了，对不对，
1: 就更早一些了，
2: 对啊，
1: 更早更可控，
2: 所以我们大模型的生物医学并不只限于就是能够做个好医生，而是做一个我们有新的发现，就是现在医学它的技术精度达不到的一些判断，这才是达到了基础研究的目的。我们现在在河南做的就是要其实是要建人工智能这个系统。我们知道要在郑东新区那儿要建10万卡量级的这样的这个所谓人工智能的一个大的平台。如果建好的话，是国内这个能力很强的一个大模型的算力，然后再加上我们做的生物医药这块，觉得在人工智能上河南会有一个很快很重大的发展。
1: 明年的这个方向可以解决一些遗传病或者是一些基因方面的一些罕见病啊癌症之类的，像我们包括前一段时间比较关注的渐冻症患者哈蔡磊，他希望人工智能等多科研手段能够帮助他来攻克这样的疑难病。
2: 对，
1: 我们现在的科研方向或者我们的成果能够做到这一点吗？
2: 原则来讲呢，对各种疾病，那么如果它是在这个基因水平或者基因转录出来的这个水平，那么有变化的话，我觉得这个包括现在的生物医学大数据是能够起到帮助作用的。如果这个疾病包括某些肿瘤是由一个基因突变引起的，那么它就能够得到重要的改善，甚至于能够得到根治。但是遗憾的是，很多肿瘤并不是一个基因的变化，它可能涉及到好几个基因甚至多个基因，那这个时候治疗呢就比较棘手，就是我怎么干预干预多少才够，因为你很多同时干预的话，它每个基因还要作用到其他地方，那么整个系统就复杂了，复杂以后疗效是不是能这么好，这就很难说。比方说我们大家关心的，比方说抑郁症，
1: 抑郁症也是基因变异的。
2: 对，他们做了抑郁症大人群的这个基因检测，发现抑郁症的病人跟对照正常人来比，也有些基因发现的变化。但是变的不是一个点，它可能上千个点都变了。那这个时候你怎么办？而且这1000个点是有关系的。你不是说1000个点同时治就好了，有的人他是权重很大，有的权重很小，而且每个人都不一样。
1: 那所以说其实还是挺复杂的，
2: 还是挺复杂的。对，
1: 那其实还是要基于我们的前面的基础研究的。
2: 对，没错。所以我觉得复杂没有关系，我们知道现在是大模型生物医学也在遍地开花，而且随着我们对这方面的这个了解越来越多，我们会很快，其实很快都会把这个已经成熟的东西融入到整个疾病的诊断治疗当中来。
1: 这当中还是有些壁垒吗？
2: 有些壁垒，实际上我们知道一个有效的大模型其实是3个关键因素决定的，一个模型，一个算力，

0: 一个数据，但最难解决的问题是数据。没有数据，人工智能从何学起呢？那所以现在我们生物医学的这个数据，特别是我们中华民族人的这个数据的整合远远不够。我们现在的 training 的生物医学的数据都是西方的，很多数据是西方。
1: 那我们这个数据收集的难度在哪里？
0: 难度在我们比方说，其实大家一直都在谈的数据壁垒吧。河南您知道，我到河南去，那郑大一附院，那几个园区，那他的数据都没有交通，都没有沟通，你怎么办？连这个一个医院没有沟通，你怎么？我们需要大数据啊，需要几乎所有人群的数据整合在一起，他才能长本事了，对不对？我想，希望在政府能够有这样的这个能力把它整合起来。
1: 但现在就有一个问题，会不会有些人会有这样的担忧，就是我们这个遗传的隐私，就比如说我们个人的这种基因的隐私，
0: 对
1: 信息安全我们如何去保障？
0: 对，这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信息安全、个人隐私一直是人们关注的问题，所以从人类遗传密码破译的那个当时，就是一开始就成立了所谓伦理委员会，因为它涉及很多伦理问题，比方说，很简单的，父母有没有权利掌握和了解这个他子女的遗传密码？
1: 对，
0: 比方说雇主有没有权利了解他下属员工的这个遗传密码？这些是非常重要的问题，这包括隐私。因此怎么用好这些信息而又保护这个人的隐私，那么这里面有很多，比方说我们要采取什么样的过滤方式，一次过滤不够，我们要两次过滤，怎么来，哪些人有权利把这两个关联起来，就把他个人的信息和他的遗传密码关联起来，这都有层层的管理，而这些技术也都在发展当中。
1: 您这本书里面有很多很有意思的一些探讨哈，像这种基因当中，我们都说了，有些人是喝水都长胖，那这些人是不是就是整个他的这个基因密码当中可能就有这种肥胖的基因存在呢？
0: 对，肥胖基因是早年有个研究的结果，实际上它叫苗条基因，这个英文的意思。那么实际上，这说明这个基因改变以后，可以让它脂肪堆积，它就长得很胖了。
1: 那如果真的有这样的肥胖基因存在的话，那我们是不是拼命减肥也是不大起作用的？因为我们基因决定了。
0: 但是是这样的，脂肪的合成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基因一块起作用的，这个基因起作用是在其他的基因也在一起工作的情况下，如果你改变人为的也改变这个途径，让其他的比如说供应脂肪生长的这个原料啊，让脂肪调控其他基因有相应的对应改变的话，那也许让你这个基因起作用的能力就下降。
1: 那现在既然已经有了，就是我们可以去改变一点基因哈，那会不会有这样一个神奇的收束产生，能够让我们拥有肥胖基因的人吃了之后，或者是会有一些改变？
0: 对，现在有，比如说你现在所谓减肥药，像这个司美格鲁肽，很多人打嘛，它也就是干预你这个你调控的这个路嘛，让它呢相对来讲呢起作用就减缓、减低或者甚至不起作用。你机理清楚以后，你还是有干预手段的。
1: 那其实现在技术是可以达到去改变这种。
0: 对。
1: 所以说，我们理论上或者是技术上，理论上是说可以有完美人的出现，其实是有完美基因存在的，有这个理论上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0: 对。
1: 但如果说让您来编辑您的基因，您觉得哪部分是想改变的？
0: 我的看法是。保持平衡，
1: 这
0: 是我自己的看法，哪个也不要改变，因为你对整个遗传密码并没有完全破译，比方那97%，所以从伦理学来讲，应当采取慎重的态度。换句话说，你只看到这一改变这一点的好处，你没看到你们不知道的部分的相互作用会带来极端大的危害，你也不清楚，所以这个时候一定要慎重处理。特别有一个红线，就是对遗传系统是不能干预。这个我也完全同意。因为我们现在编辑的，如果是你编辑是涉及一个个体，比方你得了肿瘤了，你编辑一下让你肿瘤得到治疗，这当然是无所谓。但是你如果干预到这个人的这个生殖系统，他一代代传下去，你一个不可控因素呢，将来会造成整个

0: 这个人类这遗传下去的危害，所以这是非常慎重，至少这个我认为这是红线是要坚持的。
1: 会不会产生完美之后的变异，也是个未知数和问号。
0: 对，没错，所以这个问题是很严肃的问题。
1: 像您刚才说了，现在也会借助很多 DeepSeek 一些这种智能工具哈。
2: 对，
1: 您平常会问些他们什么问题呢？
2: 问各方面问题都有，但主要就是跟我研究有关的问题。平常的一些，比方说自己不熟悉的，像这个比方地理啊，比方一些历史，有时候也问，因为你知识没有嘛。所以现在看来，那一般大模型，比方我自己手机上安了豆包啊，这个腾讯的元宝啊，什么DeepSeek 都安了，有的时候就在手机上，没事跟他们聊天呗，基本上你什么都可以解决。你像现在我们写个发言稿啊，什么这东西都是用它了，
1: 这解放出来很多生产力。
2: 对，对，没错，而且写的也不错。
1: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会不会让我们的这部分基因变得懒惰了呢？
2: 那可能啊，
1: 那我们该怎么让我们能如实？
2: 这都是
1: 不能被机器所掌控啊。
2: 这都是新的问题，就是你如何改变适应。
1: 对，您一直走在这个科学研究领域的前沿哈，您觉得科学家最应该具备的素养是什么？
2: 科学家
1: 从事科研，
2: 我觉得一个素养就是探索，学习，就这两个相辅相成的，就是你必须抱着好奇心，抱着求知欲来去探索，我觉得可能人们对我来讲觉得我那么大年纪了，还能够就是这样活跃。但是我自己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在学，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像我这个年纪的人，去玩大模型的，或者去甚至研究大模型算法的人几乎没有了。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基本要求，就是说，其实这个不断学习，那你才能保持活力，你才有探索的资本。否则你自己认为你知识陈旧落伍了，你就没有资本，你探讨啥呀？
1: 就是要保持这种好奇心和求知欲。
2: 对，
1: 那其实现在年轻人很多很多的压力、焦虑，我们都说是在内卷，就不停地在内耗自己。如果让您给他们一些建议的话，你会告诉他们些什么？保持如此乐观的一种心态往前走。
2: 年轻人跟我们比，有美好、更美好的未来，更发展的科学，更繁荣的经济，所以他比我们要美好。但是我觉得，每个人他的生存都要有追求，有价值，有理想，这是很重要的。这样他才能够解决他个人存在的问题。如果你有追求，有想法，你要做事情，那么你就不会抑郁，不会焦虑。
3: 更多精彩对话与独家内容尽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欢迎下载关注。
4: 公益题材，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5: 夏日夜晚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晕晕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6: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依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依诺叶黄素。
7: 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
6: 依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7: 依诺叶黄素品质效果有保障，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看啥都清爽。
6: 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依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8: 接下来给正在收听广播的河南听众朋友们提个醒，最近不少听友反馈说，天气热了，眼睛反倒更容易干涩发痒，稍微见点光、吹点风就流泪，眼前像有小黑点在晃，看东西模糊费力。 其实啊，这跟长时间用眼

0: 不微循环不畅有很大关系。作为专注护眼26年的好视力，一直关注着大家的眼健康。正值年终感恩回馈，好视力也是诚意满满，特别拿出了10000份爆款蒸汽眼贴，面向河南全省开启一次无忧大补贴。参与方式非常简单，只要10分钟之内打4008008379 4008008379参与，下单就能够获得价值78元的中老年专用眼贴一份，让您亲自感受。这款眼贴可不一般，特别融合了人参、石斛、蜜锰花等草本成分，搭配先进的高科技促渗技术，贴上去像给眼部做温和的雾化润养，精华直达眼底，吸收的又快又好。很多老用户反馈，用完眼睛水润轻松，不管是看手机电视还是看远看近都更清晰了，轻松缓解眼睛干涩流泪、模糊发雾等问题。关键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咱河南听众还有超大补贴，现在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王牌眼贴，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赶在前10分钟就更幸运，额外再送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专门申请到的重磅好礼，平时啊从来不送，限时10分钟，大家记好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
1: 夏日愿望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晕晕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888。
2: 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3: 伊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2: 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眼睛问题。
3: 一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 8.35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2: 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今天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
3: 赶紧拨打4006796636 4006796636。
4: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2遍，因为咱全河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蜜锰花等10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008379，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豪华版收音机，10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4008008379。
1: 夏日愿望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晕晕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888。
5: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伊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
6: 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
5: 伊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6: 伊诺叶黄素品质效果有保障，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看啥都清爽。
5: 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7: 我是水，一到夏天，孩子们总喜欢和我亲近，但我总担心他们的安全。
8: 玩水喽！
9: 看，那个孩子溺水了，赶紧！
7: 希望孩子们注意安全，别在游泳池嬉戏打闹，别私自下水游泳。一定要有家人监管，还有啊，家长别老看手机，要注意看着孩子。
10: 严防溺水，提高警惕。
1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高温天气是用电高峰期，要加强用电线路以及相关供电设备的检查和维护，严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防范火灾事故发生。接下来给大家说一个特别好的政策消息，赶上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好视力特别在河南地区开展大型的公益护眼活动。不管平时眼睛模糊酸胀、干涩难受，还是迎风见光频繁流泪，只要现在打个电话400-800-8379，人人都能体验价值78元专属中老年护眼贴，亲身感受真实护眼效果。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像是眼睛模糊发雾的，电视手机看不清，小字看着密密麻麻的糊成了一片，严重的还有发痒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的眼部问题困扰，非常影响生活和心情。那么你一定要用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甄选人参、黄柏、石斛等多重草本精华，搭配先进的促渗渗透技术，营养快速深入眼周，就像给眼睛做专业中药熏蒸护理，每次只需贴个10几分钟，眼睛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了。而且最重要的是，好视力感恩回馈咱河南老乡，今天只要10分钟之内拨通400-800-8379，400-800-8379下单订购，不仅能够多体验78元中老年护眼贴，还能额外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草本健康枕，最后更有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活动最后开通10分钟，大家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
12: 这里是思想的对话场，时代的问答间，大象会客厅与影响未来的声音面对面。这位老先生是杜祥晚，中国工程院院士，87岁。跟他聊天，有时候会觉得他挺像个年轻人的，一直在跨界，是拥有着许多重身份的斜杠院士。
13: 您年轻的时候想当天文学家，据我们了解到哈，
14: 这倒是。
13: 最后却去造了氢弹。
14: 氢弹原理学，负责这个激光，不光是核了，整个能源了。
13: 那如果穿越回25岁， 你会研究可控核聚变还是去找外星人呢？
14: 我可能会研究核聚变的，当然天文学也很有意思。
12: 但有时候

0: 间，二三十年，顶多五六十年。
1: 如果你也在躺平和内卷中仰卧起坐，或许他的经历会给你支棱起来的答案。
0: 躺平、躺平是干不出事的。自己中国一定要有自己的重庆，只要我们还有力量，我们也要加入这个队伍。
2: 如果穿越到2060年，您最想先了解什么数据？
0: 要落实一下，中国是不是没有太阳？
3: 老你好，你好，我是河南广电大象新闻的任伟。
2: 我刚刚就听您说，是生在南阳，血在开封，
0: 长在开封，生在南阳，长在开封。
2: 哎呦，你看这地道的河南话，
0: 地道的河南，
2: 就特别的亲切哈。
0: 小学就在那个文庙街，双龙巷你知道吗？
2: 啊，我知道。
0: 双龙巷再往西，就是文庙街，后来在开封上中学，在董思妹儿，那个初中。然后在开封高中上高中。
2: 太热了，有媒体就报道很多，其实如果现在不开空调的话，可能会得一种热射病，还挺危及生命的。来，
0: 你看这屋里的温度就凉，就凉一点，
2: 就凉一点了。
0: 其实可以不用这么凉，
2: 这么凉
0: 还可以高一，
2: 我们
0: 高一度，
2: 温度调高一度。觉得现在温度好像没有那么凉了，就刚才您说的，一进来就说我们要把温度调高一点，
0: 调高一些还可以省电呢。
2: 对，有人有这样的一种声音，就说我们每个人把空调调高一度，那还不如有些工厂那个排放的零头，那我们能节省多少能源呢？
0: 14亿人，大概有3-4亿个家庭吧，每个家庭少一度电，是吧？这就好几亿度电了。一定要大家做贡献。大家做出努力来。
2: 刚我看到您的 PPT 当中也说到了，推动兰考成为全国首个农村能源改革试点，有没有看到当地一些发生的，因为这一项项目发生的改变？
0: 兰考的特点是什么呢？它原来它哪个地方都需要电嘛，原来是河南省的燃煤发电厂给它送电，它现在自己屋顶光伏，还装了几个风机，还有垃圾发电，一个厂，全部垃圾，都全都解决了，太阳能发电也发起来了，这样呢，他的自己的发电自己用不完，余电上网，就是这样一个机制。
2: 其实兰考有这样一个打个样了，但是为什么你还是说我们其实可再生能源的利用率还不到10%？那瓶颈是在哪儿呢？是技术，是钱，还是政策，还是说我们每个人的理念呢？
0: 为什么要讲这件事呢？就是让大家了解这件事，不断的推广这些。现在这个电呢，靠哪儿呢？靠燃煤发电厂。如果像兰考这样，可再生能源发电增加了，煤电就可以逐步减少下来。稳步的减少，
2: 要逐渐的去替代，
0: 逐渐的替代。所以先立后破呢，就是新房子没盖好，别动老房子。但是新房子要逐步的盖啊，老房子慢慢就可以减少。而且是必然的。说起来，中国的煤炭很多呀，但是煤炭毕竟是不可再生的，
2: 对，
0: 是有限的。所以。要早做准备，就这个道理。
2: 要走在前头哈。
0: 那
2: 您能不能畅想一下，就未来如果我们真能达到这种非化石能源占80%的这个时候，那我们的生活会发生怎样的一种变化？
0: 氢能会增加，还有一些非化石能源的太阳能、风能，但是要把它间歇性变成灵活性。这要跟储能结合好。这样让这个波动的太阳能、风能成为一种人能够支配的、灵活的、可多可少，这是人可以掌握的、
2: 可控的。
0: 对，可控的。
2: 还有一种人类追求的，我们把它称之为终极能源，就是可控的核聚变，就是原料就是说是几乎用之不竭、取之不尽的，而且没有污染，我们可以实现这种

0: 可控核聚变的商业化吗？
1: 可控核聚变应该是没有原理性的障碍，但是还需要时间，因为现在可控核聚变在进步，在不断的进步，国内和国际上都在做这个努力，国际上比如在法国南部那个，就是七个方面国际上在合作，建这个 ITER 就是一个这个受控核聚变的一个地点，中国也在合肥在成都都在做这个努力。
0: 其实很多这种尤其是科幻迷们就想有一个问题让我来问问您哈，如果真的可以实现这种可控核聚变的可控的话，我们星际旅行可能实现吗？
1: 星际旅行在太阳系内
0: 可以，
1: 再超出能源是个问题，所以要发展核能就这个道理，但是核能能不能支撑那么长时间，这个还要算计一下，
2: 杜祥婉生于南阳，长在开封，南阳古称婉，以玉闻名，父亲为他取名婉，寓意温润如玉，坚韧如石。少年时，开封双龙巷的老宅成了他的精神家园，在开封高中学习期间，眼界大开，星空梦由此萌发。1956年高考，他报考了南京大学天文系，却因河南省仅有的两名留苏人选，踏上了核物理研究之路。从中原故土到异国他乡，从小杜到老杜再到杜老，从核物理强激光到能源战略，他的三次跨界变化的是工作内容，不变的是绝对服从祖国需要的铿锵誓言。
0: 您是从小刚刚说了是在河南长大了哈，
1: 那倒是。
0: 您能不能回忆一下您的童年趣事，就是给我们讲讲分享一下。
1: 你说童年趣事啊，我倒首先要给你讲童年不趣的事，因为我们生在1938年抗日战争，我为什么会生在南阳呢，就是逃日本，我们原来省会在开封嘛，开封高中啊整个学校都在开封，为什么会迁到南阳去呢？就为了跑日本逃难，那时候叫逃难，那个时候是国难当头，但是那个时候办教育的人，我到现在还很钦佩他们，不管国家有多么困难，日本就要打来了，但是我们教育要办下去，孩子们不能不上学，
0: 就是您从小对于这个对于这种教育的认知，以及要读书的认知是来自于您的家庭，也来自于当下的那种环境。其实您是我们新中国早期的留学生哈，您当时致力于是要以后要从事什么呢？
1: 当时没有，当时在出去的时候啊，这个钱三强来给我们送行，给苏联订的那个合同，送30个人去学物理，结果送我们到了莫斯科工程物理学院。当时还真不知道回来做什么，我只记得他在黑板上画刀，也就是提高回来要提高国家的科技水平，但是回来干什么呢并不知道啊。后来我们在这上学期间，有这也是钱三强通过大使馆给我们传递一个信息，要我们学好中子在介质中的输运，这我就知道了，让我们搞核武器，就是这个，
0: 所以说有了您的第一个，就是我们讲的您最经典的三次跨界哈，
1: 这是核，后来86年开始搞激光，成一个专家组，要我做专家组的组长，好像各个大学啊科学院呢、这样大家来组成一个专家组来负责这个激光的工作，到本世纪初我们当选为工程院的副院长，能源学部嘛，那个时候就不光是核了，整个能源了。
0: 您这一次次的跨界，其实您的科研的方向，您人生的方向，其实是紧扣着国家的一种战略的需求和方向。
1: 是啊。
0: 那是当中是不是也有一定的困难？
1: 有困难就要学习。我觉得克服困难的唯一办法就是学习。向书本学习，向专家们学习，向实践学习，那个时候 国家要做激光了，我们真不知道做激光干什么，根本也没有激光武器的概念。后来我们才有了，原来激光可以打导弹。我们在天安门九三阅兵的时候，就这个激光起了一个什么作用呢？地空卫士，当时阅兵的最后一个节目是那个空军的飞行表演，飞机没有上来的那个时候，在它的下方东长安街那个上头有一个气球在往上升，它上去，这个飞机就不安全了。于是阅兵指挥部就给我们下命令说把这个气球干掉，就没有几秒钟就把它干掉，这样就保证了这个飞机的安全。
0: 不管是从核领域到这个激光领域再到能源领域，就像三条不同的河流一样，它是速度不一样，深度不一样。您在第一条河的时候可能是老领导会带着您走，在第二条河的时候您可能得带着年轻同志一起走，然后到第三条河流的时候，可能我们现在外部压力包括整体的有国外的船伴着您一起走，追赶着您一起走的时候，您的感受是怎么样的？
1: 你说的对，但是呢有一条，你知道这几个方向啊，都没有离开物理学，所以物理学是一个根本，要把物理学好，有新的需求一定要学习新的知识。就是在苏联教我们俄语的那个苏联老师，学了一段以后点着我的名说你可以免修俄语，你可以选修第二外语，好，我就那个时候就选了英语，我就去给苏联同学一块儿上英语课，就是从，所以后来美国人问我你在哪儿学的英语，我说 in Moscow，他们都很奇怪，你怎么会在莫斯科学英语呢？就是这么来的。
0: 您当时为什么可以免修俄语呢？
1: 因为我从初一就开始学俄语，我当时的从哈尔滨来的俄语老师郝守琴，我还记得他的名字，他给我们开始讲河南大学啊，有两个苏联学生，苏联留学生，有一个礼拜天他们在新华书店，他们在买那个莱蒙托夫还是普希金的书，他们俩在那聊，我就侧着耳朵听，结果那个苏联人注意到我在听他们说话，然后就问我你知道我们说什么吗？我全听懂了，但是我说这个我不知道，意思呢，他说你的发音很好，这样就对我是个鼓励了，
0: 就不管任何知识您都特别像海绵一样就愿意去吸收它。
1: 哎呀，所以我要首先感谢老师，在我们在中学的时候学数学，比如我们的韩定轩老师学数学，我什么时候在讲台上脚步重了就注意啊，是重点。就这句话我就记得很清楚。还有一位化学老师李天心，是位女老师，有一个礼拜天我们到她家里去，一帮同学，她是个没有结婚的女老师，一家瓶瓶罐罐都是化学实验，这个老师啊是嫁给化学了。所以呢他根本讲化学不用课本，课本往那一放。
0: 其实您在工作当中其实也有不停的名师在给您以指点和点拨哈，王冠昌先生他给您送过一句话，就是说60岁的人是可以从头开始的，您怎么理解这句话？
1: 我一开始对他这句话的理解啊，只是觉得他要我们这一辈人从60岁要努力，后来我才一想才知道原来他就是这样一个人，他给我说这话的时候已经90了，这30年吧，他做多少事啊，第一次地下核实验是他负责的，到原子能院去准分子激光的课题是他开的，还有那个激光核聚变在上海做都是他，60岁到90岁 这样一个期间干的。
0: 其实您身边除了王淦昌之外呢，还有很多在不同时期的，
1: 对，
0: 像邓稼先呀、俞敏呀，都是您的同事。
1: 对了，啊，
0: 是不是对您的影响也是很大的？有些什么很难忘的经历，跟我们分享一下。
1: 邓稼先，我一报道就是在他是我们的所长，然后还有下面的俞敏、周光召、黄祖洽，这些，还有周玉林搞数学的，他们可以说是我们的老师吧，可以是我们的榜样，也是这样。他们有所里面的有主任、副主任的办公室了，但他们经常跑到我们室里来，经常到我们办公室找干具体工作的同志，讨论很具体的问题，这一点给我也印象很好。但后来我也做了所领导，像邓稼先做了我们院长，他们这个就是在向基层学习，向搞具体工作的人学习，这一条，这个态度始终没有变。
0: 这也体现出来，其实他们对于科学态度的一种严谨性。
1: 是这样的。最主要的一点，对国家的爱，对民族的爱，是他们不变的力量。因为国家的进步的需要，他们坚持做好核武器的工作。那时候虽然美国、苏联可以说在我们前面先做了，但是他们对这方面是绝对保密的。是完全是靠着中国人自力更生，突破原子弹、氢弹这个原理，特别是氢弹呢，那跟原子弹比起来，那复杂多了。怎么做的呢？也是这样，切磋，大家切磋，还不能定下来，就上计算机上去算，这样一个过程，才最后原理实验，氢弹原理先做了一次氢弹原理实验。我参加的那个第一次氢弹的试验就是氢弹原理实验，后来才有了，过了半年才有了氢弹试验。因为氢弹原理实验成功了，就敢做氢弹试验。
0: 我们现在的一些年轻人总觉得我们卷不动，其实当时您的那个时代也是很多的困难的，
1: 对，
0: 是我们无法想象的困难，是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不同的困难。
1: 躺平是干不成事的，还要勤劳，一定要勤劳的干事。每个时代有个每个时代的责任，有每个时代的使命。原子弹问题、氢弹问题，这些解决了，那国家还要前进呢。你比如说像能源，怎么往前走啊？这些东西的创新，要靠现在的年轻人不断的去产生新的思想。但是我也说了，只要我们还有力量，我们也要加入这个队伍，自己还要跟他们一起来创新，然后自己完全没有力量做事了，完全靠他们，然后他们再靠下一代，就有这样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定要有这样的一波人，要让这个国家、这个民族不断的进步，不断的有创新。我的车轮滚动在熟悉的马路上，陪伴我的是人通量的高峰，拥挤的车辆，我要去看他，看他这两天过得怎么样。
0: 他还没有进入自觉的王国，没有扎上理想的翅膀，还不敢说他会怎样的成长。前面的路多么宽广，灾难已经过去，生活充满阳光。这一代的少年是2000年的主将，下个世纪的栋梁。多难的祖国，伟大的时代，都对你寄予一切的希望。您在给自己的孩子12岁周岁的时候写的一篇诗当中讲，就是您寄希望于他的，就希望他成为这样接棒的下一代，是吗？
1: 没错，是这样的。因为他有2年他妈妈在英国去留学，我就把他放在姥姥家，后来在那待了2年，这个诗呢就是

0: 给去看他的时候写的，
1: 句句
0: 路上一边骑车一边想，
1: 嗯，
0: 就想这首诗。
1: 对，
0: 他后来把它抄在他的本上，
1: 嗯，
0: 他走哪儿带哪儿。
1: 嗯，其实这个不仅仅是对于您的孩子来讲，我觉得对于每一个时代的人来讲，他都可以对照进去看一看。
0: 你能喜欢这首诗，我很高兴。
1: 嗯，
0: 因为我给他写这个是我心里的话。
1: 嗯。
0: 你看，他爱游泳，未来的生活，我就像游泳一样啊，不用胆怯，不必慌张，这世界上需要正确的方法，还有加上前进的力量。
1: 嗯，每个时代其实应该有每个时代的崇高的使命，年轻人来说。那如果说我们想达到我们这个时代的
2: 崇高，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夏日愿望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烟蒸羊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4: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添一块，是热心；加一块，是爱心；递一块，是倾心；匀一块，是恭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2: 大人要往好去处，就在运征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烟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3: 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0: 伊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森科研成果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3: 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眼睛问题。
0: 伊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3: 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今天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
0: 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4: 欢迎来到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的活动现场。哎，今天啊，咱来点不一样的，现场征集大伙的意见。今天呢，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打电话购买好视力，想要什么礼品，直接给我们留言，我们当场就送给您。400-800-8379，400-800-8379。哎，我这电话还没说完呢，就有听众留言啊，说手机电视看不清，总觉得眼前有层雾，能不能用啊？这儿还有位听众说啊，早起出门见风见光，眼睛就刺痛流泪。在这儿呢，统一跟大家说一下哈，好视力是中国航天官方合作产品，品质效果有保证，不管您是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都能用。别的咱不说哈，贴完您拿出手机对比看看上面的字儿，非常清晰，看得见的品质才更放心。我看到啊，很多听众都已经发来消息了，要收音机还得是豪华版的，还有的要健康枕。有的听众还说哈，我就想要多送点眼贴。在这里呢，统一跟大家伙说下，今天不管多少人，只要10分钟内购买，直接多送价值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豪华版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防蓝光老花镜，4重大礼，您拿回家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
5: 啊！
6: 生旦净丑，争奇斗艳，粉墨人生。

是陈思，今天邀请大家一同欣赏到的是河南乐调《明镜记》，它是由马少波老师编剧，由申凤梅大师领衔主演的一部传统剧目。剧中再现了申凤梅大师声音宽厚有力、吐字清楚、行腔质朴豪迈、韵味醇厚的艺术特点，尤其是戏中表现出李世民盛怒、悔恨、责己的感情，跌宕起伏的大段唱腔更是感人肺腑、耐人寻味。剧目中乐调表演艺术家申凤梅大师扮演的是李世民，何全志老师扮演的是魏征，他描写了唐朝贞观五年太宗李世民在佞臣全万计的怂恿下大兴土木，重修九成宫。全万计推荐了自己的外甥女梅新月进宫来排练李世民的新作《庆善月》歌舞。梅新月舞姿优美，貌美如花，得到了李世民的恩宠，被封为贵人，并亲赐玉笛。细心的太宗看到了梅贵人脸上有泪痕，才知道梅贵人的母亲病重，太宗立刻让梅贵人回乡看望母亲，一切的缘由就是从这里开始。

0: 天驾万岁，
1: 爱卿平身
0: 万岁。
1: 八宝灯摇晃了翠柏苍松，那便是

0: 干脆美包，未来中皇飞越雄起，山水生存。
1: 陈爱卿，斩首九重宫，筹划永

0: 伺候，各屋上来，待朕亲自奏的。
1: 是。万岁有旨，九言白下，万岁亲自奏的，御帝赐。

0: 今朝回都门来传召，明日清晨起驾回京。
1: 是，
0: 为爱卿一路劳烦，回京歇歇去吧。
2: 臣谢万岁。
3: 啊，万岁，臣妾万岁，玫贵人是否遵旨启程？
0: 省卿启禀，京回长安。
3: 是。哦，为天官，为国操劳，回京歇息去吧。
2: 传大人，你费尽心机还不肯歇息，我如何歇息得了？
3: 为天官德高望重，连圣上也要敬你三分，下官不才钦佩的很。

0: 挑战范云副御手，
1: 李万岁不做了心。
2: 马上给大家说一个特别好的消息，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特发放大型补贴，并且一次性拿出百万王牌眼贴，让大家都能亲身感受到眼贴的品质。凡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的，快去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就能享受补贴，购买每人多得78元王牌眼贴，让大家都能够先感受更放心。特别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刺痛流泪，还有的小黑点飘来飘去，严重的模糊发雾，视力下降的都很适用。26年护眼大品牌，眼贴中都是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再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当时贴完就有变化，眼睛特别水润舒服，看什么都清晰透亮，看手机电视都轻松了很多。关键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咱河南听众还有超大补贴，现在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王牌眼贴，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最后更有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专门申请到的重磅好礼，平时从来不送，限时10分钟，大家记好电话，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3: 夏令营娃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晕晕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4: 生旦净丑，争奇斗艳。

玫瑰人回乡看病重的母亲，途中劳累之余却要强战关舍，可是兵部尚书右仆射李靖元帅呢，也要在这里留宿，房间有限，玫瑰人他们被迫让出了官舍，却怀恨在心。迁走的时候，玫瑰人的随从不小心摔断了太宗赐的玉笛，在随从的算计下，将摔断玉笛的事儿嫁祸给了李靖元帅。太宗知道这个事情，勃然大怒，要严惩李靖。

0: 老丈怎么样了？
1: 不妨事，不妨事。
2: 老大人，你可是为政为恩师？
1: 正是为政。
2: 恩师，
1: 你是哪个？
2: 学生李世谦，恩师还记得么？
1: 哦，你就是贞观三年中士，贞观四年进访渭川县的李世谦。
2: 正是学生。
1: 听说贤妻到日一年官升甚好，为何押解进京？
2: 恩师啊。

0: 臣在。
1: 此番回京，夜宿魏川县，可有奇事？
0: 确有奇事。
1: 工人一行现在官舍下榻，你到县之后将他们赶出官舍，可有奇事？
0: 臣奏陛下，大臣官舍之功，这是理所当然。
1: 率段玉帝藐视朝廷，可有奇事？
0: 率段玉帝这从何说起？
1: 先有断帝拿去看来。
0: 臣不曾见过此地。
1: 玉帝乃朕亲赐宫人，难道他自己会率段不成？
0: 臣在何处将圣上八五率段，又有何人见证臣请圣阿沙命堂？
1: 都人证物证俱在，大唐朝廷屈荣儿等作威作福。

将李靖去官带

0: 是钱带正气刚，
1: 将文传县令李世钱押上殿来。
2: 走。
0: 李世钱，臣赞你可是魏州的亲戚，
3: 并非亲戚，一同是生。
0: 你是怎样出任渭川县的？
3: 礼不权衡，量才而用。
0: 你为官如何？
3: 为官清正，不如君命。
0: 你为何将工人赶出官舍？
3: 朝廷法度，秉公而行。
0: 大胆！兵部勾连渭川县，串通一气，招事端，将李靖、李世钱交付刑部从严处理。

0: 见烂职，
1: 为政有本，且走。
0: 去吧，走来，
1: 领职。
2: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全河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蜜萌花等10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00-8379，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豪华版收音机。10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3: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伊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
4: 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
3: 伊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4: 伊诺叶黄素品质效果。

0: 就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公益题材，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题材，乐善人生。
2: 接下来这波惊喜好礼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特别拿出了10000份眼贴福利补助全河南听众。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就是现在赶快拿出手机，10分钟之内打400-800-8379 400-800-8379下单，直接多得78元的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体验。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就哗哗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严重的模糊胀痛，整天特别难受，那你赶快就用好视力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雾化理疗，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能让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吸收更快更好，用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什么都清新透亮。趁着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今天只要咱河南听众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购买的，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赶在前10分钟打通的就更幸运，每人再加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好视力专门给大家准备的，平时可都没有。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3: 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4: 一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森科研成果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3: 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眼睛问题。
4: 一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 8.35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3: 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今天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
4: 赶紧拨打400-679-6636 400-679-6636。
1: 生旦净丑，争奇斗艳，粉墨人生，空中梨园。
5: 听众朋友您好，《明镜记》这个剧目呢，是1980年春由周口地区越调剧团首演，身奉为大师饰演的李世民，何全志老师饰演的魏征，陈静老师饰演的梅新月。而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收听到的这段唱呢，由陈静老师扮演的长孙后。这个角色呢，在剧目当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位置。如果没有长孙后的细腻觉察和敏捷的判断力，李靖元帅估计要被太宗重罚。是长孙后顺藤摸瓜，让梅新月亲口说出了诬陷李靖元帅的实情，而幕后黑手就是他的舅舅全万计。此时的太宗还想着杀杀忠臣的威风以儆效尤，当他听了长孙后的话，悔恨和责己的这个精彩唱段，接下来我们共同欣赏。同时伴随着这段优美唱腔，也要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6: 啊，万岁呀。

声。

内侍快宣为正。

0: 臣为朕进哪家？
1: 为卿平身。为卿，你的兼修兼事确实为何？
0: 圣明监照，臣不敢妄生还。离家之事，妻儿前已提起，已送终儿。
1: 怎么讲？
0: 臣怀罪于陛下，圣明监照，妻儿老小一问

0: 好安静啊！
1: 冰箱，你

0: 陛下。
1: 朕登基方无灾，以国为敬，贞观之情生平端来，重情朕也曾求见证。

接那一天冲东莞儿娘。

心难安定，总管思念而不顺，只听歌过

重瑞，孔子明，一意孤行啊，不见听。

0: 隋朝灭亡，银监金带走福州应昌文，监狱里金殿上。
1: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2: 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3: 伊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2: 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眼睛问题。
3: 伊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 8.35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2: 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今天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
3: 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4: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5: 从1912年起，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开始掌握中国政权，因此北京政府也被称为北洋政府。而北洋政府最后一个掌权者就是张作霖。他凭借手里的30万军队称霸东北20年，号称东北王。在他势力达到顶峰的时候啊，突然惨遭不测，死在了自己的地盘上。关于张作霖的故事，让我们从一场大爆炸说起。
6: 1928年6月4日，在北京开往东北的京凤铁路线上，一列22节的专列车头冒着浓烟，一路呼啸向山海关方向飞驰。包车里坐着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当专列行至中国辽宁省沈阳市黄姑屯附近的一处桥洞时，突然轰隆一声巨响，桥底下的炸弹爆炸，只见一股浓烟伴随着沙石冲上天空。响声过后，全桥塌下，张作霖所乘的包车被炸得粉碎，车身崩出3-4丈远，只剩下2个车轮。人称东北王的张作霖就在自己的地盘上被炸死了。这位大军阀究竟死于谁人之手？张作霖，字雨亭，1875年出生在奉天省，也就是现在的辽宁省。张作霖出身一个贫苦农家，后来投身绿林，成了土匪头子。1902年，在奉天城，也就是今天中国辽宁沈阳，在一处林间小道上，一小队士兵护卫着一辆马车缓缓驶来，车上坐着的正是当时奉天将军曾琦的夫人。突然，一群蒙面土匪从天而降，欲持械抢劫。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张作霖和结拜兄弟张作相率众经过，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张作霖带着兄弟们很快击败了土匪，救了将军夫人一命，他还亲自护送夫人回到奉天。曾琦将军对张作霖大加赞赏，表示愿将他招安。他哪里知道，这场闹剧其实是张作霖自导自演的一场好戏。张作霖由此从一名土匪一跃而成为巡警马队的统带。此后，在走马灯般的政府更迭中，张作霖总能明哲保身，甚至是步步高升。袁世凯上任大总统时，张作霖极力迎合，获得袁世凯赏识，被任命为圣武将军，获得把握奉天军政的权利。 1918年，北京政府封张作霖为东三省巡阅使。张作霖以此为契机，把东三省发展成自己的势力范围。他也由此成为北洋时代一个重要派系奉系的军阀头子。1927年6月，张作霖的奉系军队夺取了北京政权，并组成了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第32届内阁。张作霖如愿以偿当上了北洋陆海军大元帅，成为当时中华民国的最高统治者。张作霖的势力在那个时期达到了顶峰。
5: 当时张作霖手下的军队啊，用的是日本的大炮，端的是日本的步枪。他能成为东北王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早年亲日，成为日本扶植的对象。就在张作霖的势力如日中天的时候，日本人却决定除掉他。
6: 张作霖早年得到日本支持后，迅速发展壮大起来。草莽出身的张作霖虽然没有读过什么书，却对日本人想把他扶植成傀儡的意图一清二楚。张作霖私下说，对于出卖东北的事儿，我不能答应，宁可我这臭皮囊不要了，也不能做这件叫我子子孙孙们抬不起头的事情。于是势力壮大后的张作霖对日本提出的扩张政策总是婉转决，另外他极力阻止日本在华修路、开矿、设厂等，企图牵制日本，这逐渐引起了日本的强烈不满。于是日本准备除掉张作霖这个眼中钉。河本大作，日本关东军高级参谋，在收到张作霖将坐火车回东北的情报后，亲自制定了炸毁张作霖乘坐的火车、炸死张作霖的方案。河本大作考察了许多铁路地段，最后选择了皇姑屯。皇姑屯是个交叉路口，是张作霖回东北必经之处，恰好也是日本关东军守备之地。本大作布置得非常周密，铁轨左右都安装了炸药，分别装在30个麻袋里，伪装成护路的沙袋。为了确保刺杀行动万无一失，河本大作还在铁轨上做了手脚，并且准备了刺刀队，一旦爆炸失败，刺刀队冲上去趁乱杀死张作霖。河本大作认为这样的安排是天衣无缝的，却被张作霖的手下意外发现，马上给张作霖发了电报，上面说日本铁路守备队封锁了皇姑屯交通口一带，构筑工事，情况异常，请大帅慎行。接到警告后的张作霖陷入了两难境地，坐火车怕生意外，恐遭不测，乘汽车又嫌公路坎坷，路上颠簸。于是张作霖竟选择了用最儿戏的方式来决定自己的命运。他随手拿起一张纸，将纸一扯为二，用红笔分别在纸上写了气字和火字，然后捏成纸团抓阄决定。结果张作霖抓到的是火字，于是张作霖草率决定坐火车回东北。不过张作霖并没有按原计划出发，原定出发日期是1928年6月1日，但那天张作霖并没有上车，临时下密令更改行程，但专列依然开往奉天。张作霖在车上安排了武姨太和几个仆人，用来扰乱日本人的视线。

但是河本大佐早就在张作霖身边安插了两个线人。6月1日当晚，线人就把张作霖动身日期和车厢号都提前泄露给了河本大佐。6月3日晚，张作霖坐上专列前往奉天。6月4日午时，火车驶到皇姑屯的时候，日本人引爆了早已装好的炸药。张作霖身受重伤，在被救回大帅府几个小时后不治身亡，终年54岁。张作霖去世当天，一名副官想要清理正厅布置灵堂。当时奉天省省长刘尚卿在场，他一把拉住副官，厉声责问道：大帅已经苏醒，为何布置灵堂？那名副官立刻心领神会，马上说：姨太太受伤严重，灵堂是为姨太太准备的。就这样，张作霖的死讯被隐瞒下来，外界都以为张作霖还活着。而就在炸毁张作霖的列车后，日本人就把前清末代皇帝溥仪从天津秘密送到了沈阳，只等张作霖死亡的消息公布，就另立新的傀儡政府。没成想，张作霖死讯就是迟迟不发布。这一天，为探明张作霖的生死真相，日本外交官林久治郎亲自到大帅府登门拜访。他手捧日本驻华总领事的慰问信，非要面呈张作霖，大有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的势头。奉天省省长刘尚卿正不知道如何应付，可就在这时，张作霖的儿媳妇又突然出现了。她手捧一碗羹汤，要求进屋探望公公。刘尚卿心中猛然一惊，外人能拦，但要把自家人也拦在门外，日本人肯定要怀疑。而张作霖的儿媳妇并不知道张作霖已经去世，这岂不是坏了大事吗？事已至此，刘尚卿只能走一步险棋了。他对张作霖的儿媳妇说：今日大帅定会一口喝干你送来的羹汤。说罢就让他进了大帅卧房。日本外交官林久治郎一声不吭，坐在客厅里等着看事情的进展。不多时，张作霖儿媳妇儿就两手托着空碗，面露喜色地回到客厅。她大声嘱咐刘尚卿说：大帅健康大有起色，不过大帅说了3日内不会外宾，3日后要设家宴庆祝康复。一旁的林久治郎听了这话，只能悻悻而去。其实张作霖的儿媳妇早有不祥的预感，她来送羹汤也是为了打探消息。进屋后，她从军医口中得知了张作霖的死讯，于是她将端来的一碗羹汤全部倒掉了，出来后又编了一套说辞。就这样，张作霖的死讯一直被隐瞒着，日本人也迟迟不敢轻举妄动。与此同时，张作霖的儿子张学良在接到张作霖死讯的密报后，立即前往沈阳，接掌了张作霖的兵权，直到掌握大局，才在1928年6月21日正式公布张作霖的死亡讣告。至此，日本人的各种如意算盘胎死腹中，他们机关算尽，最终却只是一场黄粱美梦。1928年12月，张学良宣布奉军服从蒋介石领导的南京国民政府，史称东北易帜。至此，中国近代历史上长达10多年的北洋军阀割据混战的局面画上了句号。

0: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伊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
1: 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须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
0: 伊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伊诺叶黄素品质效果有保障，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专利号 ZL2011103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看啥都清爽。
0: 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2: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3: 楹联也被称为对联，因为古时候啊，大多悬挂于亭台楼阁的楹柱上而得名。常见的楹联呢，可能是5言或者是7言，而在云南昆明的大观楼有一副楹联呢，长达180字，洋洋洒洒，被誉为天下第一联。那么，是谁为什么要写下这样的长联呢？因为长联而闻名天下的大观楼，又是什么样呢？
4: 大观楼坐落于中国云南省昆明市的西南部，它位于美丽的滇池之滨，是一座3层木构阁楼建筑，高18米，从下往上逐层地收，造型优美。大观楼两侧开圆形洞窗，琉璃黄瓦翘角飞檐，登临楼顶凭栏远眺，远处的西山青影与百里滇池融为一体，烟露沙鸥令人心旷神怡。据史料记载，大观楼始建于清朝康熙年间。康熙29年，即公元1690年，云南巡抚王继文巡查时，看到这里湖光山色，风帆烟树，于是命人挖池筑堤，植花种柳，建造亭台楼阁。当时的楼阁为1层建筑，没有正式的名字。6年后，在原楼阁基础上加盖1层。因为阁楼面临滇池，远观西山，因此取名为大观楼。大观楼即毁即建。现在的楼阁建于光绪年间，它灵活运用了古典园林中的借景艺术，借园外的湖光山色、远山近水延伸和丰富了楼阁的空间视野。多年来，大观楼一直被当作是一座优美的观景楼。那么，修建大观楼的目的真的如此简单吗？这还要从吴三桂讲起。清朝顺治年间，吴三桂镇守云南，与镇守广东的平南王、镇守福建的靖南王所辖藩镇并称三藩。吴三桂在昆明挖运粮河、建粮仓、兴兵员，企图市镇云南，逐渐成为清廷的心头之患。公元1673年，康熙皇帝下令撤藩，吴三桂等人公然叛清，史称三藩之乱。三藩之乱一度声势浩大，波及10余省，兵马数10万。康熙皇帝举兵镇压，用了8年时间，才最终平定了三藩之乱。平定三藩之乱后，清政府采取了一系列休养生息的措施，重科举、免赋税、开盐矿，社会逐步趋于稳定。为了彰显太平盛世， 云南巡抚在云南的滇池之滨，也是吴三桂曾经开凿运粮河的地方，兴建大观楼，展示盛世繁华。大观楼建成之后，达官贵人纷至沓来，临湖宴饮，文人墨客挥毫泼墨，吟诗作赋，方圆百里的文人都以能为大观楼留下只言片语为荣。而其中最有名的是一个叫孙然的人，创作的180字长联《气吞山河》。
3: 中国的楹联讲究对仗工整，平仄协调，180字长联内容容量大，创作起来自然难度更大。那么长联之所以闻名，只是因为长吗？孙然是谁？他为什么要创作这样的长联呢？
4: 孙然出生于官宦家庭，他家境优越，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长大后，家人送孙然去参加科举考试。当时为了防止科场舞弊，门吏都要对考生进行搜身检查。孙然站在长长的队伍中，眼见着前面的考生被搜身，他觉得这是一种极大的人格侮辱。孙然大声疾呼：“以盗贼以待士也，吾不愿受辱。”说完，他愤然离去，发誓一生不考功名。就这样，才华横溢却也特立独行的孙然，终其一生都只是一介平民。后来父亲去世，家道中落，孙然的日子穷困潦倒。他生活贫寒，却时时关心百姓疾苦，不断呼吁减租免税。清朝乾隆年间的一天，孙然登上了远近闻名的大观楼。此时的孙然已经年过七十，他从大观楼向外望去，沙鸥点点，一片开阔的滇池之景奔涌而来。回首自己的一生，一股豪迈之情突然涌上心头，他仿佛又变成了那个敢于与不平世道为敌的青春少年。孙然挥毫泼墨，写下了长达180字的长联，上联90字写景，犹如一幅山水画。500里滇池奔来眼底，披荆暗泽起茫茫空阔无边。看东乡神骏，西筑灵仪，北走蜿蜒，南翔缟素。在孙然笔下，大观楼周围景致徐徐展开，远处四山环抱，滇池碧波荡漾，螃蟹似的小岛，螺丝般的沙洲点缀其间，还有那漫天的水草，遍地的芦苇，翠绿的小鸟，灿烂的红霞，让人陶醉。孙然由衷感叹：尽情观赏吧，不要辜负了滇池这四季的美景。
5: 比如单联的90个字呢，他们说用电影的话来说呢，叫做推拉摇定化，都在中间。一开始呢，500里滇池奔来眼底，披荆暗泽，喜茫茫空阔无边，这就不得了了。哎，这是个大视角的，推开看呢，500里滇池很大。奔来眼底是奔过来，它不是我走来看，它奔过来看的。如果说水茫茫空阔无边，它就是一个自然描写的喜，水也有感情，水像人一样的，它都是丽人化的。
4: 下联90字，即云南历史如一篇叙事史诗。孙然把酒临风，回溯了历史上从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到南征北战的忽必烈， 在云南建立的伟力。

0: 也丰功。然而朝代更迭犹如傍晚的雨，早晨的云一样短暂。彩楼窗外萦绕的朝云不等窗帘卷起便消失了。孙然一生悲苦，他更了解民间疾苦。在乾隆时代，他已经看到繁华之下太多的官场腐败，民生萧条。孙然为气宇轩昂的清王朝奏响了挽歌，他影射清朝也是不长久的幻影。在众多粉饰太平的诗词歌赋中，布衣寒士孙然的长联一扫俗唱，惊世骇俗。长联一经问世，就赢得了无数人的赞叹。但是对于清政府来说，长联中有着明显的叛逆思想，清政府会放任不管吗？因长联而声名远播的孙然又会有怎样的命运呢？由于孙然的长联已经广为流传，深得人心，清政府不敢公然撤销这副著名的长联。然而关于长联的阴谋却一直没有停止，一时间篡改长联之风盛行。道光年间，云贵总督阮元对长联的敏感字眼进行了篡改。
1: 云贵总督阮元，那么他是官僚，他来改呢，最关键是四个字呢，伪劣丰功啊，都没在了。这个说是啊，篡掌谋求，是有这些少数民族的争强是短命的，我大清是可以长下去的。
0: 世人编写打油诗讥讽道：“软烟袋不通，萝卜白菜葱，善改古人数，笑煞孙然翁。”弄巧成拙的篡改之风，却使孙然以及长联更受瞩目。孙然因长联闻名，却换来了与其名誉背道而驰的命运。晚年因为生活贫困，孙然寄居于昆明圆通寺昼交台的石洞里，靠占卜卖药为生。1774年，年仅90岁的孙然去世。孙然一生历经磨难，却不弃孤傲，后人赞其风骨，叹其文采。长联有了天下第一的美誉，大观楼也因为这副长联的问世，与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齐名。孙然长联备受推崇，历代许多书法家都书写过。现在悬挂在大观楼门前的长联是复制品，原件藏于大观楼管理处，是光绪年间名士赵帆以楷书写成，笔力遒劲。观楼的二楼还藏有一件年代更早的孙然木质长联，是乾隆时期书法家陆树堂用行草书写的，意境悠远。长联、明楼、赤柱、彩画，大观楼前鸥鸟翔飞，西山横卧，气势磅礴的长联更是脍炙人口。
2: 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3: 伊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森科研成果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4。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2: 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眼睛问题。
3: 一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 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 8.35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2: 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

0: 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今天还可享受买四大盒送一大盒，买七大盒送三大盒的专属优惠。
1: 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2: 在中国，有许多著名的楼阁，也流传有许多歌咏楼阁的名篇佳作，文以楼出，楼因文显。比如湖南的岳阳楼有范仲淹写的《岳阳楼记》，江西的滕王阁有大诗人王勃的《滕王阁序》等。在江苏省南京市有一座楼，却是有记无楼，长达600年，它就是岳江楼。那么岳江楼到底建于什么时候？它为什么会这么长时间有记无楼呢？
3: 岳江楼位于江苏省南京市的西北部，坐落在一座名为狮子山的小山丘上，它高达7层，气势雄伟，屋顶镶嵌黄色琉璃瓦，绿瓦剪边，檐下斗拱挑檐，色彩艳丽。岳江楼与湖北武汉的黄鹤楼、湖南岳阳的岳阳楼、江西南昌的滕王阁并称为江南四大名楼。而关于岳江楼的历史，还要从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讲起。公元1360年，起义军领袖陈友谅势力越来越大，他自封为汉王，领兵40万进攻应天府，也就是今天的南京。当时驻扎在南京的朱元璋只有8万兵马，双方力量悬殊。朱元璋焦急地召集谋士商量对策，大家一致认为应该放弃应天，不能应战，否则只有死路一条。而另一方面呢，陈友谅志得意满，此时他正坐在营帐中讨论战术。这时士兵送进来一封信，信是陈友谅的一位老友康茂才写的。康茂才本是元朝将领，后来率部投降朱元璋，被授予秦淮义水军元帅，镇守南京城内的龙湾地区。康茂才在信中表示愿意与陈友谅里应外合，消灭朱元璋。6月23日，陈友谅率领他的舰队沿秦淮河一路进攻，当日下午就到了龙湾的卢龙山。陈友谅按照之前的约定准备和康茂才接应，康茂才却迟迟没有回应。陈友谅正在纳闷之时，突然喊声震天，隐藏在山后的五路大军同时出击，陈友谅的军队被团团包围。原来朱元璋设计让康茂才诈为内应，诱使陈友谅进入自己设下的包围圈。也许是求胜心切，陈友谅就这样中了朱元璋的计。朱元璋的五路大军势如破竹，所向披靡，陈友谅一败涂地，率领残部落荒而逃。这也是历史上以少胜多的著名战役之一——龙湾战役。龙湾战役为朱元璋建立大明王朝奠定了基础。公元1368年，朱元璋在南征北战的胜利凯歌中登上了皇帝宝座。公元1374年，做了6年皇帝的朱元璋再次来到龙湾一带，登上卢龙山，故地重游。朱元璋发现脚下的这座山在造型上更像是一头蹲着的狮子，于是他将卢龙山改名为狮子山。回首自己的一生，感慨万千。他出身贫穷，放过牛，要过饭，做过和尚。他多年征战，九死一生，才最终创立了大明王朝。朱元璋决定，就在这曾经功绩卓越的狮子山上。

建一座楼阁，名为岳江楼。朱元璋亲自选址，兴致勃勃地写下了《岳江楼记》，说为了壮大京师，远涉敌人，特此建楼。写完之后，朱元璋觉得还不过瘾，他下诏命朝中大臣每人都为岳江楼作记。最终大学士宋濂撰写的《岳江楼记》气势磅礴，最受赞誉，被收录在《古文观止》第十二卷。就这样，岳江楼还没有建，就已经有了两篇著名的佳作，其中一篇还是朱元璋亲自写的，文辞华美。但是谁也没有想到，就在岳江楼刚刚建完地基，朱元璋却突然下令停建岳江楼，而且此后再也没有恢复修建。是什么让朱元璋在短短几十天内做出了截然不同的决定呢？关于岳江楼停建之谜，一直以来人们众说纷纭。明代礼部侍郎吕南在《游卢龙山纪略》中写道：“皇祖欲建岳江楼于此，惜其废材而止。”有人说，勤俭治国的朱元璋是因为当时财政紧张停建岳江楼。公元1374年，刚刚建立不久的大明王朝的确百废待兴。从洪武2年开始，为了巩固北方边防，朱元璋下令开始修筑长城，都城建设也在进行，因为财政紧张停建也有可能。但是如果因为一时经费不足停建，完全可以在经费宽裕之时再建。但岳江楼却一直没有恢复修建，所以经费不足一说似乎并不能让人完全信服。于是又有人提出，朱元璋之所以不再建岳江楼，是因为他一心想迁都。公元1369年，朱元璋曾下令仿照南京的建制，在他的老家临濠，也就是现在的凤阳，建造中都。大臣刘伯温认为凤阳交通不便，地势不好，周围没有险要的屏障，一旦发生战争非常危险。最终朱元璋放弃了在凤阳建都的计划。不过到了1391年，按捺不住迁都的念头，朱元璋又派太子朱标到陕西西安进行考察。不幸的是，太子朱标的身体太过虚弱，从西安回来后大病一场。洪武25年春天，朱标病逝。65岁的朱元璋才最终放弃了迁都的念头。因为有迁都的念头，所以停建岳江楼这个说法乍听起来似乎有些道理，但又不能自圆其说。因为狮子山地势险要，在此建楼有助于观察敌情，也起到重要的军事防御作用。即便迁都，也不妨碍建楼守城。那么到底是什么重要原因让朱元璋停建岳江楼呢？在朱元璋另一篇《又岳江楼记》中，朱元璋写道：“即日皇惧，乃罢其功。”朱元璋皇惧什么停建了岳江楼呢？专家们翻阅史料，在明史中有这样的记载：洪武7年2月庚戌至甲寅，病如之。也就是说，洪武7年14日到18日，太阳中有黑。

0: 制自己。所以最终朱元璋下令停建阅江楼。就这样，转眼600多年过去了，阅江楼成为罕见的有迹无楼的文化现象。历代以来，许多文人墨客登临狮子山，品味着这一传奇故事，却遗憾看不到楼阁奇景。20世纪末，在当地政府的倡导之下，终于在狮子山顶建起了一座雄伟的阅江楼。常见的楼阁平面大多是四方形，而阅江楼依据山势而建，呈独特的 L 形。不规则的外形使楼体形成了众多的屋角，层层叠叠，尽显皇家气派。
1: 朱元璋要建阅江楼，留下阅江楼记，实际上他没有建。说我们来怎么来考虑这个楼，首先因为他这个楼是皇帝要建的，所以他的档次要高一点，所以首先风格上面要确定他这个皇家的风格。历史上呢留下了很多有关楼阁的这种界画，包括从宋代开始就有这种画，宋元明清都有这种界画留下来，那个呢是作为一个我们考虑楼阁造型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依据啊。另外就是考虑它是要体现这个朱元璋他是明朝建国的皇帝，但是这个建筑不是朝代一建立它的风格就出来了，它有个持后的过程，它实际上延续了宋元的这个风格，那就是说是宋元的楼阁的这种形式，然后参考了这个这个明代的这种这个一些这个特点，比如说啊，这个宋元的一般楼阁它都是有平座，我们所以讲的就老百姓讲那个阳台一样的东西。明代的这个建筑的这个特点呢，这里要体现的就是说它的斗拱，比如说柱头上的斗拱，它斗口就要大一些。
0: 阅江楼古色古香，登临楼顶，远处的长江波光粼粼，近处高楼林立，绿荫环抱，金陵美景尽收眼底。
2: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全河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00-8379，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豪华版收音机，10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3: 中国古代的楼阁大都是文人骚客的聚集之地，泼墨挥毫间留下千载佳句。可作为中国十大名楼的长沙天心阁却与众不同，它所经历的一次次战火更值得我们回忆。今天就让我们带您走进天心阁，去追忆那惊心动魄的历史往事。
0: 天心阁坐落于中国湖南省长沙市的古城墙之上，它始建于明代洪武年间，由主副三阁组成，主阁三层，副阁两层，两侧以长廊相连。清乾隆年间，与岳麓书院齐名的城南书院

迁入天心阁城墙之下。从此，这座阁楼便成为了文人学子登阁远眺、吟诗作赋的佳地。可谁曾想到，百年之后，天心阁的城墙上下却是另一番景象。1852年，也就是咸丰二年，太平天国起义军在洪秀全的带领下势如破竹，不断击溃清朝军队，攻占城池。9月12日，长沙城外已聚集了数以千计的太平军，此次带领太平军攻打长沙的首领就是西王萧朝贵。9月13日，萧朝贵命令李开芳等人率领3000太平军不断向城内投射火箭、火弹，城中四处起火，文职官员安排百姓自救，而城内的所有清军士兵全部上了城墙，准备阻击趁乱攻上城来的太平军。奇怪的是，太平军并未攻城，直到天黑，太平军也只是向城内射火箭，没有要攀城墙的意思。而此时，另一波太平军则偷偷摸到天心阁所在南城墙下，在多处城墙根紧张地挖洞，安放地雷和火药。城墙上的守军大都把注意力放在城外飞来的火箭身上，并未发现城墙根的太平军。第二天早上，太平军的军号骤然吹响，随之战鼓四起，火炮齐发，5000将士正式发起攻城。从南门一带的城墙外壁上架起了无数云梯，太平军士兵手持大刀爬了上去，却又一个个被守军砍倒，摔了下来。正在此时，城墙脚下响起一阵阵闷雷般的爆炸声，城墙下埋好的火药都炸响了，其中的一处城墙被炸开了2个3-4丈宽的口子，上千士兵一阵呐喊涌向洞口。很快就有几百名太平军已冲入城内，城外的太平军将士也都涌向这里。就在城内守军惊慌失措的时候，由云南楚雄前来的3000援军及时赶到，从城外向太平军阵营冲杀过来。太平军一时未摸清援军多寡，担心被围，于是萧朝贵传令收兵。由于增援长沙的清军不断增加，双方都进入了相持阶段。可随着城内清军人数的增加，储存的粮食消耗巨大，已经捉襟见肘。于是，有的粮商乘机抬价，百姓买粮也十分困难，甚至有的地方开始发生骚乱。为了防止城内饥民起事，时任巡抚张亮基幕僚的左宗棠建议启用天心阁瓮城下的密道。这个密道一直通向城外，早在太平军到来之前就挖好的，以备不时之需。此时正是动用密道的最佳时期，巡抚张亮基立刻安排城内官员与粮商一道出城收粮，然后指派军队夜晚押运。不出10天，一大批粮食从天心阁密道运进城来，解决了城内的粮荒。虽然城内粮草不缺，但太平军并没有撤军的意图，这样长久下去也不是办法。巡抚张亮基心急如焚。这天，张亮基在天心阁会见了前来救援的陕西候补知府江中元。在商讨战事时，江中元坦陈了自己的看法，进而提出了下部作战建议。江中元指着挂在墙上的长沙地形图说道：城南天心阁乃长沙城制高点，此处当布置强大火力控制南门外。长沙城内那座5000斤重的炮王，如能移至天心阁，于战事大有裨益。
张亮接听罢眼前一亮，立刻着手办理此事。谁都未曾想到，这5000斤重的炮王却成了之后扭转战局的关键。10月，太平军北王韦昌辉奉天王洪秀全之命，率领10000人马兼程赶到长沙南门外。众人商议，决定发动一次全面进攻。守军方面经过江中元等人的重新部署，防守更加严密。那5000斤的炮王也被抬到天心阁上，并将南城外的民房全部轰毁，使太平军失去掩护场所，攻城损失严重。此时萧朝贵认为攻城受挫，主要原因是没有摧毁天心阁上的清军大炮，因此他想再次攻城，一定要先将天心阁摧毁，使南门失去依托。于是他将攻城的重点首先放在天心阁，而天心阁对面的蔡公坟是外城南门一带的制高点，若攻天心阁，必先夺蔡公坟。第二天，萧朝贵冒着炮火和飞石，跨马在前，直起指挥攻打蔡公坟。突然，天心阁上的大炮响了，特别是5000斤重的大炮，首发就摧毁了太平军的指挥部。萧朝贵只觉轰然一声巨响，两眼一黑，从马背上滚落下来。卫兵们急忙将他扶起，只见他满头血流如涌，嘴角微微颤抖，说不出话来。士兵们立即将他抬到后方。得知主将萧朝贵被炸成重伤后，正在进攻的太平军顿时乱了阵脚。石达开见状，急令鸣金收兵。被抬下战场的萧朝贵因伤势过重不治身亡。而后太平军多次攻城不克，于当年11月底撤退，坚守了81天的长沙城成为太平军入湘征战以来唯一没有被攻破的城池。咸丰皇帝听闻后，立刻下了一道谕旨，敕封这门大炮为红袍大将军。长沙城守住了，天心阁在红袍大将军的保护下也没有太大的破损。此后的长沙也一直保持着未被破城的记录。可谁能想到，这矗立千年的长沙古城却没能躲过大火焚毁的厄运，而天心阁也在这场大火中付之一炬。这是怎么回事呢？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日军长驱直入，沿海及沦陷地区人员大批迁往长沙。就在这时，一场毁灭性灾难正在向这座千年古城袭来。1938年10月25日，武汉失守，湖南顿时从抗战的后方变成抗战的前方，省会长沙是守是退，举国关注。11月7日，蒋介石在长沙召开军事会议，大谈武汉失守后所有未及时疏散的战略物资和地面建筑均被敌人所利用，助长了敌人的力量。随后蒋介石不顾中国军民积极抗战的呼声，直接给当时的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发电报说，长沙如失陷，勿将全城焚毁。张治中立即制定焚城计划。由于天心阁地处古城长沙地势最高处，毋庸置疑被定为放火的信号点。11月12日深夜，长沙南门外一家伤兵医院不慎失火，由于伤兵医院的地理位置和高度与天心阁相差无几，
在布置全城各处点火的队员看见火起，误以为是天星阁的放火信号，便一起点火。

0: 没过多久，整个长沙城陷入一片火海。明代高大城墙上耸立的天心阁也未能幸免，大火从天心阁主楼的四周腾然而起，不到半个时辰，一座雕梁画栋的楼阁就被这场大火吞噬了。大火整整烧了五天五夜，从天心阁城墙俯瞰，只见数十里残垣断壁，遍地瓦砾，一片凄凉。由于十二日电报代码为文，而大火发生在晚上，所以此次大火被人们称为文夕大火。虽然长沙城被文夕大火焚毁，但这没有阻止日军向长沙的进攻。1939年9月至1941年12月，日军三次大举进犯长沙。让人振奋的是，在中国军民的奋力抵抗中，日军次次败退，中国军民最终取得了三次长沙会战的胜利。1981年，长沙市委市政府组织复建天心阁。1984年12月1日，天心阁完成复建。复建后的天心阁色调凝重而雄浑，风格去华式而存古朴。它由主阁及南北两副阁、南屏和北拱组成。主阁三层高14.6米，副阁两层高10米，中间以游廊连接。主副楼阁浑然一体，造型独特，宏伟壮观，气魄非凡。为纪念抗战中牺牲的将士，社会各界踊跃捐款，在天心阁旁建起了重烈塔、重烈门和重烈亭组成的纪念建筑群。
1: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一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
2: 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
1: 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2: 一诺叶黄素品质效果有保障，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专利号 ZL2011103052.4。饭后喝一袋，眼睛看啥都清爽。
1: 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0: 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FM95.5 AM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夏日夜晚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和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烟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3: 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0: 伊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3: 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眼睛问题。
0: 伊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3: 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今天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
0: 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4: 1950年，朝鲜内战爆发。美国当局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对朝鲜内战执行武装干涉，同时还派出了海军和空军部队侵占中国台湾和台湾海峡，阻止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在美军占领汉城之后，面对严峻的战争形势，1950年的10月1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阁首相金日成和内阁副首相朴宪勇联名致函毛泽东，请求中国能够出兵援助朝鲜。
5: 1950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周年之际，举国欢庆。当晚在广场举行了盛大的焰火晚会。也是在这一天，朝鲜党和政府关于中国出兵给予援助的请求传到了北京。面对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将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的严峻情况，中共中央做出决策，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保家卫国。10月19日晚，上任仅仅12天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肩负着祖国人民的重托，按照预定计划，率领部队秘密从安东、长甸河口、吉安3个口岸跨过鸭绿江，进入朝鲜战场，开始了抗美援朝战争。然而志愿军刚入朝鲜时，一个严峻的问题就摆在了眼前。主要对手美军拥有高度现代化的武器装备，掌握着整个战场的制空权和制海权，而志愿军既无空军也无海军，面对美军的空中优势，入朝作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将面临着严峻的防空形势。
6: 当时咱们志愿军入朝以后面对的最大困难就是个防空问题，因为我们的空中力量相对来说比较弱小，美军呢凭借他强大的空中力量对我志愿军进行狂轰乱炸。尤其是对我志愿军后方的公路、铁路以及桥梁进行狂轰乱炸。
5: 面对如此严峻的作战情况， 彭德怀司令员早在接受任命的第二天就向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提出抢夺制空权的请求。此时远在北京的毛泽东陷入沉思，正是由于朝鲜战场上的美军具有绝对的制空权，如果志愿军过江时遭到美军飞机的狂轰滥炸，就很难进入预定战场了。摆在中央军委和毛泽东面前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志愿军作战没有制空权。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1949年11月11日正式建立空军，并任命刘亚楼为空军司令员，当时条件极为薄弱。随后在苏联的帮助下，新中国迅速组建了7所航校，并培养了年轻的飞行员。这些年轻的飞行员后来成为了朝鲜战场上志愿军空军的主力。刘亚楼的女儿现在依然记得父亲经常提起组建第一支作战部队的往事。
7: 50年的上半年，我父亲呢就开始呢组建空军的作战部队。空军的第一个作战部队呢是一个混成旅，这个混成旅呢当时呢这个组建呢学员都是这个从6个航校短期突击培训出来的这个学员，就分到这个混成旅。当时在这个组建的时候呢，我父亲呢就特意给他的命名呢就是空军第四混成旅。
5: 1950年6月19日，空军第四混成旅正式成立。10月，经毛泽东批准，空四旅改编为空四师，奉命进驻东北辽阳，并装备了当时苏联最先进的喷气式飞机米格-15。之前位于沈阳北陵机场也有一支年轻的部队组建成功，这支部队就是中国空军歼击第三旅。随后这时刚组建的空三旅正式改番号为空三师，赵宝同就是这支年轻部队其中的一员。但是他们将要面对的对手却是有着丰富战斗经验的美国飞行员。面对这一切，身为赵宝同女儿的赵少东更是常常听到父亲谈起。
8: 他就说当时的那个其实就是他们面对的对手还是非常强大的，然后经常就是说在你根本还没有找到他们的飞机影子，人家已经在你后边开炮了啊！因为他们当时只经过了60多个小时的可能飞行训练就上天了，人家对方的都是甚至2000个小时的飞行时间的飞行员。
5: 中国飞行员和美国飞行员在实力上的明显差距并没有影响到赵宝同加入朝鲜战场的决心和信心。此时距离他上战场的时间已经越来越近了。安东，如今辽东半岛的边陲小城丹东，1951年10月20日，在他的浪头机场迎来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第三师。距离鸭绿江仅有30多公里的浪头机场，见证着空三师在朝鲜战场上的成长。
9: 刚刚抵达浪头机场的赵宝同和他的战友们并没有马上投入战斗，因为他们深知一支新部队刚上战场应该做到的是有备而战，所以他们根据敌我双方的实际情况制定了实战锻炼的计划。
5: 1951年11月4日，冬日晴朗的天空中浮动着朵朵白云，能见度非常好。突然安东浪头机场上空响起了阵阵警报声，雷达情报显示敌机来犯。敌情就是动员令，赵宝同第一个冲上了自己的战机，他知道为国争光的时候到了。虽然这是赵宝同首次与美军的 F-84 交手，但是一下子打掉敌军2架战斗机的成绩，着实让赵宝同高兴了好一阵子。

0: 停在朝鲜上空不可一世的 F-84 战斗机，在他眼中已经不再是不可战胜的神话。但是他很清楚，狡猾的美军绝不会善罢甘休，他们必将采取更具挑战性的手段。不久，消息传来，美军用最先进的 F-86 替换了 F-84。赵宝同知道，接下来的战斗将是他人生中一个新的挑战。
1: 应当说呢，这个 F-86 啊，明显的比 F-84要先进的多。它的改进呢，主要是有三个方面，一个是就是速度的改进，它的速度是超音速的这样的一种战斗机。第二个呢，就是武器的改进，啊，它的这个雷达瞄准具也要相对来说先进多。第三个呢，就是它的机动性改进。
2: 号称佩刀式的 F-86，时速是1100千米，升限1.51万米，装有6挺12.7毫米机枪。这使得 F-86 比起 F-80、F-84 来说，有着更加良好的空战性能。而作为志愿军空军主战机型的米格-15，则有着时速1072千米，升限1.55万米，装一门备弹40发的37毫米航炮和两门备弹160发的23毫米航炮等性能。
0: 各项技术参数来看，志愿军空军的米格-15和美军的 F-86 两种机型各有所长。接下来制胜的关键就要看空中飞行员的技战术水平发挥了。等待赵宝同和他的战友们的将是真正硬碰硬的较量。
1: Everybody got any questions? Okay, let's go again.
0: 12月2号，一场几百架飞机对战的大规模空战即将爆发。
3: 在美国人这个眼中间，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在他看来是一支对他不构成挑战的这样一支力量，但是经过几次交锋之后，他发现好像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在一夜时间成长壮大起来，可以对他构成这个挑战。所以双方为了确保空中控制权，展开了激烈的这个空战。
0: 1951年12月2号下午14时33分，起飞的信号弹射向天空，赵宝同迅速跳进座舱，做好起飞前的一切准备。这次是志愿军空军首次参加双方近300架飞机的大空战，也是空三师第一次与 F-86 飞机作战。此时，在战斗中快速成长的赵宝同已经担任飞行大队长的职务，他带着僚机紧随全师起飞。随后，在清川江上空，他们发现敌机，迎面而来的就是美军王牌飞机 F-86。尽管此前美军一再夸耀 F-86 是世界上性能最好的喷气式飞机，但在赵宝同眼里，这只是另一座等待他攀登的山峰而已。
3: F-86 在那个和米格-15进行空战的时候，它更多的是强调 S 转弯、S 蛇形机动来摆脱米格-15的这种攻击，然后通过水平机动来再建立这个尾后的这样一个偷袭。所以我们如果说跟同等的这个规模来跟 F-86 进行作战的时候呢，往往可能会出现陷入单机，在陷入单机的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可能优势就得到一个比较大的这个削弱。
0: F-86 有着优异的水平作战能力，赵宝同发现，在追击敌人战斗机时，如果用光学瞄准具进行瞄准，

0: 飞机大角度机动时，光学瞄准具内的陀螺自动修正速度跟不上飞机的变化速度，活动光环的反应要慢一点，导致打出去的炮弹因为攻击角度的问题很难打中敌机。在技术上的这一新问题是他必须要克服的。
1: 所以赵宝同在作战的过程中间，他摸索这个实战中间的这个经验，来特别是来找到这个活动光环瞄准攻击的一些这个特点和规律，才能够激发的时候确保这个弹丸准确的命中到这个项目。
0: 尽管自己的战机在与 F-86 战斗中存在着一定的困难，但是赵宝同凭借之前的战斗经验，在与 F-86 交火的过程中已摸索出了如何瞄准敌机的办法。很快赵宝同再次立下战功的机会到了。
2: 正巧前方空域突然钻出了两架 F-86 战斗机，穿过青川江向海边飞去。赵宝同马上咬住敌机的尾部，狠狠地开了几炮。尽管敌机已经在努力地摆脱赵宝同的追击，但是仍然没有摆脱最终被击落的命运。

0: 见到掌机被击落了之后，敌军的僚机试图加速逃窜，但是早有把握的赵宝同并没有放过这个机会，一番战斗之后成功地将敌军僚机也击落。敌军的王牌飞机 F-86 接连被自己成功击落，赵宝同掩饰不了自己内心的喜悦，在座舱里连连高呼。在击落两架敌机的同时，由于冲锋过猛，赵宝同再一次失去了僚机的保护。他非常清楚自己单兵冲锋，这在大机群对战中是十分危险。但是赵宝同看到眼前又突然冒出了几架敌机，正是用左右乱晃的老办法逃跑，他的斗志再一次被激发起来。
1: 赵宝同在空战的这个过程中间，他这个是非常的这个勇敢的，即使是出现了自己在这个编队中间打成单机这样一种情况，他也勇敢的去应对，敢于勇敢的面对数量占有优势的这样的敌人，所以他在作战的过程中间呢，充分发挥了出自己这种勇猛顽强的精神和灵活的掌握这种空战技能的这样的一种这个能力。
0: 新发现了敌军飞机，敌军晃到左边，他跟到左边打；晃到右边，则跟到右边打。一连发射几次炮弹，最后咚的一声，令赵宝同愣住了。炮弹已经打完，米格飞机失去了攻击能力。就在此时，他的座舱外划过了几道敌机打出的弹光，赵宝同发现自己陷入险境。

0: 此时已乘单机的赵宝同在返航途中突然遭遇到了从右后上方的四架敌机的偷袭，由于飞机没有炮弹，这令赵宝同失去了反击的能力。当他正要加速向左脱离的时候，左后方海上又有两架敌机向他发起了攻击。一时间，在赵宝同坐机的身后，一共有六架敌机在追击着他。
1: 由于敌我对比悬殊，赵宝同无力还击，又没有僚机保护，赵宝同的坐机很快就被击中，机翼和升降舵先后中弹。中弹后，飞机立刻失去操纵，进入螺旋后飘飘摇摇向地面下坠。战场出英雄，一时间赵宝同凭借出色的战绩成为了中朝人民心目中的空战英雄。就是这样一位出色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战士，早年更是一名经历过多次战火洗礼的老兵。
0: 1928年7月，赵宝同出生在辽宁抚顺一个贫农的家里，父母亲去世很早，年仅14岁的赵宝同到抚顺日本人开的工厂里去当童工。1945年9月，年仅17岁的赵宝同参加了东北民主联军，并于1948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9年，赵宝同从陆军调到空军，成为了一名飞行员。
1: 就是这样一位年轻、朴实而又勇敢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飞行员，面对参加过二战的美国王牌飞行员，并没有胆怯，更是与自己的战友们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战场奇迹。中，赵宝同击落美机7架，击伤2架。随后，赵宝同被授予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1级战斗英雄荣誉称号，2次荣立特等功。回国之后，担任过北京军区空军副参谋长等职。2003年12月12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75岁。

0: 马上给大家说一个特别好的消息，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特发放大型补贴，并且一次性拿出百万王牌眼贴，让大家都能亲身感受到眼贴的品质。凡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的，快去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就能享受补贴，购买每人多得78元王牌眼贴，让大家都能够先感受更放心。特别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刺痛流泪，还有的小黑点飘来飘去，严重的模糊发雾，视力下降的都很实用。26年护眼大品牌眼贴中都是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再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当时贴完就有变化，眼睛特别水润舒服，看什么都清晰透亮，看手机电视都轻松了很多。关键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咱河南听众还有超大补贴，现在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王牌眼贴，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最后更有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专门申请到的重磅好礼，平时从来不送，限时10分钟，大家记好电话，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1: 夏日愿望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晕晕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8888。
2: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2遍，因为咱全河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十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蜜萌花等10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00-8379，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豪华版

0: 收音机十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1: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伊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
2: 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
1: 伊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2: 伊诺叶黄素品质效果有保障，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看啥都清爽。
1: 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3: 我是水，一到夏天，孩子们总喜欢和我亲近，但我总担心他们的安全。
4: 玩水喽！
5: 看，那个孩子溺水了，赶紧！
3: 希望孩子们注意安全，别在游泳池嬉戏打闹，别私自下水游泳，一定要有家人监管。还有啊，家长别老看手机，要注意看着孩子。
6: 严防溺水，提高警惕。
7: 1951年的10月23日，在朝鲜战场上，浴血奋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粉碎了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发动的秋季攻势。时年58岁的毛泽东主席在北京密切关注着朝鲜局势。

0: 1951年10月25日，战场上接连溃败的联合国军不得不重新回到了位于板门店的谈判桌上。然而联合国军毫无诚意，一面不断纠缠停战条件，一面继续在前线发动战争。同时美国空军这一阶段还加大了空袭力度，每次出动的兵力规模都在百架飞机以上，力图对交通运输线进行空中封锁。此前毛泽东主席提出了宁敲牛皮糖的战法，集中优势兵力打小歼灭战，不断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这种战法既可以打击敌人士气，消耗敌人力量，还可以使志愿军部队积累经验，提高战术水平。志愿军空军领会毛泽东的作战意图，积极贯彻中央军委确定的逐步前进、轮番作战的方针。年仅24岁的张基慧是空四师中的一员，任12团3大队飞行大队长。他踌躇满志，很快迎来了此次轮战的关键一仗。
1: 1951年10月16日，上午8:05至9:00，志愿军空军先后发现敌机114架，活动于定州、宣川、大同江等地的上空。下午14:32至15:30，又发现了敌军战斗机156架，活动于顺川、宿川、顺安等地的上空。此时战士们都隐约感觉到，一场规模空前的大战即将展开。
0: 下午15:58，敌人出动了上100架飞机，气势汹汹。这是张基慧做飞行员以来遇到的一次最大的空战场面。出战前，他。

0: 自己随身携带的物品交给了机械师吴崇喜保管，随后便奉命率领着16架米格15起飞营地。飞机很快飞到了安州地区上空，就在这时，低空出现了许多以双机或4机编队的敌机 F-86。张继慧反应迅速，立即投入战斗。他紧紧追击着敌机，不断向敌机猛烈开火。很快，他就击中了一架敌机。可就在他准备上升转弯返回基地时，从后面飞来了6架敌军 F-86 战斗机，呈纵步向他袭来，距他只有2000米。突然，其中2架战斗机朝着张继慧的飞机直冲而来，张继慧的飞机不幸中弹。
1: 张继慧的飞机中弹之后，敌机仍然是紧追不放。于是，他沉着操纵的飞机绕到敌机的背后，找准一个机会，准备向敌机射击。可就在此时，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0: 原来由于张继慧在击落第一架敌机时连续击发，炮弹全部被打光了，张继慧顿时紧张起来。
2: 这时候就是一种势头，敢打必胜的这个势头。即使是飞机没有这个炮弹了，也需要在这个气势上首先是压倒了敌人。
0: 此刻，后面的2架敌机已经距离张继慧越来越近，张继慧急得两眼冒火，手心里全是汗。突然间，他猛地一推驾驶杆，让飞机朝下调转机头，对准敌机迎头撞去。敢于空中拼刺刀是张继慧作为飞行员最大的特点。现年90岁的他仍旧一直顽强，刚接受过一场骨关节手术。谈起当年的这场空战，他至今都难以忘怀。
3: 那时候不害怕，有这个勇敢的精神，只要要求给美国去干一场。
4: 我们是自己出战的，抓着战机是走的。
1: 张继慧的举动吓坏了敌人，敌机驾驶员惊慌倒转，张继慧在最危急的关头时刻谨记着朱德总司令战前的指示，那就是勇敢加技术就一定能够打胜仗。
0: 此次交战的双方是美国空军第四联队和中国空军第四师。美国空军第四联队诞生于1947年，飞行员大多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飞行时间都在2000个小时左右。而中国空军第四师1950年10月成立，12月就开始参战，各机种的飞行时间加在一起还不到100个小时。尽管同美军在实力上有着很大的差距，但空四师的飞行员们敢于在战场上向对手亮剑，凭借顽强作战取得了骄人的战绩。身在北京的毛泽东主席倍感欣慰，专门做出批示，称空四师奋勇作战，甚好甚慰。主席的勉励和关怀很快传到了前线，时刻鼓舞着空四师的战士们。到了1951年底，空四师在朝鲜米格走廊上空已经取得了一定的制空权，遏制住了美军实施的绞杀战。恼羞成怒的美军又开始酝酿起新一轮攻势。
1: 1951年12月26日，美国远东空军司令威兰提出继续以封锁铁路线为空军最优先的任务。由于之前的绞杀战已经是声名狼藉，于是他换了一个新的提法，那就是饱和轰炸作战。
0: 饱和轰炸作战是指事先评估轰炸目标的抗毁能力，然后集中使用大于目标抗毁能力的轰炸当量进行攻击的作战方法。 这种战法的特点是以求一次击毁对方的有生力量。自从美军的饱和轰炸作战开始实施后，敌人凭借数量和技术上的优势频频出击。志愿军入朝作战后的铁路运输线遭受到了开战以来最严重的破坏。1952年1月16日，空军首长命令空四师再一次进驻安东，掩护平壤以北的交通运输线。
2: 美国空军他力图通过切断后方的交通运输线，削弱我们前方所获得的这种物资补给量，来这个削弱我们前方部队的作战能力。
0: 空四师进驻安东以后，师长方子毅立即率领师编队展开作战。而此时美国空军为了壮大前线作战力量，不仅特地从国内调来了一批有作战经验的校级飞行员，还将包括乔治·阿·戴维斯在内的一些已经完成轮战任务的王牌飞行员留在了前线，继续参加战斗。尽管空四师的战士们顽强迎敌，可是几战打下来，双方损失基本相当，还是打成一场消耗战。师长方子毅对战果很不满意，一连几天指挥员和飞行员们都在做着检讨，整个部队笼罩在淡淡的阴影之中。
1: 直到2月10日，一个不同寻常的日子终于到来了。

0: 里呢就是安东浪头机场。1952年2月10日清晨，金色的太阳刚刚从地平线上升起，寂静广阔的野战机场就响起了阵阵轰鸣声。往常部队都是上午的9:00起飞，而这一天不到7:00，张基慧和战友们就起飞了。原来志愿军空军司令员刘震早就准备好了一个方案，他要给美国空军第4联队一个狠狠的打击。
1: 整个早上，数批美国空军战斗机先后侵入平壤、沙里院、芥川地区，其中2批16架 F-84、F-80 战斗轰炸机，在18架 F-86 战斗机的掩护下，轰炸朝鲜军隅里附近的铁路线。正在指挥所值班的司令员刘震立即命令空四师起飞2个团34架米格15歼击机，采取师编队、品字队形，急速飞往战区。
0: 当时天空当中布满了一层薄云，地面指挥员不时地用无线电提醒着空中编队加强警戒，注意搜索敌机。3号机位置的张基慧和辽金单子玉严密监视着四周的天际，飞快地冲向战区。
1: 在继续向青川江方向前进途中，张基慧发现远方海面上空有一道道白烟，他分析四周很可能有美机在活动。果不其然，这时的美军机群正利用云层隐蔽地靠近志愿军的机群。张基慧迅速爬高站位准备攻击，可是当他抢占到10000米的高空优势时，一眨眼的功夫，那群敌机却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0: 张基慧和辽机单子玉一时找不到美机，他们只得是加大油门追赶编队。当他们追赶自己的机群至泰川、纳清亭之间的上空时，太阳已经升上了天空，周围的能见度也逐渐的变高。张基慧此时突然发现右前方远距离上有几个小黑点，很快便清晰地看到是有8架敌机在向他们迎面扑来。张基慧马上意识到这是敌机在企图偷袭。

0: 就是他就是个老兵啊。
1: 面对狡猾多端的敌人，张继慧此刻如果掌握不好速度，一不小心冲到敌机前面，就很有可能再次成为敌人的靶子。
2: 张继慧决定及早下手，连续攻击，不给对手任何的喘息机会。
1: 这时敌机突然做出跃升动作，张继慧紧随其后跃升，随后敌机又开始迎着太阳做垂直动作。这样的举动无非是想通过阳光晃晕张继慧的双眼，但是细心的张继慧心中早有准备，他立即侧到一边，不让自己正对着敌机，同时紧紧追击，步步紧逼。
3: 这样呢，我就靠近他，靠近他就是在这个400米的时候，我就向他开炮。
1: 张继慧果断开炮，三炮齐发，敌机立即冒出一股浓烟，径直向山间坠落下去。每一次打下敌机，张继慧的内心都非常激动，他很想知道这一次自己击落的这位飞行动作异常灵活的敌军飞行员究竟是谁。但此时他还无暇分心，在准备返航时，敌人增援的机群赶到，张继慧继续顽强作战，但最终还是不幸被敌人击中，失去了操纵，不得不选择了跳伞。1952年2月10日，美国空军第4联队里炸开了锅，尤其是第4联队334中队，上上下下都慌了神儿。原来他们的中队长乔治·阿·戴维斯作战后迟迟都没有返回机场。几天后的2月15日晚上，空军司令员刘亚楼从合众国际社得知了消息，百战不倦的美国空中英雄戴维斯于2月10日的空战中失踪了。刘亚楼马上联想到戴维斯可能已经在朝鲜空战中毙命，那么戴维斯会不会是被中国空军击毙的呢？刘亚楼的女儿刘玉红回忆起了父亲曾经给他讲起过的这件往事。
4: 从外电的报道中才报道了这个戴维斯被击落了，但是呢到底是被谁击落的这个就不能确认，所以我父亲呢就说一定要查，根据当时各个飞机在各个空域的这个时间位置击落的这个开炮的这个数量的这各个情况来判断。
1: 当天晚上，刘亚楼连夜给空联司和空四师师长方子毅发出电报，要求迅速组织两个调查组到现场，用一切办法尽快查明戴维斯究竟是被中国空军还是苏联空军亦或是陆军高射炮击落的。刘亚楼对这次战果审核要求十分严格，以求把不准确的可能性降到最低。
2: 空四师接到指示之后，立刻于2月16日和18日连续派了2个调查小组入朝实地调查。结果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地巡逻队在博川郡青龙面3光里2里处的山坡上发现了美军 F-86 飞机的残骸和飞行员乔治·阿·戴维斯的尸体。
1: 在戴维斯的尸体上，调查小组找到了一把科尔特型警示转轮手枪和一枚军号牌，军号牌上刻有乔治·阿·戴维斯少校。看到眼前的一切，调查小组马上给北京发去电报，没想到接下来事情却变得更加复杂了。击毙美军空中英雄的好事，谁都愿意算在自己头上，就连苏联空军也说戴维斯是他们击毙的。最终经空联司一番认真核对，确认苏联空军并没有在1952年2月10日上午起飞战机，当天在青川江地区上空起飞作战的只有志愿军空四师12团。那么戴维斯到底会不会是被张继慧所击毙的呢？
3: 那一天打仗回来了以后，谁也没报告说我打了被打掉飞机，回到张继慧给我报告，我叫人打掉了，但是我打掉了飞机。

站只有空四师十二团三大队大队长张基慧击落了 F-86 敌机，并且在击落敌机后，张基慧自己的战机也被击中，之后被迫跳伞。他的伞降点就在戴维斯飞机残骸附近500米的地方。另外，据地面部队志愿军50军149师反映，张基慧和戴维斯两人落地的时间也相距很近。空联司通过一系列的调查核实，最终做出结论，一致确认戴维斯为张基慧所击毙。在历时2年零8个月的抗美援朝战斗中，张基慧所在的空四师先后5次入朝作战，轮战次数最多，时间最长，共击落击伤敌机88架。抗美援朝结束之后，经空军党委研究决定，将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航空兵第1师的番号授予空四师。火的锤炼，生与死的搏斗，正是在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中，刚刚诞生起来的中国空军雏鹰展翅，浴火生长，奇迹般的成长为一支令世界瞩目的空中力量。

0: 接下来这波惊喜好礼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特别拿出了10000份眼贴福利补助全河南听众。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就是现在赶快拿出手机，10分钟之内打400-800-8379 400-800-8379下单，直接多得78元的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体验。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就哗哗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严重的模糊胀痛，整天特别难受，那你赶快就用好视力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雾化理疗，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能让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吸收更快更好，用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什么都清新透亮。趁着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今天只要咱河南听众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的，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赶在前10分钟打通的就更幸运，每人再加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好视力专门给大家准备的，平时可都没有，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1: 想念往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晕晕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心凉一下，0371-8521-8888。
2: 1949年5月4日。北平上空传来数架飞机的轰鸣声，紧接着南苑机场被轰炸，巨大的爆炸声震撼了这座千年古城，更震惊了刚刚进入到北平的毛泽东的心。
3: 这一天，中华全国青年代表大会在北京大学四院礼堂隆重举行，此时距离会议地点十几公里外的南苑机场，警报声突然响起，几架涂着青天白日机灰的美制国民党 B-24 型轰炸机超低空掠过机场塔楼，紧接着一串串重磅炸弹落下，一股股浓烟冲天而起，疾苦瞬时烈焰滚滚，油桶飞上半空爆炸，疾驶而来的救火车也被烈火吞没，爆炸声震耳欲聋，大火冲天而起，整个南苑机场瞬间成了一片火海。这次轰炸不仅摧毁我方飞机4架，烧毁房屋近200间，还破坏机库1座，造成24人死伤，使刚刚解放的北平城受到了严重威胁。毛泽东深刻地意识到，要想确保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必须尽快组建起强大的多兵种现代化部队。此时中国大陆大部分解放，蒋介石率残部跑到台湾，为了将革命进行到底，解放台湾就要进行渡海作战，这不仅需要有强大的海军、空军和陆军，还需建立空降兵部队。那么空降兵又是一个怎样的兵种呢？1912年，随着降落伞的问世，一个神奇的兵种诞生了。这种从飞机上投入地面作战的兵种，随着航空技术的不断进步和降落伞的逐渐完善，在实战当中发挥出越来越引人注目的作用。
4: 第一次世界大战还不十分明显，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发展的简直让人难以置信。所有的这些空降部队在整个的二战进程当中进行了100余次大小的空降作战。
3: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诺曼底登陆战役是迄今为止世界上进行过的最大的一次登陆作战。在这次战役中，盟军大规模使用了空降兵作战， 最初时间里，不仅破坏了德军防御的稳定性，而且牵制了德军的预备队。其实，胸怀大略的中共领导人对空降兵在战争中发挥的作用相当了解。1949年8月，中央决定派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14兵团司令员刘亚楼前往莫斯科，与苏联领导人商谈，了解军种建设和军事装备。刘亚楼出生在福建省武平县的一个农民家庭，十几岁便进入毛泽东创建的红四军，随后在多次战役中立下赫赫战功。25岁当上师长，28岁赴苏联军事学院学习。1946年回国后，作为参谋长指挥第四野战军，以29小时攻克天津。刘亚楼长于谋略、善于组织的才能早已被毛泽东主席看中，他也欣然接受了毛泽东交给的重要使命。这里是位于北京西长安街边的空军大院，当年刘亚楼一家就住在这所大院里。刘亚楼生前十分重视美化环境，尤其喜欢种树。如今道路两旁一排排枝繁叶茂的银杏树，就是刘亚楼亲手种下的。60岁的刘玉红是刘亚楼的女儿，每当怀念父亲的时候，她都会来这里看看。
5: 当时在这个49年的8月份，我父亲呢率领了一个小型的代表团到苏联呢，去和苏联的这个当时的这个党的领导人和军队的领导人谈判。
3: 在与苏联人员商谈期间，苏联人员的一番话让刘亚楼受到启发。原来为了解放全中国，适应复杂的作战环境，苏联人员认为使用空降兵比较有利。那么在这样的形势下，空降兵可以起到什么作用？
6: 使用空降兵可以进行火力引导，配合正面部队建立登陆场，当在纵深空降时，还可以占据要点，堪治南北交通。
3: 可以说，如果能够成功的使用空降兵，无疑对解放全中国的胜利起到关键作用。因此，刘亚楼连夜电告中央，散兵空降登陆能发挥大的作用，建议军委组建散兵部队。

0: 果可以，我们准备向苏联提出订购运输机和降落伞，并请苏联派顾问和教员前来指导。此时中央对刘亚楼的建议非常重视，第二天便复电刘亚楼。那么在复电时，中央向苏联专家提出了哪些问题呢？
1: 一个是伞兵的条件如何，多长时间才能参加战斗，组建伞兵的规模能不能完成我们所需要完成的任务，训练的场地、训练的指导怎么搞。
0: 1949年8月22日，周恩来亲自起草了组建空降兵的决定。刘亚楼从电文中看到了中央组建空降兵的决心，他遵照指示，多次与苏联空军负责人进行磋商，并取得了苏联空军的大力支持。1949年10月5日，经过长达50多天的谈判和等待，在中苏正式建交后的第三天，刘亚楼终于拿到了苏联援助的正式批件。
2: 1949年11月11日，中共中央军委正式宣布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成立，刘亚楼任司令员。12月，毛泽东访问苏联期间，毛泽东与随同访问的刘亚楼就组织伞兵问题与苏联政府再一次交换了意见。毛泽东提出聘请空降兵顾问和购买苏联伞具的问题，斯大林爽快地答应了。
0: 其实早在1944年1月，国民党军队就组建了空降兵，并于1945年在收复广东、广西、湖南等战斗中三次使用空降兵，对瓦解日军起到了一定的作用。1949年初，蒋介石见大事不好，决定将国民党空降兵部队调往福建，随后转往台湾。然而蒋介石的行动早已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掌控范围之内，中共地下组织在国民党空降兵成立初期就已经开始实施对其策反的工作。1949年4月15日，在团长刘农俊的带领下，国民党空降兵第三团2500多名官兵乘中字102号坦克登陆舰宣布起义。4月18日，江苏省连云港码头，2500多名官兵排着整齐的队伍，准备迎接中共领导人的检阅。这一天，毛泽东、朱德也发来慰问电，庆祝空降兵们脱离国民党反动集团而加入人民解放军的英勇举动，希望空降兵们努力学习政治理论与军事技术，为建设中国的新空降兵而努力奋斗。
2: 1950年2月15日，刘亚楼第二次前往苏联，就组建伞兵问题进行具体协商，最终正式聘请了41名苏联顾问，并购买了300多具降落伞。同年4月17日，中央军委正式发布命令，抽调人员组建空降兵部队。
0: 由于空降兵部队的作战方式属于敌后独立作战，因此对于空降兵自身的条件要求极高。那么空降兵需要具备怎样的条件才能被选中呢？
1: 这时候呢，中央军委呢又电令各部选择一些政治可靠、技术过硬、作风顽强的战士。
3: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4: 我是水，一到夏天，孩子们总喜欢和我亲近，但我总担心他们的安全。
5: 玩水喽！
6: 看，那个孩子溺水了，赶紧！
4: 希望孩子们注意安全，别在游泳池嬉戏打闹，别私自下水游泳，一定要有家人监管。还有啊，家长别老看手机，要注意。

0: 看着孩子，
1: 严防溺水，提高警惕。
2: 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3: 伊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2: 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眼睛问题。
3: 伊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 8.35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2: 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今天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一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
3: 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4: 80年有多长？是一个人的一生，也是历史的一瞬。
5: 13岁，在漯河那边打日本。
6: 我还16岁就上过学，也日本来的大下不成的，在我在参加和共产党。
4: 80年前，狼烟蔽日，山河破碎，英雄以骨为碑，誓守寸土不让。
7: 搁那机场照顾那日本那炮都叫他吃了，我这家我跑牺牲了的，不害怕，拼命的打。
4: 1945年8月15日，日寇俯首，山河重光，中国人民以血为墨，铸就正义不朽。
7: 首相路着地的日本投降地的，那大家包括不是为我人，为全国人民人过好生活的，
8: 怕死的不为国，真正为国尽忠的不怕死。
4: 山河刻骨，岁月铭心。80年后，我们以青春为盾，守护和平丰碑。和永业，青春敢当。
9: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0: 高温天气是用电高峰期，要加强用电线路以及相关供电设备的检查和维护，严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防范火灾事故发生。
1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2: 失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13: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11: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3: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2: 啊，这么严重啊！
14: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3: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5: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6: 熊强科普时间到，
15: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7: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3: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7: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6: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
0: 跟危险行为 say no。

接下来这波惊喜福利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砸下重金，特别拿出了10000份眼贴福利补助全河南听众，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就是现在。

赶快拿出手机，十分钟之内打4008008379 4008008379，下单直接多送78元的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体验。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就哗哗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严重的模糊胀痛，整天特别难受，那你赶快就用好视力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雾化理疗，搭配高科技的促渗技术，能让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吸收更快更好，用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啥都清新透亮。趁着一年一回的年终感恩回馈，今天只要咱河南听众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的，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赶在前十分钟打通的就更幸运了，每人再加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才申请下来的，平时从来都没有，限时开通十分钟，大家赶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0: 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接下来这波惊喜福利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26年慧眼大品牌好视力砸下重金，特别拿出了10000份眼贴福利补助全河南听众。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就是现在赶快拿出手机，10分钟之内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下单，直接多送78元的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体验。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就哗哗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严重的模糊胀痛整天特别难受，那你赶快就用好视力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雾化理疗，搭配高科技的促渗技术，能让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吸收更快更好，用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啥都清新透亮。趁着一年一回的年终感恩回馈，今天只要咱河南听众打400-800-8379 购买的，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赶在前10分钟打通的就更幸运了，每人再加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才申请下来的，平时从来都没有，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1: 下面往好去处，就在宁州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晕晕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2: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一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
3: 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
2: 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3: 一诺叶黄素品质效果有保障，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专利号 ZL20111035296.4， 饭后喝一袋，眼睛看啥都清爽。
2: 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0: 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筑牢体育强国建设根基；
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
2: 7月我国线下消费持续升温，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2%。
3: 台风白海豚预计将在浙闽沿海登陆，各地提前部署靠前防御，加紧落实各项避风防护措施。
2: 土耳其、巴基斯坦同沙特举行联合防务会议，三方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就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把人民作为发展体育事业的主体，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15五开局之年，各地大力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的体育事业，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向着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的目标不断迈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运球突破，起跳投篮，在江西南昌青山湖区社区体育馆内，市民们尽享运动乐趣。市民熊杰：
5: 这种室内篮球场有空调，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好的，身体也可以减少点运动的负担。现在中午也有很多人全民健身周嘛，大家来这里感受到这种体育的热情了。
4: 2026年江西省全民健身周活动正在火热开展，全省超过340家体育场馆免费开放。与此同时，南昌市限时投放50万元的体育消费券，帮助市民降低健身成本。南昌市体育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胡永华：
6: 从8月3号到8月9日，我们都在开展健身周的一些活动，下一步我们也会组织各个协会啊健身的一些活动相续的开展，涵盖了老年、中年人、小孩各年龄段，让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更好的结合起来。
4: 全民健身是全体人民增强体魄、健康生活的基础和保障，是加快体育强国建设的重要基石。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时强调，
7: 要紧紧围绕满足人民群众需求，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
4: 前不久，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正式印发。按照计划，到2030年，我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国家体育总局群众体育司综合协调处处长吴天文：
8: 全民健身场地实施建设，在解决有没有的基础问题的同时，还需要着力破解好不好的体制难题，严控兴建大型体育场馆，把宝贵的资源用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身需求上去，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4: 各地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推动群众身边的场地设施布局建设与常住人口总量、结构、流动趋势相衔接。湖南、安徽等地充分利用城市金角银边、盘活高架桥下等存量空间，打造口袋体育公园等运动空间。吉林充分发挥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全年恒温-6摄氏度的优势，为市民游客全年提供滑雪服务。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负责人徐洪博：
9: 我们还增添了一些文旅性的娱乐项目，可以让大家在专业的滑雪训练之余呢，还要感受到一些娱乐性的体验。从今年年初到现在为止呢，我们累计接待游客已经8万多人了。
4: 提高人的健康素质，青少年时期是黄金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体育锻炼要从小抓起，体育锻炼多一些，小胖墩儿、小眼镜就少一些。 眼下2026中国小篮球系列活动全国总决赛正在进行，赛期将开展篮球技能等级评定大比武和免费进阶考评，同时赛事计划设置投篮赛、篮球嘉年华等活动，让青少年球员在比赛之外收获更多交流和体验。中国篮球协会副主席杨洋：
0: 小篮球的本质不是在单纯的训练小运动员，

0: 而是在为每一个参与的孩子构建一个在玩中学、在挑战中成长的体育课堂。孩子们收获的不仅仅是体育技能，更是团队协作的智慧、尊重规则的意识、面对输赢的从容。这些品质将让他们终身受益。
1: 从全民健身制度体系的不断完善，到健身场地设施建设的进一步加强，再到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的满足，我国正持续加强基础性、普惠性、公益性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引导支持社会力量提供多元化全民健身服务。
2: 我们要坚持以增强人民体质、提高全民族身体素质和生活质量为目标，高度重视并充分发挥体育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继续推进体育改革创新，完善全民健身体系，增强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体育健身意识，增强我国竞技体育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加快建设体育强国步伐。
3: 今年以来，消费支持政策持续发力，我国线下消费稳步回升，智慧零售、沉浸式体验等新型消费成为消费扩容的重要增量。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4: 今年以来，餐饮美食、潮流零售、文化休闲、生活服务等各类首店在全国多地密集落地，为消费市场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新活力。北京王府井商圈一批高能级首店相继落地，全球某知名炸鸡品牌北京直营首店入驻，开业当天有消费者凌晨到店排队。上海闵行红泉路老牌街区即将换新亮相。漫步苏州古城，不止小桥流水、粉墙黛瓦，还有一众首店、首秀、首展带来的潮流新风尚。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说，
5: 长期以来，不少商圈都面临着业态雷同、逛街体验千篇一律的难题，而源源不断落地的各级首店恰好补齐了消费市场的空白，让每座城市都长出独一无二的消费表情。
4: 当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2026年的消费长卷正由此起笔渐入佳境。一系列促消费政策措施持续发力显效，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稳住了消费市场的基本盘，带动销售额超1.25万亿元，有奖发票试点提升了消费意愿，全国超8.6亿人次参与活动，发票金额超3600亿元。离境退税2.0版政策激活了入境消费活力，上半年办理退税的境外旅客人数同比增长约4倍。西班牙游客伊西雅尔在旅行之余，特意走进西安的科技门店体验，选购中国科技产品。
6: I think Chinese technology is cool.
7: 我觉得中国的科技产品真的很酷。我们在社交平台上经常能刷到相关内容，这次特地过来体验，很多产品设计新潮，性能也很稳定，我特别喜欢。
4: 线下消费的魅力不仅在于商品本身，更在于场景带来的沉浸式体验。今夏开街的北京隆福寺夜市上，潮流市集依次排开，南北风味一次尝遍，特色演绎轮番登场，免费露天电影周周更新，各年龄段游客都能在此寻得专属乐趣。北京新隆福文化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高天亮。
8: 我们对整个的场景做了换新，我们从当时的春节红的这样的时间调整了夏日的主题档活动，一些老字号包括一些非遗创新整个融入到了市集里面。
4: 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活跃线下消费是当前畅通供需循环、激活市场人气的关键抓手，推动线下消费提质扩容。
9: 支持具备条件的地区围绕智能家居、智能机器人设立线下及展示体验为一体的销售场所，让前沿科技更加的可感可及，发挥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引领带动作用，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和文化吸引力的消费场景。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发布的先

0: 中小商户的经营活力稳步增强，反映中小商户经营状况的实体商业活力指数较上月提高 3.1%， 实体商户经营健康指数、线下消费者活力指数环比均有增长。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副研究员邢玉冠分析，
1: 不仅大型商圈头部平台持续升温，街边小店、社区门店这些商业的活力也在同步提振，形成一种大商圈热起来、小店旺起来的普遍向好。
0: 此外，数据还显示，七月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增长 1.0%， 运行总体平稳。七月份，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 10.7%， 其中人工智能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 60%， 增速比六月提高 21.7%。前沿技术研发正驶入快车道。
2: 智能住宅优化居住体验，全域感知系统助力城市高效运转。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来到安徽，看科技创新成果走出实验室，扎根居家生活、城市运维各类场景，同时培育起潜力十足的科创产业链。采制总台记者刘倩、王丽、孙鲁进。
3: 打开全屋灯光，
4: 来了。
5: 数字化浪潮走进寻常街巷，传统住宅小区迎来全方位升级改造，安防、家居、运维体系全面智能化，一座座普通住宅悄然转型为便捷舒适的智能好房子。安徽业主翟小河作为全屋智能住宅的体验者，对目前的居住幸福感深有体会。
6: 全屋智能，动动口就能控制，白天工作再累，回到这样的环境里，心情一下就放松了，整个人特别被治愈。
5: 不止便捷，科技创新更为居家安全筑牢数字防线。安徽合肥一家地产企业的负责人姚志告诉记者，有了一整套的智能安防系统，一旦监测到险情，就能够及时将报警的信息推送给住户，比如家中的锅在干烧，它就会自动断气，把危险掐灭在摇篮里。
7: 我们配置了智能的这个探测器，同时呢联动推窗，泄漏后的燃气呢迅速的这个通过窗户稀释掉。在用水安全方面呢，我们设置了这个水进传感器以及联动的自动关水阀的一个功能，一旦出现这个水的泄漏，那自动停水。
5: 科技创新瞄准老百姓生活中的各类场景，以智能安防守住居家安全底线。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住宅产业化促进中心主任程武建认为，居家智能场景的规模化落地也为相关技术迭代打造了广阔试验场，推动创新成果加速走向市场，拓展出巨大产业空间。
8: 安全是好房子的核心基石，安徽充分发挥科技与产业优势，综合应用卫星遥感、无人测绘、智慧感知终端等多元数据融合技术，搭建起全覆盖、立体化、高精度的房屋安全监测网络，实现好房子全方位、全天候、全周期的智慧安全守护。截至目前，全省1670余万栋房屋建立了一房一码数字档案，实现房屋全生命周期智慧管理。
9: 喂，你好，是合肥市燃气集团，这里是监测中心。
5: 在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监测中心的巨型大屏上，一处燃气点位亮起预警，一次实战化的风险研判随即开启。研究院副院长梁光华告诉记者，数万套自主研发的感知设备化身数字哨兵，实现隐患早发现早预警。依托持续不断的技术创新，安徽合肥把公共安全当作科创产业来培育，
10: 有力推动了城市安全管理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防控的一个根本性的转变。目前全市已聚集城市安全产业企业超过300多家，其中规上企业超过80多家，并且近3年的产业产值年均保持20%以上的增长。
11: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已进入24小时警戒线，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台风将于9号晚上到10号早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定一带沿海登陆。未来3天，浙江、上海、福建北部、江苏大部、安徽大部等地将有暴雨到大暴雨，各地正提前部署靠前防御，加紧落实各项防风避浪措施，全力筑牢安全防线。
12: 今天上午10时，浙江省防止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
13: 海事部门提醒，加强模糊值班，落实好防台措施。
12: 台州市椒江区大陈岛沿岸今天已掀起10米巨浪，海事部门抢抓台风来临前的最后窗口期，对各项海上防台措施进行再确认、再复核。台州海事局海巡执法支队副支队长高亮。

0: 我们利用无人机从500米的高空对锚地、航路、水工、风电等项目开展一站式巡航。
1: 受台风影响，浙江中南部及沿海地区将出现强降雨过程，浙江多地水库提前泄洪，腾出库容。中国铁路上海局宁波车务段发布消息，为确保铁路运输安全和旅客出行安全，铁路部门计划对8月9号至10号途经骁勇铁路的动32次、永津铁路的乘629次、杭深铁路的动3215次等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2: 台风白海豚将给上海带来明显风雨影响，为防止城市内涝，上海市防汛办针对近3到5年内曾出现过积水的1500多个小区进行重点排查，提前放置沙袋和挡板。上海奉贤区沿海5座水闸已于昨晚21时左右全部开启，加紧降低内河水位。上海市防汛办督察专员张振宇：
3: 水务部门已经提前了预降了河道的水位到2.2米，腾出的库容大概有4.5亿立方米一个容量，相当于180000个标准游泳池的一个容量。
2: 目前上海轮渡已全线停航，浦东新区聚焦在建工地、危房减污、低洼易涝等高危区域，摸排确定786个撤离点位，预置496处应急避险场所，预计转移群众10.3万人。
4: 今天福建维持防台风三级应急响应，截至今天12时，福建沿海共有40条客渡运航线停运，76艘客渡船停航，福建沿海全部115个水上施工作业项目已停工，撤离290艘施工作业船舶。同时，福建海事局已对台湾海峡南北口实施交通管制。今天12时起，福建宁德霞浦县所有景区景点暂停对外开放。霞浦县长春镇大金景区负责人李春生：
5: 我们通知了景区所有业态都做好的应库进库应开进开的防台物资转移工作的动作，我们所有的人员做好24小时值班工作。
6: 为做好受台风白海豚影响航线的旅客服务，多家航空公司发布相关航线客票特殊处置方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7: 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8月8号至10号将影响上海、浙江等地部分进出港航班。为协助旅客更好地安排出行，中国国际航空、南方航空等航空公司发布通知，明确旅客在8月7号16点前购买的旅行日期为8月9号至10号的浙江省机场进出港航线客票，可按特殊处置方案办理免费变更或退票。具体规则以官网公告为准。东方航空等航空公司还发布出行提示，提醒旅客密切留意天气状况，及时关注航班变动情况及短信通知，可登录官网、官方应用软件、微信服务号、小程序或致电客服热线查询航班动态，如遇航班延误或取消，也可通过以上渠道免费办理机票退票或改期。中央气象台预计，随着台风白海豚靠近，华东沿海风雨渐起，上海、浙江、福建等地将出现持续强降雨，当地需做好防台风措施，公众密切关注台风动向，台风来临时不要出门，同时要防范强降雨可能导致的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水利部今天上午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防汛形势。未来3天，钱塘江、甬江、蕉江、水阳江可能发生编号洪水。截至今天9点，黑龙江、内蒙古、河北、云南等地13条河流仍维持超警。
6: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新产业、新赛道相关企业持续增动能，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同比增长9.5%。
8: 据北京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和大兴国际机场海关共验核离境退税单超13.1万票，相比去年同期增长超516%。申请退税商品总金额约10.55亿元，相比去年同期增长45.01%。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土耳其总统。

0: 埃尔多安、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七号访问沙特，并同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举行联合防务会议，三方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 根据三方的联合声明，该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并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协议还将推动三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据沙特此前消息，沙特和巴基斯坦已于2025年9月签署共同战略防御协议。今年4月，沙特国防部证实，巴方一支空军部队已经进驻沙特空军基地。而此次土耳其的加入，标志着三方集体安全框架的正式确立。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加利普·达莱指出，对美国安全承诺的不信任是促成这一防务协议的最关键因素。
2: But the several factors,
3: 有几个关键因素促成了这项防务协议的建立。其一是自2023年10月7日以来，尤其是以色列和伊朗的政策变化，促使地区其他国家重新思考自身的区域参与、区域政策，并寻求区域安全伙伴关系。其次是对美国安全担保的不信任，对许多地区参与者而言，美国依然不可或缺，但同时也被视为不可靠和不可预测的。
2: As unreliable and unpredictable.
1: 此次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签署后，有舆论认为土耳其签署该协议违反北大西洋公约第五条，也就是集体防御条款，并建立了一个平行联盟结构。土耳其通信局七号发表声明回应，表示上述说法完全没有根据，是显而易见的舆论操控。该协议并不与包括北约在内的土耳其现有国际联盟承诺相冲突，相反，它构成了一种补充性合作机制，有助于维护区域安全。
4: 根据伊朗方面七号的消息，伊朗与阿曼已经明确霍尔木兹海峡协议的总体框架。另有美官员透露，伊朗与阿曼预计很快能达成协议。此外，也门西部地区军事冲突升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5: 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七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已明确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相关的协议的总体框架，最终文本及具体细节将于近期对外公布。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同一天强调，伊朗从未寻求战争或扩张，但必将坚定捍卫国家主权与安全。他指出，美国与以色列意图通过近期冲突在伊朗与波斯湾邻国之间挑拨离间，美军利用其位于地区国家的基地对伊朗发动袭击，伊朗被迫采取自卫行动。据美国方面七号消息，有美国官员称，伊朗与阿曼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取得了进展，预计很快能达成协议。一旦协议达成，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将得到恢复且不受阻碍。美国方面也将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另有一名来自斡旋方的官员透露，伊朗谈判代表正在等待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最终批准伊朗同阿曼及美国达成的协议。该官员预计协议将很快得到批准。另外，美国方面七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在寻找摆脱伊朗战事的途径。据了解，三位知情人士透露，过去几周，丹·凯恩私下向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其他高级顾问明确表示，美国需要找到一条摆脱伊朗战事的途径，因为摆在桌面上的军事选项可能会适得其反，而且仅靠空中力量不太可能实现特朗普的目标。消息还提到，丹·凯恩在近期与特朗普的会晤中对美国日益减少的军火储备表示担忧，双方还讨论了升级冲突的潜在选项。另据伊朗方面八号消息，也门西部地区的军事冲突出现了升级。有报告显示，也门胡塞武装与所谓沙特支持的雇佣兵在也门西部荷台达省豪亥地区的北部区域发生激烈冲突。
0: 当地时间七号，意大利政府表示不会撤销对经西班牙入境的第三国公民实施边境检查这一措施，相关安排至少持续至8月15号。作为回应，西班牙政府当天宣布将对来自意大利的航空和海运旅客实施边境检查，措施于8号零时正式生效，并持续至9月7号。总台记者廖君华报道。
6: 西班牙政府表示，相关措施主要包括核查旅客身份和国籍，对非欧盟国家公民还将查验签证或居留许可。当天早些

0: 之后，西班牙政府发表声明称，意大利政府在未事先通知的情况下，于8月1号单方面恢复针对来自西班牙旅客的边境检查。相关措施不公正，具有歧视性，不符合欧盟利益，违背申根边境法。西班牙政府要求意大利在9号前取消针对来自西班牙旅客实施的边境检查措施，否则西班牙将采取相应措施。意大利政府则随后发表声明，表示出于国家安全和边境管控需要，一方不会撤销针对经西班牙入境第三国公民暂停适用申根协定的决定，相关措施将至少持续至8月15号。一方表示，只有在确认不存在安全和恐怖主义风险，不会出现新的非法移民潮，也不存在非法移民借道西班牙进入意大利的风险后，才会重新评估相关措施。因大批非法移民此前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意大利总理梅洛尼7月31号表示，意大利政府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对此，西班牙政府在声明中表示，近日非法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的人员无法自由进入申根区，因为休达实行特殊制度，前往西班牙本土仍需接受警方检查。目前几乎所有进入休达的非法移民都已返回摩洛哥。
1: 其他国际消息，据报道，多名相关人士7号透露，就日本政府2027财年预算编制工作，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约 8.9 万亿日元，一日元约合 0.043 元人民币，创历史新高。
2: 美国国会参议院8号通过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以避免联邦政府在现行预算到期后停摆。
1: 韩国足协8号在官网发布致足球迷和足球界同仁的一封信，就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成绩不佳后围绕协会接连产生的争议致歉，并承诺全面推进组织改革，重建社会信任。韩国队在本届世界杯小组赛首战取胜后遭遇两连败，无缘32强，被韩媒称为史上最耻辱战绩。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佳荣、黄天卓、季衍玲，主播陈亮、王毅。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河南新闻联播。
3: FM 95.5 AM 657，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每天19点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刘宁、王凯在郑州市督导调研防汛备汛工作时强调，绷紧防汛安全之弦，守牢安全生产底线，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建兴改旧惠民生，筑牢百姓幸福梦系列报道，项目竞速，中原向新，今天聚焦全省重大民生项目。
4: 我国首个空天信息加低空经济

0: 题园区即将投用，通天地一体化数据体系加速构建。
1: 河南各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暑期实践活动，助力青少年健康成长。
0: 南阳桐柏应急广播村村响，织密防汛安全预警网。
1: 河南十条公路入选2026年度美丽公路。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史博汉、郑辉报道。当前正值防汛关键期，8月8号，省委书记刘宁、省长王凯在郑州市督导调研防汛备汛工作，强调要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绷紧防汛安全之弦，守牢安全生产底线，压紧压实各方责任，落实落细各项措施，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荥阳市丁店水库、中原区长庄水库，刘宁、王凯查看水库水势水情，了解水库除险加固和运行管理情况，强调要全面压实水库安全责任，健全责任机制、调度机制、管护机制，主水库完善雨水情监测预报系统、调度运行方案和防汛应急预案，强化坝体、闸门、溢洪道等部位巡查巡检，确保水库安全度汛。在南水北调中线郑州段贾峪河到洪溪，刘宁、王凯查看工程运行管理和防汛备汛情况，强调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强化工程运行管护，动态排查消除风险隐患，完善应急处突预案措施，推进水库除险加固和防洪能力提升，切实保障工程安全、供水安全、水质安全。调研中，刘宁在长庄水库运行中心主持召开工作现场会，听取省应急管理厅汇报全省防汛备汛和省级领导同志督导防汛抗旱工作情况，省水利厅汇报全省水库安全工作情况，省气象局汇报近期天气情况，郑州市汇报防汛备汛工作情况。刘宁强调，持续增强的厄尔尼诺气候事件增加了极端天气风险。近日受台风白海豚影响，预计我省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要深入践行四个宁可理念，深刻汲取历史上特大暴雨灾害教训，始终做到思想不松、标准不降、力度不减，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备战举措，千方百计确保安全度汛。一要提升预警精度，加强预警响应，建强直达一线的防汛应急指挥体系，确保汛情险情发生时指挥有力、调度精准、处置高效。二要持续排险除患，紧盯山洪地质灾害风险点、城市低洼溢涝点、人口密集区等重点部位，深化排查整治，细化防控措施，把各类风险隐患消除在成灾之前。三要科学管护水库，严格落实水库防汛三个责任人和三个重点环节，优化日常运行，抓实应急管理，做好联防联控，发挥好水库群综合效益。四要强化力量预制，及早避险转移，常态化开展实战演练，增强群众风险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五要拧紧责任链条，把落实好防汛责任制摆在突出位置，加强值班值守，强化督导检查，注重旱涝同防同治，凝聚强大工作合力。刘宁强调，安全生产须臾不可放松，要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抓实闭环整改，深化排查整治，提升能力水平，用铁的标准抓安全生产，用铁的手腕整治隐患，用铁的心肠问责追责，努力实现本质安全。安伟、张敏、李涛、吕国范参加。
1: FM 95.5 AM 657，您现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接下来您将听到建新改旧惠民生，筑老百姓幸福梦系列报道，项目竞速中原向新，今天聚焦全省重大民生项目。
0: 省委十一届十一次全会明确提出，要扎实办好重点民生实事，有序实施一批标志性民生工程。今天我们把镜头对准全省重大民生项目一线，看实惠

0: 怎样装进老百姓心里？大象新闻记者李希希、陈帅报道。
1: 今天我们要探访的是两院一中心二期项目。两院一中心一期呢，就是一中心，河南省红十字血液中心，现在已经投入运营，就在我的身后。那二期呢，就是两院，河南省人民医院南院区和前面的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河南医院。
2: 两院一中心是中原医学科学城的核心项目，进入八月，高温和降雨给施工带来不小挑战，建设方把主要力量集中在室内，室外工程将在九月全面铺开。到今年年底，肿瘤医院具备部分开诊条件，省医节奏相近。目前和装修同步进行的还有医疗专项，比如手术室、无菌环境、 ICU 医用气体系统等，都需要独立深化设计和施工。河南中原医学科学城投资运营有限公司工程部经理周新波：
3: 两院加起来有30个专项，专业多，组织难度相对要较大。
4: 咱是怎么去克服这些困难呢？
3: 把各个专项这个界面划分清楚，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施工前要提前做好组织安排，谁先做谁后做，这样会避免一些不必要的返工。
2: 这两家三甲医院不止服务港区百姓，省医南院区定位全省公共卫生中心，重点发展老年、生殖、康复等学科。肿瘤医院配备高端质子放射治疗设备，将打造河南省质子治疗中心。两院合计规划床位3500张，让河南百姓在家门口看大病、治重病有了新选择。目前，中原医学科学城已注册生物医药企业300多家，包括国药、华润、安图等行业龙头。中原医学科学城管委会企业服务部副部长施洪超：
5: 我们和省那边对接以后呢，省药监局审批审验中心、审评中心落地医学科学城，实现了全产业链的就近办、迅速办。
2: 审批窗口搬到家门口后，企业办事效率大幅提升，有了制度保障，产业集聚效应进一步放大。中原医学科学城管委会综合部副部长任欢：
6: 我们靶向布局了19个专业特色园区，我们将依托院产城融合机制，从研发、临床到转化、生产全链条发力，用好省级产业基金矩阵和招投联动的模式，加速推动生物医药大健康产业向千亿级集群迈进。
2: 2026年，全省重点医疗项目20个，涵盖多个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建设项目。漯河市人民医院、安阳市儿童医院一期工程等项目也在全省各地同步推进。从国家中心到省级医院，再到地方扩容，三级医疗服务网络加速织密，优质医疗资源短板正在补齐。
0: 围绕两院一中心，周边同步规划了生物医药产业园区、人才公寓、商业配套和生态廊道，医疗、科研、教学、生产在这里交汇融合，一座功能完善的医城正在形成。如果说两院一中心是建新，在空白处立起一座医疗高地，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探的这个项目则是改旧，在百年老街里留住乡愁，疏通民心。继续听报道。
7: 今天我们要探访的是周口南寨历史文化街区项目。这里是周口的城市原点，随着城市向外拓展，老城逐步淡出了人们的视野。而在改造之后，这里迎来了全新蜕变，不仅优化了居民的居住环境，同时也成为年轻人新的打卡地。
2: 老城更新，南寨项目选了最费功夫的方式，修旧如旧，最大程度保护老砖老木原有墙体结构，不破坏街巷尺度与历史风貌。周口市沙南城市更新项目建设单位项目负责人杨志玲：
8: 对于我们历史建筑和遗留的历史厂房，我们进行加固、整治、修缮。咱们可以通过这个前后对比的照片可以看出来，这个地方呢已经塌陷了原来的这个建筑，在原来的基础原貌上加上我们的历史考证资料重新给它复建了。
2: 保护文脉的同时，补齐功能短板，地下管网全面升级，项目施工创新，采用微管廊形式，将雨水、强弱电、集水等管线统一入地，侧面专设污水管道，实现雨污分流。曾经环境脏乱的西大坑，经过综合治理，变为集休闲阅读、排涝调蓄于一体的多功能公园。周口市民吴栓柱：
9: 还脏还差，一下暴雨都到脚不着，现在这个路一修修好，环境也干净了，也不纯粹了，这一片的老百姓那都满意。
2: 南寨历史文化街区项目以沙引河码头文脉、原生态古街巷为核心骨架，聚焦文物修缮、建筑活化、市政升级、环境整治四大核心，预计八月底全面完工。西塘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0: 南寨项目经理张玉博。
1: 我们秉持轻商业、重文化、强烟火的运营思路，定向引进周口非遗手作、本土老字号等特色业态，联动原住民，打造邻里市集，保留原生市井氛围，让老街持续稳定聚拢烟火气。
0: 周口市历史文化名城传承保护中心党组成员、副主任胡孝宇。
2: 紧扣“十五五”城市更新政策导向，拟出台南寨街区私有住房自主更新实施方案，积极探索居民自主更新和城市更新新路径，以制度创新激活群众参与街区共建的内生动力。
0: 2026年，河南在城市更新上持续发力，计划全年实施3300个城市更新项目，完成投资3100亿元以上，涵盖完整社区建设、市政补短板、历史文化保护等五个领域。一个个项目的实施，让城市更加宜居，群众的获得感成色更足。值班编辑配发编后话：民生工程双面绣，一面建新织底气，一面改旧绣温度。镜头里我们看见重大民生工程的两种面孔，一种向心而生，钢架林立处依城拔节生长，为百姓健康筑牢硬核保障；一种向旧而活，青砖灰瓦间老街烟火升腾，让民生改善有了清晰途径。建新是魄力，改旧是定力，共同的指向是让生活更美好。2026年全省重点建设项目中，民生和社会事业改善领域的项目有71个，总投资约1273亿元。这些项目连着千家万户的小日子，也撑起全省民生保障的大底盘。
3: FM95.5AM657，您现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接下来您将听到，我国首个空天信息加低空经济主题园区即将投用，空天地一体化数据体系加速构建。河南各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暑期实践活动，助力青少年健康成长。
0: 焦作空天大数据产业园是全国首个以空天信息加低空经济为主题的综合性园区，目前基地测运控中心已进入施工收尾阶段，预计8月完成竣工验收。大象新闻记者孟湛、焦作台记者严艺轩报道。
4: 记者在现场看到，大楼外立面已完工，内部星空顶大厅、观光楼梯、数据机房、超大 LED 测控屏等设施安装到位。中交建筑集团焦作空天大数据产业基地项目经理胡瑞说，建筑整体采用流线型搭配星空特色设计，可满足卫星测控、大数据处理、科普展示等多种功能。
5: 焦作空天大数据产业基地测运控中心作为园区核心载体，我们联合参建各方开展多轮全覆盖视察，细化整改清单，压实整改工作。按照基金计划，项目将于8月份组织竣工验收，达标投用后将为低空经济空天产业企业入驻运营提供完善的硬件支撑。
4: 园区1期占地205亩，配套4套12米口径和1套7.3米口径卫星接收天线，可接收以焦作为中心半径1000公里范围内的遥感卫星数据。高温天气下，施工人员通过多班组轮班作业、关键工序同步推进等举措，确保实现进度、质量、安全三同步。安全负责人滕杰：
6: 项目部严格落实台账式管理、消耗式整改机制，细化分工，压实责任，全方位把控施工细节与工程质量。针对夏季高温天气，项目部科学调整施工班次，实行错峰作业，配齐防暑降温物资，在严守安全底线的前提下，全速推进收尾工作，确保项目按期高质量交付验收。
4: 通过搭建完整的空天信息服务体系，焦作空天大数据产业园可以把天上的卫星感知、地上的接收处理、云端的算力支撑以及终端的场景应用无缝串联起来，投用后将填补中部地区大型商业卫星地面测运控枢纽的空白。焦作市科技创新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王东：
7: 我们会打造一个地面接收站的接收集群，利用地面接收站数据呀、进行下传。园区里边建有存储中心和算力中心，打造将近15个应用场景。这些数据应用到无人机的里边，打造空天地一个立体的交通，让卫星数据赋能低空经济。
3: 从暑期研学社会实践到书海徜徉，暑期过半，聚焦青少年综合素质培养的主题实践活动依然热度不减。来听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8: 由阳光少年报和新乡市科协联合主办的家门口的骄傲暑期研学活动近日走进辉县市，沉浸式解锁红色文化、自然生态、低空科创、中医药非遗四大主题课堂。在本土低空经济企业河南智通低空经济发展有限公司，孩子们近距离接触各类专业无人机，感受家乡的航空科技实力。
9: 我今天体验无人机追求仪器，它可以在我的手上前行或转圈，我非常喜欢这两个。
8: 辉县市教育体育局工作人员王艳云，
10: 让孩子们呢既能触摸前沿科技，感悟实业力量，又能厚植家国情怀，树立生态保护理念。我们还会继续丰富点位，优化课程体系，让更多的青少年看见家乡，热爱家乡，扎根家乡。
4: 来自河南工业大学的大学生们刚刚结束了为期15天的暑期社会实践，团队依托专业优势，在南阳邓州市张村镇冠军村打磨原创六幕舞台剧《风过冠军城》，把课堂所学实打实落在田间地头。社会实践团队成员罗艳晴：
11: 我们翻阅了邓州志，并且还走访了一些村民，想把一村相侯的这个故事一点点的整理出来。除了拍摄舞台剧《风过冠军侯》之外呢，我们还拍摄了一系列的文化短视频，目的呢就是为了打造冠军村独属的 IP。
4: 冠军村因西汉名将霍去病收封冠军后得名，既是省级传统村落，也有千亩玫瑰种植的特色产业。文化赋能组的学生梳理村史故事，拍摄乡土文化短视频，产业调研组拿出直播助农与品牌升级的专项方案，民生服务组白天为留守儿童开设兴趣课堂辅导功课，傍晚入户陪伴独居老人。邓州市张村镇冠军村村支书许迅：
12: 同学们用舞台剧短视频让一村三户的故事可观可感，15天时间不长，但同学们真正俯下身沉下心，把课堂知识转化成了服务乡村振兴的实际力量。
13: 高温高湿天气里，图书馆成为人们学习充电消暑度夏的好去处。记者在河南许昌图书馆看到，宽敞明亮的阅览室清凉静谧，借阅区各类书籍摆放整齐，不少家长带着孩子一起享受读书的乐趣。
14: 来这儿的氛围特别好，孩子也特别爱来写作业，然后再挑选一些喜爱的书来看。
15: 在这里写作业特别安静，而且在这里感觉环境也很好。
13: 二楼经典阅览区，国学经典、外国名著藏书丰富。许昌市图书馆办公室主任陈猛说，这个阅览区有10000多册图书。
16: 咱们馆里边的一些压箱底的一些经典名著和一些这种比较珍贵图书都会陆续进行上架，广大市民见面。
0: 在信阳市罗山县铁布村，31个乡村孩子有了这个暑假的好去处。一间村部会议室既解了家长看护难题，更在孩子心中播下了梦想的种子。大象新闻记者孙晓东、信阳台记者刘猛、龚谦报道。
4: 铁铺村地处大别山区，有1936口人，年轻人大多外出务工，村里孩子们暑期看护难问题突出。信阳市纪委监委驻铁铺村第一书记江寻：
17: 去年6月份的时候，我们开展了一次大走访活动，走访到大冲组的一个小姑娘，父母离异，然后自己一个人在家玩手机，老人呢也没法带她。
4: 看到村里40名留守儿童暑假无人看护，江寻萌生了一个想法。
17: 我们的想法就是，让更多的小朋友能在暑期有一个安全成长的环境，也是想通过我们的课堂的趣味性，让小朋友们了解天地之大、世界之宽广、自己未来的无限可能。
4: 于是在村部的一间办公室里，孩子们有了自己的暑期公益课堂。今年暑期第二期公益小课堂如约开课，31名7到12岁的孩子每天聚在这里，从趣味英语到演讲口才，从心理健康到化学实验，课程排得满满当当。铁铺初中英语老师邓梦月教孩子们学英语。
18: 第二年级开始就开始不怎么张嘴， 现在啊，带的感觉大家挺积极的，是慢慢的基础提高了一点点，会有一些满足感加。

0: 幸福感。
1: 江寻曾有高中授课的经验，他担任孩子们的演讲口才课老师，今天他要教孩子们朗诵诗歌《中国航天》。
2: 去年的时候我们在小课堂里面发现，提问小朋友的时候好多都不愿意回答，有的甚至提问起来之后眼泪簌簌地往下流。今年在课程设置上就要以通识、普遍、趣味这个属性为主。
1: 二加 N 的课程模式让课堂不断丰富，团县委每周送来心理辅导课，大学生志愿者带来了化学实验、手工课，派出所民警讲防溺水，一间小小的公益课堂成为孩子们暑假最好的礼物。江寻
2: 着重提升农村孩子的素质和能力，开阔他们的视野。
3: 我们讲的内容未必就是说真的能改变他的人生，但是我们希望就是说能在他心里种下一颗小小的种子。
4: 大地之上，河南防汛一线直击。
5: 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南阳桐柏县依托616个应急广播终端全覆盖优势，小喇叭实时预警就近喊话，让安全提醒直达田间地头千家万户。请听报道。
6: 现在是应急管理专栏时间，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为大家介绍一下，
7: 在南阳桐柏县月河镇徐寨村，应急广播大喇叭循环播报雨情、水情和避险禁令，通俗的喊话让防汛知识入脑入心。南阳桐柏县月河镇徐寨村村民陈彦飞：
8: 啥时候水涨了，哪里危险，不能去哪里，一听就清楚。
7: 徐寨村地处桐柏山脚下，村内临河部分地势低洼，是山洪易发地区。入汛以来，根据实时气象预警，村里动态调整播报内容和频次，并对临河住户、低洼院落等重点对象反复警示、定点提醒。南阳桐柏县月河镇徐寨村村支书王献爱：
9: 雨线旋转已经，雨中动态喊话，雨后提示防范，依靠应急广播快速调动，广泛动员，提升了村级防汛处置和群众自救避险的效率。
7: 桐柏县位于淮河源头，境内山大沟深，河网纵横，是河南省防汛减灾重点县区。近年来，当地系统推进应急广播体系建设，616个终端遍布乡村，将一个个小喇叭织密成全覆盖、无死角的县城安全预警网。今年入汛以来，桐柏县应急广播已播发气象防汛相关信息近200条次。南阳桐柏县融媒体中心主任郑文宝：
10: 我们与气象部门搭建专属的联动通道，实现预警信息秒级接收、快速处置，确保暴雨、雷暴、大风等橙色、红色预警信息十分钟内全域循环播报，让群众第一时间掌握避险提示。
7: 再来关注其他内容。记者日前从省交通运输厅了解到，在中国公路学会旅游交通工作委员会公布的2026年度美丽公路评选中，全国共143个项目入选，河南6条农村公路、3条普通国省干线及沿太行高速安阳段入选，数量居全国前列。
5: 近日，河南省地方标准医务社会工作服务指南获批发布，将于10月23号起正式实施，填补了我省在该领域标准化建设的制度空白。
7: 8月7号，熊山高铁河北段开始按图行车试验，此前山东段、河南段已陆续进入运行试验阶段。此次运行试验意味着熊山高铁全线进入开通运营倒计时。熊山高铁北起京熊城际铁路雄安站，经河北、山东、河南三个省份，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其中河南段长25公里。
5: 8月7号，2026中原村 BA 河南省挑战赛在驻马店上蔡县开幕，赛事为期一个半月，17支省内球队轮番展开激烈比拼，赛事还融合了非遗、文旅、商贸多元业态，依托乡村篮球掀起全民健身热潮，推动文体商旅融合发展。
11: 联播说天气。
7: 来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傍晚到夜里，三门峡、洛阳、南阳、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多云，部分县市有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晴天见多云。全省偏北风三级左右，阵风六到七级。最低气温西部山区19度到21度，南部23度到25度，其他县市21度到23度。11号全省阴天，大部有阵雨、雷阵雨。

0: 其中北部、中东部、南部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明天夜里到11号，北部、中东部、南部偏北风4级左右，阵风7级左右。省会郑州市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转晴天，最低气温22度到23度，最高气温31度到32度。
1: 这次节目编辑宁宁、赵磊，主播浩然、高慧，监制陈平、常敏。河南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学习强国，点击电台，也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

0: 夏日内瓦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和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荫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1: 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2: 伊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森科研成果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眼睛问题。
2: 伊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 8.35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今天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
2: 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3: 欢迎来到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的活动现场。哎，今天啊，咱来点不一样的，现场征集大伙的意见。今天呢，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打电话购买好视力，想要什么礼品，直接给我们留言，我们当场就送给您。400-800-8379，400-800-8379。哎，我这电话还没说完呢，就有听众留言啊，说手机电视看不清，总觉得眼前有层雾，能不能用啊？这儿还有位听众说啊，早起出门见风见光，眼睛就刺痛流泪。在这儿呢，统一跟大家说一下哈，好视力是中国航天官方合作产品，品质效果有保证，不管您是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都能用。别的咱不说哈，贴完您拿出手机对比看看上面的字儿，非常清晰，看得见的品质才更放心。我看到啊，很多听众都已经发来消息了，要收音机还得是豪华版的，还有的要健康枕，有的听众还说哈，我就想要多送点眼贴。在这里呢，统一跟大家伙说下，今天不管多少人，只要10分钟内购买，直接多送价值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豪华版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防蓝光老花镜，4重大礼，您拿回家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
4: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5: 公益题材，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0: 夏日内瓦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荫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6: 高温天气是用电高峰期，要加强用电线路以及相关供电设备的检查和维护，严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防范火灾事故发生。
7: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8: 起火啦！救命啊！着火啦！
9: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10: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9: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1: 啊，这么严重啊！
12: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3: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9: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3: 熊强科普时间到，
9: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4: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5: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4: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3: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下面我说的这个电话对您非常有用，大家赶快记下400-800-8379。我们的老朋友好视力迎来了26周年的大庆日子，特别通过咱们河南新闻广播隆重举办大型补贴活动，为了帮大家早点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等问题，今天特别开通了河南专线，您只要拨打400-800-8379都可以领取河南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先让您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亲自感受效果，限量1000份，送完为止，赶紧拿起手机打400-800-8379，400-800-8379。特别是眼睛模糊的朋友，手机电视看不清，眼前有小黑点飘来飘去，干什么都不方便。还有的眼睛干涩发痒，出门见风见光，眼睛还刺痛流泪，特别影响生活。那么趁着好视力26周年大庆补贴多，建议大家都试一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贴着温温润润的，特别舒服，就像给眼睛做了全套的中药熏蒸雾化，眼睛越贴越清亮，越贴越舒服，我们都很喜欢用，推荐大家都来试一试。现在打400-800-8379还可以领补贴，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再送您眼黄金、叶黄素、高端智能按摩仪，再加多功能收音机，一个电话多带走4份好礼，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

0: 喂喂，请注意，眼睛有模糊流泪的朋友们请注意，凡是眼睛模糊流泪的或者是干涩发痒的，总感觉眼前像有一层雾气躺着，三五米远都看不清人脸，都可以来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直接就贴在眼皮上，眼睛啊就像被清泉水洗干净了一样，特别水润，特别放松，特别透亮。只要打电话400-800-8379，每人都能先领取一份78元的蒸汽眼贴，您可以亲自试试。赶在前10分钟啊，购买好视力的，再给您上走一台定制收音机，一套安神助眠的健康枕，更有补充眼部营养的叶黄素，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800-8379。400-800-8379。
1: 夏日游玩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甜心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烟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FM 95.5 AM 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3: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4: 熄火啦！救命啊！
5: 着火了！
6: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7: 灭火器呢？
8: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9: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7: 啊，这么严重啊！
10: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1: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9: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2: 熊强科普时间到，
9: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3: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1: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3: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2: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0: 生旦净丑，争奇斗艳。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呢，邀请大家一同欣赏到的是周末特别节目。说起豫剧对花腔呢，大家都知道有崔派的对花腔和马派的花腔园，这两种流派呢是豫剧百花园当中两朵奇葩，一朵内秀，另一朵鲜艳，一个唱得婉转大气，另一个唱得雍容华贵，在唱法上体现出两种不同流派的韵味，一个细腻婉转中规中矩，另一个俏丽清脆玉润珠圆。

在表演手法上截然不同，一个质朴厚重、洒脱大气，另一个英姿飒爽、酣畅淋漓。其实豫剧对花腔呢，最早是由崔兰田大师唱出名的。在1956年的时候，安阳市豫剧团都已经排演了由河南著名戏剧家王振南老师整理过的剧本，由崔兰田饰演姜桂枝，曾经引起过戏剧界的轰动。后来经过田汉老先生改编整理之后呢，由崔兰田先生和崔派的大弟子张宝应师徒联袂共同饰演了姜桂枝一角。今天呢，给大家送上的就是珍贵版的、珍藏版的现场实况录音。姜桂枝这个角色前半部分是由师父崔兰田先生扮演，后半部分由崔派传人张宝应老师饰演。这会儿呢，在我们耳边响起的就是如今61岁的姜桂枝领着儿子儿媳孙子孙女来找他阔别40年的老伴儿罗毅。

风霜经不起，一病我当。

家，他说姑娘啊。

宫里女大当婚，男大当娶，那

起叫声为之，前庭的小姑子名叫罗姨，论年岁她才二十一。

是应付个脖子发脾气。我说娘啊，算了吧，一辈子再也别把亲事提。

这些兵器都

一道洛阳影涛，他的心

女的又做女，到了第二年，是甲子年，闰二月，八月十五，天命一时生下这。

把那无力的愿望

乡亲们好叹息，从外边走进来，我的罗兄儿，他说是街头巷尾纷纷议论。

和气，考上往出应到杨家界，我不应

身窝

0: 罢了。儿啊，书信可曾投上山去？
1: 书信。

0: 爹爹可曾下山迎接我们？
1: 孩儿将书信头上，等量半日，不见爹爹下山，我下来两员大将，踢退就打，直扑就杀。
0: 你爹爹为何如此薄情无义？你可曾问过明白？
1: 孩儿不知细问，唤儿与儿将交手，把他们挑下马来。孩儿赶忙上前赔礼，把他们请来了。
0: 正该如此，请儿将进帐。
2: 啊，婆婆带儿媳回避。
0: 想这瓦岗来人必是你父好友，你等在此不妨不必退下，快请
1: 遵命。

0: 知二位贵姓高名？
1: 小智石达奈，
2: 小智游俊生。
0: 那有通将军是你何人呐？
1: 是我家兄长。
0: 原来是两位弃义的英雄，失敬了。
1: 哎，起长。

0: 曾命孝儿上山偷书，不知偷到无忧。
1: 哎，偷到了。
0: 那洛邑为何不下山迎接你？
1: 老伯父本当下山迎接，怎奈靠山王杨林大军已到紧逼，老伯母恰遇此时来到瓦岗，有空有诈，故此老伯父不敢下山。
0: 哎，现有老身亲笔书信，怎说有诈呢？
1: 老伯父离乡家近已40多年了，老伯母的笔迹又难辨真假。再说什么？再说30多年前，罗老伯父又娶了一位军师伯母。
0: 怎说他又娶了亲事？
1: 就是秦琼的姑母，罗成的母亲。
0: 因此，这老东西就不肯相认了吗？怪不得多年没信息。

听众朋友您好，我们正在收听的是空中梨园，今天邀请大家收听到的是对花腔的现场实况录音。伴随着耳边响起的这段唱呢，也要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来收听对花腔。

此时念委会讲假句，由于那亲是白木衬练里生下个洛城英雄汉，是大分鲁阳有命气到

西山

一心把杨林杀了。

0: 哦，王爷派一位参军来找你来了。
1: 啊，老身带领一家来到瓦岗，就是为了躲避杨凌，前来寻找你那姑父。这老儿找我作甚？据说不见，命他回去。

哦。

君相。

我看江德母在哪里，江德母在哪里，我姑母在这里。

0: 母在上，侄儿杨威参见伯母。
1: 免礼。哎呀，我倒是睡，原来是杨威先知，快落座。
0: 谢座。
1: 杨先知，多年不见，听说你在靠山王那里公干，今日找老身做甚呐？
0: 听说江伯母带领人马来到瓦岗，与我军会师。靠山王十分嘉许，他命小侄前来联络，如贵府粮饷有缺，定当尽量供给。
1: 老身带领一家来到瓦岗，为的是与洛邑相见，并无与靠山王会师之意。
0: 本母啊，

两条儿讲，名讳我一，一名二讲。

断之心都拿了我一拿着他一伙贫穷的孤女做夫妻，生下洛城二十一，应该河南北山东西，他一家过得欢欢喜喜，怎么还记得蒋家骥？不如百亩与我也合并在一起，攻下瓦岗是我意，只要我意，北顺水天子，王爷许他光怀云集，重蹈。

三省，威动大军，收降小

要写下一份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3: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2: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4: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2: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5: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送长篇评书《三国演义》，欢迎收听。
4: 蒋琬问计孔明啊，说是江东孙权已经当了皇帝了，给咱们西蜀来了一份国书。蒋琬呢，又把朝中文武一些议论跟诸葛亮都说了，说有人主张啊，要和东吴结盟，还有的主张啊，应该派兵去征伐东吴，说孙权这是大逆不道。诸葛亮一听，不能这么做，公演不单不能结盟，咱们还应该派使臣前往祝贺。孙权不是说了吗，等要是扫平中原之后，那么就说灭了曹睿，他要和咱们西蜀平分天下，这是个大好事情啊，怎么能不去祝贺呢？不但派使臣去，我还要扶一封书信，请江东陆逊出兵兵发曹睿，这样一来呢，司马懿就得抵挡东吴，想办法他得去抵挡陆逊去，江东就能把司马懿给牵制住，腾出这个时间来，我好领人马再出祁山，江东与我西蜀两路进兵，双管齐下，曹魏何愁不灭。哎呀，蒋琬一听丞相一番话，使我是顿开茅塞，得亏来问问您呐，那我一定马上赶回成都回复陛下。蒋琬辞别诸葛亮回来跟刘禅这么一说，刘禅一听，那就得听相父的安排了，既然说让咱派使臣，派谁去合适呢？必须要派一个重臣，就派太尉陈震带重礼去江东给孙权道贺去。重礼都是什么呀？骏马、金珠、蜀锦、药材，反正都是些好东西吧。陈震收拾了收拾，亲自催押车辆就奔东吴来了。孙权这会儿干什么呢？自从他派使臣到西蜀送国书之后，他的心一直在这低了着。孙权心想，这刘禅见了我这国书会是个什么样呢？诸葛亮听到这个事儿之后，他能不能火了啊？他有点放心不下。突然有人来报说，蜀主刘禅呢，派太尉陈震前来道贺。哎呦，孙权这么一听是喜出望外呀，我这个盟友还真不错呢，合着我在这儿称了帝呀，西蜀并没反对，派了一位太尉来带那么多礼物来给我道贺来，我得好好款待款待。孙权是大具文武啊，设摆酒宴款待这位西蜀的重臣。陈震见了孙权之后，就是互致问候吧。孙权问了问后主刘禅，又打听了打听丞相诸葛亮，陈震也说了一番客气话。这番宴席呀，气氛很融洽，也很欢快。宴席之后，孙权派人陪陈震到驿馆去休息。就在这时啊， 孙权传旨啊，到武昌把陆逊给请来了。请陆逊干嘛呀？得商量大事啊，因为有诸葛亮的书信在，他要让咱江东出兵去伐中原，诸葛亮呢也从汉中进兵，说是这样一配合呀，中原就可以唾手而得了。伯言，你看这个事儿可行吗？鲁迅看了看诸葛亮的这封信，他想了一想，冲着孙权摇了摇头，啊，主公，这个事情可使不得呀，不行吗？哎，您还没看出来吗？诸葛亮之所以写信来让咱们出兵，他这是惧怕司马懿呀。诸葛亮两次出祁山可以说都不太顺利，什么原因呢？就因为司马懿在阻挡着他，那可以称得起是诸葛亮一个劲敌呀。诸葛亮写这封信来让咱们一出兵，司马懿当然他得派兵拒敌咱们，这样咱们就把司马懿给牵扯住了，诸葛亮好从汉中发兵啊。他这用的是一计，咱们不能上这个当。怎么办呢？还不能说不答应，因为咱们和西蜀是盟友啊。您呢写封回信高高兴兴地答应下来，我呢下令让六郡八十一州一起操练人马，咱们拉出一个出兵的架势，叫西蜀看看，但是架势拉开了咱们可不动兵，看看诸葛亮怎么个打法。等诸葛亮跟司马懿交锋起来之后，真的诸葛孔明战得中原曹睿疲惫不堪了，精力已经不行了，咱们见机行事，那时再出兵，我看中原可得呀，不知陛下您意下如何？孙权一听，伯言言之有理呀，就这么办吧。孙权亲自写信给诸葛亮，让陈震把他带回西蜀，当然也要回一些礼了。陈震辞别了孙权，先到汉中来见诸葛亮，就把这江东孙权呐，如何客套，如何热情，看来对咱西蜀还是不错呀。另外呢，丞相您写去的信他们看过了，完全同意，现在陆逊已经下令，江东各个州郡正在操练人马，即将举兵啊。丞相您看咱们该怎么做呀？诸葛亮点了点头，既然江东答应出兵了，那么咱们这儿呢也应该想办法进兵，不过现在是丞相最为忧心的还是陈仓，陈仓难取呀，取不下陈仓的要道，运粮就相当困难。上次之所以二次出祁山把兵撤回汉中，还是因为粮草接济不上，这个陈仓太重要了。不过这些话呢诸葛亮没法跟陈震说，跟他说了也没什么用，诸葛亮只得把陈震打发走，让他回成都去回复后主，告诉刘禅一声，把陈震送走了。诸葛亮派人呢到陈仓去打探，过了两天探报回来禀报，说是守陈仓的将军郝昭啊病了，而且病势很重。

什么？诸葛亮一听，好招兵了。啊，我取陈仓无忧矣，没问题了。他当即就升帐，把文武众将全都聚来了。诸葛亮传令，让魏延、姜维二将领5000人马，兵取陈仓。啊！当时魏延站那儿愣住了，他瞅着丞相诸葛亮。大伙儿也觉得奇怪，心说魏延将军这怎么了？怎么，这是我西蜀的猛将啊，多会儿传令，那都是大吼一声得令啊，可以说是有令必行啊，今儿怎么愣那儿了？姜维啊，使这胳膊轻轻的一碰魏延，哎，那意思是说话呀，丞相的话没听清楚是怎么着，你得说得令啊。魏延在那愣什么呢？魏延有点糊涂了，他一个字儿都没丢，丞相下令所说的话一字一句都入了他的耳朵，那为什么他发愣啊？魏延觉得奇怪，丞相这令怎么传的？让姜维克我带5000人马取陈仓，您可别忘了，上次您率领大军30万，我为先锋攻取陈仓不下，您一生气差点把我斩了啊，不是众将求情恐怕就危险了，现在怎么给我5000人打陈仓去？15000也取不下来啊。他因为这个事儿愣着。诸葛亮打量打量魏延，文长，可听到我的将令？啊，丞相，我听见了。那什么，您说这个5000人行吗？帐中的众将都差点乐趴在那儿，怎么哪有这么问丞相的？什么叫5000人行吗？休得啰嗦，接令！叭，诸葛亮一抬手，把令箭扔下来，姜维把令接过去了。姜维喊声得令，都出了大帐了，魏延还在这儿站着呢。他自己这么一琢磨，我别这儿愣着了，我得跟姜维商量商量。他跑出了中军帐，姜维啊，到这魏延大帐来找他来了。我说文长，这丞相传令的时候你怎么不言语？嗨，伯玉，我还没跟你说呢，你说咱们丞相是不是喝醉了？你这不是胡说吗？丞相根本没喝酒，怎么能说醉了呢？他给咱们5000人让咱们取陈仓，这不是瞎闹吗？这不是上回多少人呢？云梯烧了，损兵折将，丞相打造的那冲车那多棒，那个当当往城门去撞，人家拿那大磨盘砸咱们，你忘了？2万5也取不下来，这郝州这家伙怎么鬼着的呢？因为这个事儿，所以接令的时候我没言语。对了，姜维一想，文长你说的有理呀，可但是在大帐丞相传令的时候咱也不好对付啊。哎，现在咱们两个去问问行不行啊？不用俩人去，伯玉你在这儿等着，我去问问。说完了，魏延就奔丞相的大帐来了，站在门口这儿，他这么一合计，丞相能不能说我呀？怎么都交了你令了，你回来跟我商量什么呀？这怎么办呢？魏延站在这儿，这一犯寻思，中军官看见了，哎，文长将军，您有事吗？啊，丞相睡了吗？什么时候丞相就睡啊？正在看书呢，请您给我通禀一声，我见丞相。哦，中军官进去了，跟丞相一说，诸葛亮一听，哦，叫他见我。魏延从外边进来，见诸葛亮拾了个礼。文长，干嘛去而复返呢？我不是把令已经传给你了吗？丞相，这个我来问问您，您说取这陈仓，我跟姜维我们俩人带5000兵能取得下来吗？您是不是再给我们添些人马呀？诸葛亮笑了，不能再添了，5000人已经不少了，你们记着，到了陈仓，见陈仓。

城头火起，你们就两气加工，不得为误。还有，我给你们3天期限，你们做准备。3日后准备停当之后，你们记住，不必再来辞我了，不用再来见我，直接你们就可以把人马带走了。遵令。委员一听，别对付了，再说什么呢？恐怕丞相，待会儿就要生气了。哎呀，魏延这心可放不下呀！5000人，啊，打陈仓，3天后起兵，丞相还不让来告辞，这都怎么回事儿？这都是。回去他跟姜维这么一说，姜维一听，嗨，你就啊按令而行，比什么全好，别问了，咱们挑选些精兵，3日内启程啊。到时候咱们就走。好吧，魏延不能说什么了。诸葛亮把魏延二次打发走了之后，他告诉中军官，去把关兴、张苞找来，密传一令，你们要如此如此。关兴、张苞领令下去了，西蜀大营啊，由上而下呀，呵，一派紧张啊。为取这陈仓。郝昭病了吗？确实病了。不单是诸葛亮知道了，连那位曹魏的副都督郭淮也知道了。是郝昭给郭淮写的书信，说自己病了。郭淮现在在哪儿呢？曹真不是回洛阳养病去了吗？他手下的俩副都督郭淮、孙礼，还有他的得力大将张合，他都做了安排了，各守关隘，郭淮现在在长安呢。他一见郝昭这信，听说郝昭病了，把郭淮给吓了一跳。怎么了？哎呦，我的天哪！怎么郝昭病了？感情这郭淮呀，跟郝昭非常要好，这是一个方面。使郭淮吃惊的是呢，这郝昭一病，这陈仓危险了，啊！要不是郝昭在那儿据守，那诸葛亮二出祁山的时候就把这陈仓城给取下来了。就因为郝昭在那儿镇守着，就带那么几千人，那么大的一位汉丞相诸葛亮，哼，就没能把陈仓得过去。郝昭啊，战术战略是真有一套啊，可现在他这一病，这陈仓城可就难保了。不行，吓得郭淮立刻把张合找来了，跟张合一商量，说这么办吧，张将军，你辛苦一趟吧，到陈仓你帮着这个郝昭一同据守陈仓，你到那儿郝昭好了，你就助他一臂之力在那儿守着，郝昭要没好，你让他到长安来治病，你在那儿替他，千万可不能让陈仓出什么意外，那是汉中的咽喉要道，诸葛亮之所以要得那儿，他就为了运粮方便。为这个事情，司马将军不断地提醒我们，可不能让陈仓有什么意外。我给你3000人马，你能不能立刻动身？张合一听，这还能耽误吗？都督请放心吧，我立即起兵。张合点齐人马，由长安出发，奔陈仓来了。张合呀，他可就没有魏延和姜维快了。魏延、姜维从汉中动兵，他来得快呀。两个人来到陈仓这儿，远远一看，陈仓城啊，静悄悄的。魏延一愣，不能往前去了，怎么呢？得打探打探，派探报去探。几个探报回来说，城里头没什么动静。城上头呢？城上头偃旗息鼓，看见些士兵了吗？没看见什么士卒，刀枪士卒都不见。坏了！魏延告诉姜维伯爵，咱不能过去了。怎么？嘿，这郝昭啊，那鬼主意才多呢。上回让他把我气得直哆嗦。你说咱们攻城攻不上去，上云梯他弄这个火箭烧咱们，咱们伤了多少人呢？后来吧。用铁掘军呐，3000人呐，挖这地道，

想从这地底下进里边去。嘿，咱们直着挖呀，这好招在城里边横着挖。你说他气不气人呢？今儿个他这城里一点动静没有，哼，甭问，镜中有洞，更得小心。姜维一听，那文长，光小心也不行啊，那你说咱们得怎么办呢？咱呐，把营寨扎在这儿，啊，稳稳当当的，咱们摸摸虚实再说。那哪行啊？姜维摇了摇头，你忘了丞相吩咐了，见城头火起，咱们就得两气加工，攻城啊。嗨，魏延一跺脚，伯约，这根本不行。我跟丞相要兵，他还不给咱们了，这5000人能打得下来陈仓吗？还两气加工，你带2000多人，我带2000多人，咱再把这点人马分散开，我这一着急呀，来的时间也紧，云梯还忘了带了，你说这怎么办？这城头他怎么能起火呢？姜维也乐了，我说文长，你别在这儿跟我对付了，咱们到城头近前去看看不行吗？如果他守得严密，那咱们可以再撤下来吗？姜维一听，好，听你的。两个人分兵就奔这城这儿来了，走到这城池附近了，听了听啊，城头上真没动静。哎，魏延纳闷啊，郝昭这使的是什么诡计呀？怎么这座城池会一点声响没有呢？就在这时啊，突然听城头上一声炮响，嗷，把魏延吓了一跳，坏了，怎么了？郝昭啊，又要往下放那带火的箭了。我说他告诉三军留神啊。这留神还没说完呢，哎呦，就见城楼上灯笼火把照得跟白天一样，旌旗招展，袖带飘扬啊。就在这时有小校来报，文长将军，啊，您快看，咱丞相在城楼上坐着呢。魏延一听这话，在马上一摘了，什么什么什么，你胡说，我斩了你。这小校一听，我怎么胡说呢？您看看呢，岂有此理呀、啊。魏延越琢磨越奇怪，咱丞相在汉中呢，他怎么会上陈仓城楼上来坐着来呀、啊？你眼花了你，赶快退吧，甭问，这是郝昭用的计呀、啊，他准是找这么一个人，那个身量模样和咱们丞相差不多，做那么套衣裳穿上了，坐在城楼那儿诓咱们的，这叫诓哄之计，把咱们诓到跟前去，随后他来个乱箭齐发，你们懂什么呀？你们看过兵书吗？兵书上写这个了吗？魏延是气糊涂了，快走快走。他带着要往下退，这时候就听城头上有人喊，文长，因何来迟啊？哟，魏延刚摆马拨过来一听，可不是丞相的声音吗？那朝天在一起还听不出来啊？魏延再一看呢，姜维已经下马了，在城下那儿给丞相施礼呢。魏延一瞧，那我也过去吧。他来到姜维的身边，我说，伯约啊，咱这不是做梦吧？姜维一听，这怎么会是做梦呢？咱这不是在陈仓城下呢吗？我说，你看明白了吗？那上边是咱们丞相，那能错得了吗？这时候诸葛亮传令，让把城门大开，把魏延、姜维让进来。他们进来一看呢、啊、哎呦，整个陈仓城啊，感情已归于西蜀了，到处都是西蜀军的旗号，他们直奔帅府来见丞相。魏延走到诸葛亮的跟前，深施一礼呀、啊、我说，丞相，这仗是怎么打的？您跟我们说说行不行啊？诸葛亮微微一笑，文长，我要说得现在跟你说呀，说早了可不行。孙子史记篇上说得好，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魏延一听明白了，明白什么了？军事行动得绝对保密，不过丞相这密保的可太严实了。诸葛亮这才告诉魏延和姜维，我为什么给你们3天日限呢？让你们来取陈仓啊，而且呢，

0: 声响还是蛮大的。哎，不仅呢别人知道了，就咱们营中上下都知道了。我给了你三天线，叫你取陈仓。文言一听，对呀，那丞相干嘛您还告诉我准备好了，不用再向您告辞了呢？我那是稳住军心呐。哎，造成这么一个假象，就是说这事情已经定下来了，丞相传来令了，让魏延、姜维领5000人马取陈仓。我在交代完了你之后，我就派关兴、张苞装作点兵的样子，带着人马悄悄奔陈仓来了。我呢也在军中，在陈仓城内我已经安排了人了，里应外合，这样把陈仓取下来。我所以没告诉你们是不能说呀。哦，二将一听，哎呀呀，丞相神机过人呐，从心里往外佩服。诸葛亮这次取陈仓那是真够神速的，预先在城里就设好了埋伏了，等关兴、张苞他们一到的时候，城中放了火，跟着就斩关断锁呀，城门大开，就把丞相诸葛亮给接进来了。好招呢，好招病势沉重啊。那张合的援军呢还没赶到呢，好招信也写走了，也没见着郭淮的这回信。他现在心里也特别的着急，他着急不是别的，我这一病如果传出去让诸葛亮知道了，他肯定来取陈仓，现在谁来替替我呀？他为这事儿着急，越着急这病还越不好，这病人他怕着急上火呀。好招得的是什么病啊？心口疼。其实啊，当时这位医生误诊了，哪是心口疼啊，是心绞痛。干脆说好招得的是心肌梗塞，但是那时候医学科学不发达呀，哎，这个病理啊叫不那么准确，所以就当心口疼治，越治这病越重。好招这难受啊，他就觉得这心里边是堵得慌，上不来气儿，哎，等着一疼上来满头大汗，弄个炮弹闻闻呢，那年头哪有啊，所以就这么硬扛着。突然间城里一乱，说是西蜀军已经杀进城来了，好招这么一着急咽气了，死了啊？那还不死啊？诸葛亮到了帅府，初告是安民，安民已毙。他念起好招这个人很忠勇，还很有智谋，丞相赏了一口棺椁，让好招的家小70，将好招的灵柩运回洛阳啊。三军上下都很感动。这时候啊，在帅府的西院那儿特别热闹。怎么那么热闹？大家都听魏延在那儿讲什么呢？魏延讲的是有声有色。他讲什么呢？正讲他和姜维领令来取陈仓这档子事儿呢。列位，当时丞相没说，就叫我给猜中了。丞相这一计呀，啊，就是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呀。你看看，我来的城下一看，陈仓城上面一点动静没有，我就猜着了，咱丞相在城楼上面那儿坐着呢。魏延刚说到这儿，旁边有个小校踢踢直乐。魏延一看，坏了，谢底怕老乡，是这小校告诉我的。就在这时候，中军官来了，说丞相有要事，请文长将军去商议。魏延赶忙来了，诸葛亮向他交代了几句，魏延高高兴兴地出来了。他找这姜维，看见姜维一把把他拉住了，伯爵快走，丞相又给咱一支密令，让你我率领5000人马兵取。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请继续收听。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 丞相交代得很清楚，说你们需要马不停蹄，不许有一时一刻的耽搁。你们到了散关，散关那地方有曹魏军把守，听说你们一去，那就把他惊走了。为什么要这么快赶到散关呢？因为长安呢，一定要派兵来增援陈仓。当人马走在半路上，他也就知道了陈仓已经丢失了，自然而然的他是不战自退。诸葛丞相这一吩咐，二将就立刻领令啊，带领着5000人马，那可真称得起是人不卸甲马不离鞍呐、啊、离开陈仓就奔散关来了。这个散关在哪儿啊？就是大散关，就是现在的陕西宝鸡市西南大散岭上边。为什么要夺取这儿呢？因为这个地方是川陕的交通要道，也是军家必争之地、啊、魏延、姜维他们来到散关这儿，真不出丞相所料，守散关的曹魏军呢、啊、听说西蜀人马已经夺取了陈仓，又来打散关来了。这些守将是弃关而逃，魏延、姜维到这儿没费吹灰之力就把散关得过来了。魏延站在城头上长长出了一口气啊，哎呦。姜维一看，怎么了文成？哎，我可疏散疏散，痛快痛快。这家伙从汉中一出兵，说真的伯爵，我这心就在嗓子眼这儿提了着。瞧见了没有，从点兵那天起直到现在，盔甲没离身啊。啊，这也太紧张了，尤其是让咱俩领兵夺取陈仓，我根本就不知道好招病了。丞相也没向我交个底儿，为什么3天7线准备好了叫我立刻动身不去辞别？感情丞相嘿跟着关兴张苞啊已经进了陈仓了。你说咱们丞相这仗打得多漂亮吧，我是服了。这回又让咱们到散关来，说咱们到这儿就能把敌军惊走，果然走了。嘿，伯爵，我可得呀好好休息休息了，我得把盔摘了甲卸了。哎，姜维一听，我说温长将军，丞相可吩咐了，让咱们人不卸甲马不离鞍，得小心着点，曹魏军派人来增援陈仓。哎，哪儿那么巧的巧事儿啊，那不过呀是咱们丞相的估计。伯爵，你跟我呀好好松快松快吧。说着哗解下卢海带，他就要摘盔卸甲呀。就在这时，探报来报，启禀将军，您看西南脚下是征尘滚滚，浩带飘扬，有一支曹魏军人马向散关杀来。啊，魏延这么一听啊，咵把盔又戴上了。哎呀，我说伯爷呀，咱们丞相是神人呐，快你我分头迎敌。真来了曹魏军人马了，真来了。谁呀？张合。张合在长安奉命到陈仓来帮着郝昭，是据守陈仓。当他走到半路上，就听说了郝昭已经病死在陈仓城。嗨，张合是又难过又着急呀、啊、难过

智勇双全的一员大将，没想到病死在陈仓，着急，哎呀，好着病死了，这陈仓不危险了吗？他恨不得一步就跨到陈仓。张合传令三军呢，是背道而行，哎，现在话说叫急行军呢，连埋锅造饭的功夫都没了。当张合接近散关的时候，就听说了，郝昭死了，陈仓丢了，已经被诸葛亮的人马给占领了。哎呀，这可怎么办？张合是心急如焚呐，他想到散关来看看，探听探听虚实。哎，等到这儿啊，他才知道，感情散关也丢了，前面有西蜀两员大将，魏延和姜维，挡住了去路。哎呦，张合一看这怎么办呢？我这些人马就算过去，而且还过不去呀，过去又当如何呀？到陈仓去，诸葛亮在陈仓那儿等着我呢，我干嘛去呀？再说我得费多大力气才能杀退了魏延与姜维呀？干脆我撤兵吧。张合往下一退，魏延姜维是从后掩杀呀，杀死杀伤曹魏军无数，得了好多东西。随后魏延派人镇守散关，自己呢回到陈仓禀报丞相。诸葛亮这么一听，哦，你去散关去得很及时啊，也就是说没误军令，哎，赶了去正好把张合给挡住了，做得很好。诸葛亮传令派一支人马兵取建威，这建威在哪儿啊？在甘肃城县西北啊。嚯，西蜀军军威大振呐，你瞧瞧，这次跟随丞相诸葛亮由汉中一出兵，到这儿没费吹灰之力，取了陈仓，得了散关，又拿过来了建威，这可真称得起是捷报频传呐。这得胜的消息传进了成都，西蜀满朝文武没有一个不兴高采烈的。刘禅呢，派大将陈氏啊，带领着人马，还带着好多的慰问品，到陈仓这儿来劳军来了。诸葛丞相也很高兴，诸葛亮除去留下一些人马看守陈仓，把住散关，守住建威，现在这运粮道算是得过来了。诸葛亮这心里啊轻松了不少啊，就因为得这么一条运粮的大道，那得花费多少心血，耗费多少心机呀，多不容易。陈仓取过来了，街亭就没有什么忧虑了，所以丞相放心了，又一次率领人马兵出祁山，这是第三次北伐中原，三出祁山呐。西蜀营中的众将一个个是擦拳魔掌，议论纷纷呐。议论什么呢？行了，这回丞相是决心已下，咱们就要跨渭水进长安了，长驱直入，没有什么遮挡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西蜀将校都知道了，曹真呢有病了，由长安回洛阳了，养病去了。现在长安这儿据说什么郭淮、孙礼，就是这么几员将在这儿呢，那哪是咱们丞相的对手啊？只要丞相一声令下，咱是一鼓作气了。哎，对，也有道理，这都是没准的事儿。可也不知道丞相还有什么别的神机妙算，不管什么样的神机妙算，我算猜中了，这次咱们要是不到洛阳绝不能回兵。你算了吧，到洛阳咱还回什么兵啊？那中原就是咱的了，回过头来咱就打江东。正在议论着的，忽然间听巨将鼓响了，呵，丞相升帐了，快去听听。嚯，文武众将全都到了。丞相看了看众将，说现在咱们的人马已经又出了祁山了，那么曹魏军算计我们呢，必然派兵啊要取雍州取眉县，我偏偏不打他的雍州和眉县，我想派两支人马取武都和阴平。为什么要取这两个地方？因为武都阴平啊都是跟汉

中接连之地，离汉中非常近呢、啊。现在呢，也在曹魏军的管辖之下。我要打一个出其不意的仗，不知道哪位将军愿讨令取武都、取阴平。丞相的话音还没落，姜维出班插手施礼：“姜维愿讨令，兵取武都。”诸葛亮点了点头。姜维的话刚说完，王平过来了，也愿讨令兵取阴平。诸葛丞相很满意的一笑，派这两员将去，你就不必再有什么牵挂了，各自给他们精兵一万，不得违误军令。二将是领令出营，一声炮响，分头出征了。这武都阴平在哪儿啊？武都啊，是个郡名。他的治所呀，在下便道，就是现在的甘肃成县西30里。这阴平呢，在甘肃文县西北。诸葛亮这番安排，那可真是完全出乎曹魏军意料之外。你想啊，西蜀人马已经兵出祁山了，哪有折回去又取武都和阴平的道理呢？诸葛亮的想法呀，因为这两个地方离着汉中太近了，说起来那是人家西蜀的地方，可现在呢由曹魏军在占领着，如果把曹魏军赶走，把这两个地方得过来，不单呢没有什么后顾之忧，地势也扩大了，所以诸葛亮才这么安排的。这是使长安的郭淮万万想到。郭淮干嘛呢？郭淮都懵了，听说诸葛亮已经取了陈仓，得了散关，兵取了建威，现在领着人马出了祁山了，可把郭淮吓坏了，心说完了，是不是诸葛亮要跨渭水进我的长安呢？哦，甭问呐，他既然兵出祁山，肯定他要取我的眉城和雍州啊。要把雍州取喽，那郭淮可就真傻了。这雍州啊，在什么地方？在陕西的西部，甘肃的东部。他的州治啊，当时就在长安。你想郭淮能不紧张吗？把孙礼、张合找来了，说现在诸葛亮已经兵出祁山了，肯定他得取眉城，取我的雍州。我呀，现在就亲自到眉城去镇守，让孙礼守雍州，张合镇守长安。我现在就给天子上表告急，请他快发救兵啊，长安危险了。孙礼、张合呀，反倒得安慰这位都督郭淮，说您不必这么紧张啊啊啊啊。郭淮嘴里答应着，实际这是劝皮儿劝不了瓤啊，怎么能不紧张呢？诸葛亮亲自统帅大军几十万，已经出了祁山了啊，跨过渭水就到我这儿来了，你拿我当谁了？我不是咱大都督曹真，更不是司马懿将军。行了，别劝了，连夜写好表彰，派人送往洛阳，把这表就交给曹睿了。这可真是火上浇油啊。怎么了？曹睿这正急着呢。这皇帝着什么急呀？他刚刚听说江东的孙权已经称帝了，不仅称帝，人家跟西蜀非常要好，据说联合一处要共同发兵。说孙权呢，称帝之后，他派陆逊为大将军，来了个6郡81州总动员，到处都在练兵，大造战船，就要入寇中原了。据说这次啊，那声势比哪次都大呀，简直那声音喊的是震天响，这多可怕呀！这事儿还没弄明白呢，好嘛，郭淮来了表了，说诸葛亮已经兵出祁山了，一块拿过那么些地方去啊。哎呀，曹睿手足失措呀，把茶杯都扔了，他站也不是，坐也不是啊，看了看他的左右的文武，谁能给我出个主意？看来谁也出不出什么主意来，快去给我请司马将军，把司马懿给

0: 统人马，兵出祁山，这边如何是好？哦，司马懿把这两份表彰看了看，哦，这都是边关打来的表彰，也就是说是告急之表啊。请皇帝赶快派兵前往据守。陛下不必忧虑。嘿，瞧瞧你司马懿这稳当劲儿，他说完之后笑了。哎呦，曹睿一瞧，我说老将军，我这儿都愁成这样了，你怎么还乐了呢？老将军呢、啊、现在情形如此紧急，寡人焉能不依物？陛下且请宽心，江东绝不会发兵。
1: 那是为何呢？
0: 您要知道，诸葛亮并没忘记萧亭之仇，之所以他联合江东啊，那他是怕咱中原兵取西川呢、啊、他勉勉强强的跟江东结成盟好，江东的孙权不是也是如此吗？他也并没有忘记他怎么取得人家西蜀的这荆州，怎么杀害的关羽，萧亭一战战败了刘备，火烧连营800里呀、啊。江东和这西蜀交啊也是假的，他们是相互利用而已。孙权之所以这次称帝，对他来说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时机，因为诸葛亮两次率兵兵出祁山，陛下您呢只得派兵去据守，那么就是说我们腾不出时间来兵取江东，孙权才借着这个机会他建立称帝。他称帝之后肯定他很心虚，一定得往西蜀去送国书上表彰，看西蜀对他什么样子。甭问，西蜀使臣已经到了江东了，请陆逊出兵。陆逊完全明了啊，他知道，所以他只得假意答应，表面上看他像要出兵的样子，实际他根本不能出兵，他得先看诸葛亮这一仗打得怎么样。诸葛亮发兵，我们得派人去据守与他迎敌，如果说诸葛亮打胜了，哎，这时候陆逊很可能出兵，要是打败了，他一定要坐山观虎斗，保其实力，根本不能动兵。所以我说江东不可虑，所虑者倒是诸葛孔明，您应该派将前往长安据守。哎呦，司马懿这一番话说的头头是道啊，说的曹睿啊担惊受怕的紧张劲儿全没了。哎呀呀，多亏老将军提醒啊，既然江东不会发兵，那寡人我这心里可就踏实多了。哎，正像司马将军说的，应该派人到长安拒敌诸葛亮。哎呀，曹睿想派谁呀？曹真现在病着呢。嗨，司马将军，我看你就辛苦一趟吧。曹睿当时传旨啊，封司马懿为大都督，总领西路各处人马，吩咐人到曹真府中将总兵帅印取来交给司马懿。司马懿一听，这个慢来慢来，陛下请您不要派人到曹真都督府中取印啊。曹睿一听，那哪行啊，怎么这做官哪能没印呢？那是总帅印呐、啊，你非得长着他不行啊，不然你怎么带兵啊？我得派人去取。不必，陛下请您答应老臣，我要亲自到紫丹府中去取印。您别派人了，我上

0: 曹真那儿拿去。
1: 哦，曹睿点了点头，明白了。
0: 不用问，司马懿这意思是啊，就手到曹真那儿去问问病，看看他的病情怎么样。哎，这是很好的吗？哎，那就有劳老将军你了，陛下，老臣告辞了。司马懿给曹睿施了个礼，他就回府了。回到自己府中吃过晚饭之后，他吩咐一声，换换衣服，脱掉官服，换便衣呀。司马懿换完了衣服，告诉家人，准备轻车一辆。坐着这么一辆小车，司马懿就奔曹真的府来了。来到府门，告诉人到里面通禀，说司马懿求见曹真都督。曹真这时候干嘛呢？养病呢。他不是因为在长安病了吗？这才回到洛阳来，调治调治，休息休息。其实啊，曹真这个病倒不那么十分重，主要他心病太重，他忧虑长安，说我走了，郭淮孙礼等人能不能守住长安呢？诸葛亮会不会由汉中再次发兵啊？他这满脑袋都是事儿，这病怎么能够好得那么利索呢？哎，所以好好坏坏，现在突然听说司马将军求见，哎呦，曹真一听快，就把他请到我的卧房来。司马懿进来，进门一看，曹真挑起幔帐，正要下地穿鞋迎接司马懿。司马懿赶忙抢步上前，把曹真给扶住了。哎呀，慢来慢来，都督何必太谦呢？您就在这儿躺着，我呀就在床边这儿坐着，我就是来看看您。说着，曹真吩咐赶快看座。司马懿坐在椅子这会儿，端详了端详，打量了打量曹真，气色不错呀。都督，看您这气色比您刚回来那时候可强多了。哎呀，将军，你多有挂念呢。都督，您可知道，如今吴蜀两家会合起来，他们要兴兵入寇吗？就是说，西蜀和江东同时要发兵来打咱们中原来了，你知道吗？曹真一听，吓得一哆嗦，什么？没听说呀？哎呀呀，家人误事啊！怎么，大概家里人呢，上上下下看我有病，有什么事儿都不跟我说。这两天我一再催问，边关可有表报？他们没有一个说有的。这大概是怕我分心呐。仲达，方才你说什么？吴蜀已经会合一处，兴兵入寇了。哎呀呀，如此说来，那天子怎么不拜仲达为帅，赶快分兵据守啊？曹真真有点着急了，这了得吗？这个一处来打就够瞧的了，江东西蜀同时发兵，这得怎么个抵挡法儿啊？曹真这一急呀，司马懿倒乐了。司马懿用手一推胡须，子丹，你过奖了。我司马懿财薄志浅，不称其职啊。我怎么能够挂帅呢？哎呀，仲达，这都到了什么时候了，你还这么客套？来人呐，赶快把总兵印取来。哎，慢来慢来。司马懿摆手，都督啊，请你少虑，我倒愿助都督一臂之力呀，但是我司马懿绝不敢受印。我呀，当您个副手行，做您个助手可以，您要把帅印给我，那我可不敢当。司马懿说这话的时候，他的眼睛是紧盯着曹真的脸。 怎么回事？看他曹真脸上的表情，端性曹真的这眼神，从眼神里能看出来，曹真让取帅印，倒是真的还是假的？曹真现在眼都直了，怎么，他是真的呀？现在西蜀东吴同时发兵来了，曹真能不急吗？他着急主要是曹氏的江山呐。那曹睿是谁呀？他是干什么的？他是曹家的宗亲，他是真急。司马懿越这么稳当，越这么客气呀，这曹真是越加着急上火呀。他听到这会儿，俩手一摁床，腾的一下又蹦起来了。当时啊，曹真脸上的汗都下来了，这可真是打心里往外着急呀、啊！怎么一着急发了一身痛汗？你还别说，曹真现在觉得身上挺松快，哎，这点汗出的还真好。他这蹦起来可不是为出汗，他是急出汗来了，当时就下了床了，就给司马懿深施一礼呀、啊，重他。难道说你不愿领这颗帅印吗？如果那样，是中原必亡啊！现在我曹真要抱病上殿，去见天子，一定要拜仲达为帅。来来来，你随我走。说着，腾的一下，他就被司马懿那胳膊夹起来了。干嘛呀？夹着司马懿要去见曹睿。司马懿看，哎呦哎，慢来慢来，哎呀，子丹，你别忘了，你是在病中害我，这病全好了，你别问这些，快跟我走，慢着。说着话呀，司马懿又坐在椅子上了。子丹，实不相瞒，天子已经传旨了，拜司马懿为帅。天子要派人来取帅印，不过我没敢让人来取，因为征西大都督是您呐，我甘愿做您一个助手。哎呀，曹真一听，这是什么时候了？司马将军，你还这么客气？司马懿这哪是客气，他这叫老谋深算，让你曹真自动把帅印交出来。曹真捧着印告诉司马懿，由仲达去拒敌，我曹真无忧矣呀。司马懿哈哈大笑，他辞别曹真是挂印西征。
2: 听众

何心隐悠悠说道：大禅师也好，大学者也好，虽然也算是七尺须眉的事业，但毕竟无补苍生，算不得惊天伟地的大业。倒是舒大兄眼看就要登首辅之位，这才是铁血男儿的伟业呀。何心隐声音不大，但是由于夜静，句句话都如雷贯耳。张居正虽然知道客厅外头是长长的回廊，周围并无闲杂人等，但他还是担心隔墙有耳，连忙示意何心隐不要再说下去，并且压低声音说道：主前兄，你是闲云野鹤，可以由着心性说话，但我可是官身不自由啊，你万万不可瞎说。何心隐不以为然地摇摇头说道：舒大兄，我何心隐是个狂人，天天都在说狂话，但是绝对不会说瞎话。张居正不愿意与刚刚重逢的故友发生争执，便调转话题，指着案几上那张揭帖问道：无可禅师这几句顺口溜到底是什么意思啊？这是送给你的。五月初我游学武昌，特意到宝通寺拜佛，与无可相会，并说要来京师，有可能还会来见你，问他有何言语捎给你。他想了想，就写了这四句顺口溜。如此说来，这不叫顺口溜，用禅家话说应该是寄语，是寄语。何心隐朝案几上放着的揭帖略一注目，接着说道：刚拿到手的时候，我也琢磨不出什么意思，即使到了京城，看到这里的局势，才逐渐理会了其中的奥妙。张居正来了兴趣，迫不及待地说：请祝前兄快快解释。何心隐指着揭帖问张居正：你看这些寄语中的字都有哪些偏旁部首组成？不待张居正回答，他又接着说：这20个字中一共有10个口字，一个石字，3个鸟字，还有一个尸体的尸字。张居正又拿起揭帖看了一回，果然含了这么多部首，便问道：这又是什么意思？何心隐笑道：奥妙就在这里头，诗下面10个口是张居正的居字，很明显这寄语透露了天机。张居正不以为然地摇摇头说道：我倒看不出有什么天机来，而且有居而无证，怎可就证明是写给我的呀？这就是无可禅师的过人之处。何心隐深不可测的眼神中闪着睿智的光芒，继续说道：你虽久居内阁，但一直是次府而未能荣膺正职，因此这寄语中便隐去了正字。哦，看到张居正满脸惊讶，何心隐又说：虽然正字隐去，但寄语中还是含了正字。唐诗人王维的诗句：脉脉水田非白鹭，鹭丝之于水田，可谓正居之地。我看田边的这个捉鹭丝的人，指的就是你。张居正敛眉沉思了一会儿答道：如果吴可真的是这么认为，他就曲解了固有的金报。舒大兄，我知道你一直为人谨慎，但是在固有面前你就不必遮掩了。26年前

前，你才22岁，就写了“环佩相将事尽庐”这样的诗句，而且从那以后，你年复一年锲而不舍，凭着坚韧的意志和过人的才智，终于跻身内阁。现在你离首辅之位只有一步之遥，难道你真的不想捉这只鹭丝吗？何心隐一番慷慨陈词，倒把张居正说得怦然心动。他叹了一口气答道：当年年轻气盛，不知人事深浅，所以好做妄语。经历这么多年才明白，大业原非人事所及。舒大兄此话又差矣。何心隐快人快语，当即驳道：古人道天道酬勤，指这一个勤字便有做不尽的文章，是吗？张居正苦笑了笑说道：即便我是那个想捉鹭丝的人，到头来也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啊。此话怎讲？无可禅师的这首偈子不是已经说明了吗？那只鹭丝没有捉住，飞到白云里去喽。何心隐哈哈一笑，善意的揶揄道：我看舒大兄是让官场的是非弄糊涂了。我且问你，武昌府城另有一个称呼叫什么？古称江夏，那是史称。还有一个呢？张居正摇摇头。何心隐又问：你登过黄鹤楼吗？登过。登过黄鹤楼，总该记得崔颢的那首诗吧？其中有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两句。经这么一点拨，张居正顿时恍然大悟，连忙答道：记起来了，武昌府另有一说，称为白云黄鹤之地。这就对了。何心隐一拍大腿兴奋地说道：鹭丝飞进白云，不是飞到了你的故乡吗？这首辅之位该稳稳地落在你的手里。听何心隐如此解释，张居正甚是喜欢，但嘴上却说这是佑家啊，不，这是无可禅师的文字游戏，不可当真，不可当真。何心隐看透张居正的心思，也不争辩，想了想，荡开一句问道：舒大兄，自从洪武皇帝创建大明天下，一晃200年了，期间有了9位皇帝，依你之见，这9位皇帝中哪一位可享有太平天子的美誉？张居正回答：应该是永乐皇帝。对，是永乐皇帝。何心隐以激赏的口气回答，接着说：洪武年间，永乐皇帝还是燕王，龙潜王邸住在这北京的燕王府中，听说有个叫袁弘的相士，相术精致入微，只是隐居山中，不肯在江湖走动。燕王便派遣特使恭请袁弘到燕王府中给他相面。袁弘沐浴斋戒后，日夜兼程到了北京，择了一个吉日来燕王府与燕王见面。燕王一见袁弘，仙风道骨，一派大家风范，未及言谈就已经对袁弘肃然心仪了。这袁弘也肃恭而前，围着燕王转了一圈，接着就面对盛容俯仰左右，
几眼睛就把燕王的像看了个里外透彻。看完，袁弘先跪下给燕王磕了一个头，然后再坐起来说：“燕王是太平天子之相，龙行而凤姿，天广地阔，日立中天，众同龙染，双肘若肉印之状，龙行虎步，声音如钟，实乃苍生真主，诸名江山，皇帝事业，文治武功，要在你的身上发扬光大，这正是太平天子的作为。等到你年交四十，一部染须长过肚脐，这时候就是你高登宝位之时。”一番话说得燕王将信将疑。须知袁弘说这话的时候，朱元璋已经把皇位传给了长孙朱允文，史称建文帝。也许正是袁弘这席话起了作用，促使朱棣挥师南下，从侄儿手中抢得皇帝宝位。等到洪武35年壬午6月17日，燕王42岁生日这一天，上拥天禄，辞登大宝，这位建下百世之功的太平天子才相信袁弘所言丝毫不差。太平天子是燕王出身的永乐皇帝，这个没有异议。但是本朝的内阁首辅，也就是相当于前朝的宰相一职，自洪武时的谢晋起到高拱这一任，任过首辅一职的有40多人，但是没有一个称得上是太平宰相。从李淳风所著的推背图推断，高拱之后必然有一位太平宰相出现。舒大兄，依我之见，这位太平宰相是非君莫属了。张居正望着面前这一位侃侃而论如同少年的故友问道：“朱谦兄，你觉得何样人才能够得到太平宰相这美誉？”何心隐几乎是不假思索地回答：“顺上之为，从主之法，虚心以待令，有口不思言，让天下黎俗万民，怀智者得智，怀土者得土，无苛政，无酷吏，国泰民安，疆土永固，国家有此中兴之象，必是太平宰相之所为。”张居正微微一点头，随即苦笑答道：“依你这番高见，太平宰相只怕是镜花水月，过去不曾有得，将来也不会出现。”是的，当太平宰相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事。可是舒大兄，这种千载难逢的机遇却已经出现在你的面前，何以见得？明朝的第14个皇帝昨天已经登基，是个只有10岁的少年天子。吴可的祭子中出现了10个口，正好暗示了这件事。如此少年君父懂得什么？治国安民还不是依靠首辅？所以这一任首辅尽可把满腹经纶用于指点江山，激浊扬清，开创太平盛世。何心隐嘴上所言，正是张居正心中所想之事。他感到这位故友虽然目中无人，红论滔滔的习性没有改变，但的确不愧是名噪士林的大学者。于是笑谑道：“朱谦兄，你今晚所言
好像都不是阳明先生的心。

0: 穴，这叫帝王穴。何心隐越发兴致勃勃，不无卖弄地说：“阳明先生是我学问的祖师爷，他创立的心学是知的范畴，而帝王穴则立足于用。”张居正说：“行知合一本是阳明先生学问的根本，从这一点讲，你倒是心学的正宗传人。我想你若是生在战国时代，行合纵联合之术的苏秦张仪一定在你之下。”舒大兄过奖了。何心隐表面虽然谦逊，但骨子里头仍是不可磨灭的自负。经邦济世的学问对于舒大兄来说是用是行，对我何心隐来讲是知，若我俩联合起来才叫行知合一。怎么，你又回心转意想做官了？张居正惊讶地问。何心隐一笑，理了理被穿堂风吹得凌乱的山羊胡子，说道：“舒大兄把我的意思理解错了。俗话说，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你当太平宰相，我略显将心，起一点帮衬的作用。不要说做官，我连你的幕僚都不想当，只是在你觉得需要之时，我帮你出出主意而已。”张居正心中忖道，他大老远赶到天寿山来见我，原来是想当国师，因此又多了一份警觉，说道：“你口口声声说我是太平宰相，好像我现在已荣登首辅之位了。”何心隐的口气不容置疑地说：“这个是迟早的事儿。”张居正笑了笑，揶揄道：“祝前兄又不是天子肚里的蛔虫，怎么说得这么有把握？”何心隐道：“这本来就是和尚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事儿吗？你想想，昨天登基的少年天子，四年前被册立太子的时候，舒大兄你是立了大功的，如今满朝文武在这件事上的有功之臣，除了你还有一个高仪，但是高仪已是病入膏肓的人。新皇上的大伴是冯保，他已下终旨让冯保取代孟冲当上了司礼监掌印，下一步肯定就会让你取代高拱出掌内阁。”张居正心里头承认何心隐分析的有道理，也希望有这样的结局，但表面上却显得对这件事儿漠不关心，所以以提醒的口气回道：“祝前兄，妄测圣意不应该是人臣所为呀。如果不揣摩圣意，人臣之道又从何体现呢？”何心隐机智地反问了一句，接着说道：“现在来说，无可禅师这首寄语中的第三层意思，方才说过，这二十字中隐含了一个石头的石，三个鸟，一石三鸟。”张居正立即接枪说道：“无可弄这么个成语在里头，又是什么天机？一石三鸟究竟有何意义，我也不知道，但是依我猜测，应该是指舒大兄出任首辅后应该做的三件事情。”“哦，哪三件事情？”“当然是郭清政治开创新风。”“请您具体讲。”
1: 听众朋友，稍后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1: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
3: 一论及政治，张居正便有了官场上那种颐指气使的口气，何心隐很是听不惯。但是因为下面所要谈的是他多年来萦绕于胸的治国大计，便也计较不得态度，所以呷了一口茶水，清清喉咙，从容说道：这第一件要做的事是进贤用贤，消除朋党政治。古人言，官乃治国之本，百官得人，则以人辅事，择吉草木；反之，则生灵涂炭，国无宁日。纵观本朝200年来，三公九卿，路易丰隆者，却没有几个为朝廷办事的人，为百姓谋求福祉的人。这是为何？就因为贤人多不在朝。远的不说，就说嘉靖皇帝时的首辅严嵩，这是有明一朝以来最大的奸相，他所用之人多为同学、学生、乡谊、亲戚，朋党政治在他手上已是登峰造极。再说近一点，如今还在首辅之位的高拱，天下各州府县台、两京各大衙门，一半官员出自门下。平心而论，高拱是难得的干练任事之臣，但是也陷入了朋党政治之泥沼而不能自拔。何心隐打开话匣子，便收不住势头，但他所讲述之事，张居正有更深切的体验。他知道照这么议论下去，三天三夜也说不完，便打断何心隐的话头说道：主前兄，实力就不必举了，朋党政治实乃官场的毒瘤，要解决这个问题也不可能一蹴而就，进贤用贤说起来容易，实际做起来也非易事。有人的确是贤臣，名声很大，但是让他具体办事儿，不是办糟就是办不成。哎，这就是我接下来要说的第二件事情，你要多用循吏，少用清流。好，张居正眸子悠悠一闪，说道：这倒有些新意，不才愿闻其详。何心隐受到鼓舞，更是讲得眉飞色舞，头头是道了。循吏一词本为太史公所创，意思是指那些勤政利民、刚正不阿、执法无私的官员，而清流者是指那些遇事不讲变通、一味寻章摘句的雕虫式的人物。这些人讲究操守，敢于官场恶人抵抗，这是好的一面，但他们好名而无实，缺乏慷慨任事的英雄侠气。大凡年轻士子赴入仕途，都愿做循吏，想干一番伟业，但是随着涉世日深，他们不免两极分化，一部分熏染官场腐朽之气，日渐堕落，另一部分人则洁身自好，归到清流门下，除了空

公发议论也就无所作为了，真正坚持初衷、执着寻利之徒则属凤毛麟角，少之又少。说得好，张居正这次激动是由衷发生，他起身在厅堂里来回走了几步，在何心隐跟前停下，肃然动容地说：朱谦兄，这番议论痛快淋漓，切中时弊，这才叫当局者迷，旁观者清。现在你且讲第三条。这第三条嘛，何心隐目送张居正回到座位，慢悠悠地说道：比之前两件事做起来恐怕更难。是吗？张居正随口问道。何心隐点点头，一字一顿地说：你应该做的第三件事情是请巨士立庶民。何心隐说罢，专注地看着张居正的表情，只见他双眉紧锁，半晌都不作声。这个时候，感恩殿外月明如水，松涛飒飒，山峰过处已把白日的暑气吹送尽襟。张居正起身踱到窗前，看了看近在咫尺的黑色峰峦，长出一口气之后才开口说道：唉，孟子说过，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士，可是你却要我轻巨士，这不是自掘坟墓吗？舒大兄，史书昭昭，记载甚详，历代演成社稷祸变者，莫不都是为巨士所为。所以像唐太宗这样一代明主，登基之初便把江右巨士通通贬为巨民，本朝开国皇帝朱洪武唯恐死后巨士生乱，也千方百计剪除干净。别说了，依然站在窗前的张居正连头都不回，只是摆手制止何心隐说下去：朱谦兄，你既然千里迢迢前来赐教于我，当然会找出许多例子来说明巨士之害。我只问你，何为巨士？张居正猛地一转身，两道犀利的目光朝何心隐射来，一丝寒气突然从何心隐心头掠过。他顿了顿答道：巨士顾名思义，应该是皇亲国戚显宦之家，只有这帮人才有可能挟天子以令诸侯，巧取豪夺，鱼肉百姓。张居正冷冷一笑，呵呵呵，说话带有深斥的意味：朱谦兄，照你这么说，岂不是诚心要我与皇上作对吗？可是这样做也符合朝廷的利益，你这是书生意气。算了吧，我们还是不要谈什么帝王学，还是谈谈你研究多年的阳明心学吧。何心隐本来就是心气很高的人，一听张居正的口气不想再谈下去，顿时长叹一声说道：啊，舒大兄，我游学京师，怀有一腔热血来见你，谁知遭你一盆冰水。罢罢，我们就此别过。说罢，何心隐起身一揖，闪身就要出门。朱谦兄且慢。张居正这么一喊，已走到门口的何心隐又站住了。张居正问：这么晚了你去哪里？何心隐气鼓鼓回答：回京城。
明日我们。

一同回去嘛。张居正显然有些过意不去，便把一脸冷漠尽数收起，换成笑脸说道：我们分别整整26年，今宵月色如此之好，我们应该温一壶酒，做静息之谈，畅叙别后之情。何心隐原来还有一份期待，以为张居正回心转意，叫他回来再共商国事。现在见张居正如此表态，也就不再存什么指望，于是再次拱手一揖，决然说道：舒大兄，该说的话我也都说了，还是就此别过吧。话音刚落，人已抬脚出门。朱全兄且慢，我派人送你。不用了，山门外头我还拴着我骑来的一头小驴子。却说那日征得张居正与高仪的签名之后，高拱便把那份陈武士书以内阁工本形式呈送新登基的万历皇帝。第二天传旨太监送来了一个御批出来，只短短7个字儿：知道了，遵祖制。奏稿却留中不发了。过去的规矩，内阁送进宫中的奏折，皇上看过之后都应该发回内阁票拟，然后再由皇上批诸颁行。但是作为三位顾命大臣联合签名的第一份内阁工本却被留中不发，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极为严重的政治事件。立刻政府各部院大臣以及各路言官都知道了这件事儿，且都表示出强烈的不满，当然最不满的还是高拱本人。须知陈武士书是他精心策划的驱逐冯保的第一步棋，如果开头就是个哑炮，那往后的事儿就更难动作了。因此一接到中旨后，高拱便秉笔疾书又上了一书，大意呢是这样的：臣等于本月初时所奏的实情，实乃盼望圣上新政，而且这些事情都是依照祖制而列，可是时至今日仍然没有见到圣上发票，这样恐怕会让人有失其望，恳请圣上及早发下臣拟票，即便是臣等有什么差错也会有公论的。这第二道奏书又作为急件送进宫中，隔了一天，宫中终于发还补本到内阁拟票。高拱这一下大受鼓舞，在心中酝酿多时的草拟皇上的批语也就一挥而就了。他是这样写的：揽清等所奏，甚于实政有益，具见忠心，都一意行。几乎就在当天，皇上的批诸就到了内阁，对拟票无一字修改。收到这道圣旨，高拱那颗一直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他立即就此事咨文通报在京各大衙门，并抵报全国各州府。与此同时，他又指示刑部、礼部把各自早就写好了的工本送进宫中。隔了一天，也就是今天早上，高拱坐轿子上班，刚到职房，送本太监又把这两个奏本送来内阁拟票。高拱不让送本太监离开，当着他的面提笔拟了两道票。刑部工本的拟票是：揽奏妖道王九思以邪药进于先帝，祸乱圣宫，十恶不赦，三法司需从严惩处。

堂上批诛，然后要派人去把韩一、洛尊等给事中喊来会议。正值炎炎六月，又九日不雨，北京城里头大街小巷串着的都是灼人肌肤的热风，偏偏今儿一丝风也没有。给事中坐着的都是四人抬的小轿，顶着日头，轿子里热得如同蒸笼。等到来到午门内的六科郎，个个都汗流浃背，一身绣着露丝的六品下部官服，前胸后背都浸出了汗。各自进了直房后，擦脸的擦脸，摇扇的摇扇，暑气还没有除尽，接了高拱的指示，又都一窝蜂的随着堂差来到内阁二楼。高拱一进门，众言官先以素衣起立，一起向他行了观礼。高拱挥手示意大家都坐下，自己也捡正中空着的主人位子坐了。高拱平素不苟言笑，这些门生都是很惧怕他的威严。洛尊脑袋瓜子灵活，便开口问道：元府，今天的会议是否讨论弹劾冯保之事？高拱爽快地回答：正是。今天找诸位来，正是为了会议此事。皇上登基那天，洛尊来告诉我，说冯保势立御座之策不下了，百官磕头，不知道是敬皇上呢，还是敬他。你们言官都气呼呼的，摩拳擦掌要弹劾他。老夫考虑当时的形势扑朔迷离，暂且观望几天再说。现在看来，新皇上还有皇上的生母李贵妃都还是以国事为重，顾全大局，并不是一味偏袒冯保。臣武士书按阁票下旨便是明证。今天早上刑部礼部两道折子也都送还你了阁票，这都是事态向好的发展的迹象。那一天老夫布置下去，让南京工科给事中蒋家宽的折子先上，投块石头探个路。折子昨天送进宫，虽没有送还内阁，但有陈武士书设定的章程，总还是要送来你票的。韩一，我让你调查冯保的那两件事儿，查实了没有？韩一应声答道：我布置给程文了。高拱又把眼光移向程文，程文摇摇头。高拱眉心里蹙起了一个大疙瘩。他所问的两件事儿，第一件事儿是冯保大兴土木建私宅的时候，其物料一切皆取自内宫御用库。库内本馆太监翟廷玉认为冯保这是鲸吞公物，说了几句不中听的话，被冯保知道了，便派了几个东厂校尉把翟廷玉捉拿下监，并反诬翟廷玉在御用库作奸自盗，严刑拷打。翟廷玉不堪折磨，在狱中自杀身亡。第二件事是冯保在外面偷偷采购一些银器与春药，呈现给隆庆皇帝，导致隆庆皇帝酒席成疾，英年早逝。大兴皇帝生前爱好银器，并且吃春药成癖，在宫廷内外已是公开的秘密。只是献银器与春药的人，有的说是孟冲，有的说是冯保。

0: 从受益成文去找孟冲调查，其用意很明显，就是想探实孟冲的口供，因为这两件事都可以把冯宝问成死罪，特别是后一件在宫廷是有先例的。弘治十八年，太监张瑜服侍孝宗皇帝吃药，失误拿错了药盒，把春药拿给皇上吃了，导致孝帝接见外臣时春情勃发。当时公侯科道等官真知道这件事儿，便合本论和，硬是把张瑜拘拿问斩了。张瑜并不是诚心献春药，都丢了性命，假若冯宝有意呈现，就断然没有活命的道理。宫中的老太监都知道这个故事，高拱让给事中们搜集这些传言，然后一件件查证落实。他毕竟经验老道，知道对冯宝这样根基深厚的人，要么就不要弹劾，若要弹劾就必须做到铁证如山。高拱不满地瞪了韩一一眼，问道：关于进献春药的事儿，你去找孟冲核实过了？韩一苦着脸回答：我去过孟冲的家，他闭门不见。洛尊赶紧补充：听说冯宝往孟冲府上派了十名小活者，明说是听差，实际上是把孟冲看管了起来。有这等事儿？高拱略有些感到意外，旋即脸一沉说道：冯宝如此做是做贼心虚的表现，也说明他在宫中还立足未稳，弹劾他此其实也。袁府说的对，我们现在就写折子。沉默了多时的陆树德这个时候兴致勃勃喊了一句，众位给事中兴奋地讨论起来。这当儿，马从云又跑进朝房，朝高拱耳语：袁府工部尚书朱大人要见您。高拱问：他人呢？已在直房里坐着等了。高拱心想，这位来者不见不行，便对众言官说了一句：你们先议着吧，我去去就来。说罢就下了楼。高拱回到直房，但见工部尚书朱恒已在小客厅里坐定。这朱恒是嘉靖十一年的进士，且当尚书多年，已是三朝元老，年龄也比高拱大六岁，所以高拱对他不敢马虎。一见面彼此行了平等的观礼，高拱执意把客厅的正座让给朱恒。坐定看过茶后，高拱发觉朱恒的脸色不太好，于是谨慎地问道：是南兄，你是无事不登三宝殿，请问今日为何事而来呀？肃清兄。朱以倚老卖老对高拱以字相称：老夫今日派人取户部划拨朝白河的工程经费，户部坚持不给，问他们理由一个个都支支吾吾，让来问你简直岂有此理。
1: 听众朋友，稍后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
4: 这朱恒找高拱，无非是说要划拨潮白河工程经费的事情。俩人说着说着，朱恒倚老卖老，说得很不好听。高拱已经有送客的意思，朱恒听出了首府话中有送客的意思，情之硬坐在这里也解决不了问题，于是一提官袍站起来与高拱作揖告别，走到门口又丢下一句硬邦邦的话：明天工程款再拿不到，老夫只好上折子到皇上那里去讨个公平了。这句话暗含威胁，高拱听了很不受用，但因为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这件事儿只能暂且忍下。送走朱恒，高拱又回到楼上朝房，问众位给事中：事情记忆的如何啊？韩一代表大家向高拱汇报：大计已定，冯宝窃取内库材料，大兴土木，营造私宅之事，由工科给事中成文上本参合。皇上登基，冯宝篡居侧御之事，因涉及礼仪，应由理科给事中陆树德上本参奏。这两个参本明天一大早就送到皇极门。为了提防冯宝把折子留中不发，我们特准备正副两本，正本送进宫中，副本送到内阁。高拱微微点头，众言官知道这是表示同意，但是大家期待着他说几句有分量的话。高拱硬是不吭声，这些门生们便开始猜测做主的心思。洛尊认为刚才议定的两份奏折还不足以引起皇上以及他两位母亲的重视，因此也就不能扳倒冯宝，这可能是首府担心的事情。他想了想说道：方才大家所议的这两份折子固然很好，但若想一举把冯宝逐出司礼监，以下官之见，还有更重要的材料可以利用。哦，高拱目光扫了过来问道：还有什么材料？洛尊你说。洛尊接着说：先皇的遗诏就是要内阁三大臣与司礼监同心辅助幼主的那一份，自从邸报上刊出后，在官员中引起很大的反响，大家都认为这份遗诏疑点甚多。高拱追问：有哪些疑点？第一，学生听说做主你和高仪、张居正两位阁臣赶到乾清宫的时候，隆庆皇帝已经昏迷，这份遗诏是不是他亲口所言就很成问题。第二，大明开国至今200多年，从来没有宦官与内阁大臣同受顾命的先例，洪武皇帝开国之初就规定宦官不得干政，甚至定下了宦官干政处以剥皮的酷刑，因此这道遗嘱有违祖制。第三，既让司礼监与内阁三大臣同心辅佐，而当时的司礼监掌印是孟冲，也不是冯宝，为何那一日在隆庆皇帝病榻前却又只有冯宝而没有孟冲？这诸多疑点让大家颇费猜疑。依你之见，这份遗嘱 有假。官员们都在私下议论，这份遗嘱可能是矫诏。矫诏？高拱紧问一句：“对，矫诏。”洛尊语气肯定地回答：“若能就此矫诏之事上书弹劾，天下士林必然响应。一旦落实下来，他冯保就不是离开司礼监的问题了。”前代犯此矫诏之罪的都得以处大批之刑。洛尊说的对，再上一书弹劾他矫诏之罪。俗话说打蛇要打七寸，这一书上去就等于打了冯保的七寸。众言官齐声附和，赞同洛尊的主张。高拱依旧是沉默不语。其实洛尊说到这件事儿，他也一直心存疑惑。作为主要的当事人，他是亲耳听到冯保在隆庆皇帝病榻前宣读这份遗诏的。当时因为心情悲戚没有细想，事后回忆当时的所有细节，的确如洛尊所言，存有许多漏洞。但如果据此说是矫诏，那么这矫诏也绝非冯保一人所能做得下来的。至少新皇上的两位母亲是参与了这件事儿的。如果这个时候用矫诏之罪去弹劾冯保，岂不是引火烧身，蛇没打着反倒被蛇咬死？这种事儿绝计不能做。虑着这一层，高拱说道：“官员们的私下议论，老夫也早有耳闻。但是，矫诏一事，虽有可疑，尚无实据。这次弹劾就不必在矫诏一事上做文章了。”韩一瞟了洛尊一眼，打圆场说道：“首府所言极是。”洛尊的提议不失为一个好主意，但是擒贼擒王还得按首府的方略行事。韩一既安抚了洛尊，又搔着了高拱的痒处。高拱兴奋地一缕长须说道：“只要各位同仇敌忾，上下一心，不仇大奸不除，请君策，可见千古不朽之功。”会议在一片昂扬的气氛中结束，给事中都各自回衙起草奏本去了。却说张居正在天寿山住了两夜，第三天回到北京，因为路途天气炎热，张居正中暑了，上吐下泻，只得躺在家中养病。其实他的病并没有这么严重，都是因为眼下高拱与冯保的争斗已到了白热化，他想回避，所以称病不出。说是谢客，他只是把不想见的人拒之门外，若有心腹官吏前来汇报事体，禀告市局，他则约见如常。且说这天上午已牌时分，张居正穿着一身家居度下的绛色剪绸方巾道袍，躺在书房的竹堂椅上，拿着一卷闲书在翻阅。翻看了十几页，正自昏昏想睡觉，尤其过来报告：“老爷，竹线装置好了。”“哦，去看看。”张居正揉了揉想睡觉的眼睛，随着油漆走出书房，穿过花厅来到花园。张学士府一进七重，第一重为门屋，过门楼依次为教厅、大厅、女厅，女厅后是一个约占五亩地左右的花园。张居正乍到花园，但觉阳光耀眼， 幸而花木扶疏，浓荫杂地，尚无热浪袭人。尤其把他领到花园右角山墙下，这山墙外乃是东厢楼下的甬道，这里有一个藤蔓葳蕤的葡萄架，架下砖地上有一个石桌，四只石凳是游园时偶尔休息的地方。张居正这个时候来到亭子之前，他的书童都已先到了，并且搬来了一张藤椅。张居正坐上去，忽听得前面客厅里传来喧哗之声。张居正蹙着眉头问书童，来了什么人？书童也茫然不知，只得伸直脖子朝前面望去，只见得一位佳人飞快跑过来，在莲池岸边对着亭子喊道，启禀老爷，巡城御史王大人求见，还给老爷送了一只比小马驹儿还大的梅花鹿来。张居正命人把王传喊到亭子里来坐定，然后不解地问，解东，你为何要送一只鹿来？王传穿着下部官服，浑身上下冒着热气儿。他约莫40岁挂边，生得白白净净，窄额头，刀条脸，浅浅的眼眶里一双微微有些发黄的眼珠子总是滴溜溜转个不停。这会儿见张居正拿话问他，便收了正在摇着的黑骨撒扇，说道，卑职昨日来看望，听府台说两腿发软，而且脸色也不大好，卑职就想这是因为府台前些时心忧国事，操劳过度，身体伤了元气，中暑只是一个诱因。我便问了京东大药房的沈郎中，这个人医术可了不得，太医院一帮御医碰到什么疑难杂症也前去找他会诊。沈郎中说，人到天命之年，先天精气已消耗得差不多了，以致肾库虚竭，这个时候如果不注意后天的保养，百病就会趁虚而入，这期间的保养应该以填精固元为本。沈郎中还说，新鲜鹿血最有补元功效，卑职于是就托人买了一只2岁的公鹿。王传向来话多，别人说一句他说10句，张居正对他这毛病批评过多次，但他就是改不了。不过今天是闲聊，张居正也不计较，耐着性子听他啰嗦完了，接着问王传，我让你打听的事儿可有消息？昨天张居正刚从天寿山回来，王传就登门拜望。张居正心中惦记着那位在天寿山突然冒出来的何心隐，便让王传打探这位何心隐还在不在北京，如果在北京又在干什么。王传领了这道密事，即刻就让手下一般当头办事，四处打听。今天来学士府正是要禀告所探到的一些消息，只是因为牵了一头鹿来，倒把正事儿搁到一边去了。这会儿见张居正主动问及，他连忙答道，回府台，这位何心隐还在北京。啊，在哪里？住在贡院大街的江西会馆。他住在那里做些什么？做什么？吹牛皮呗。王传极为轻蔑的一笑，摇着头说，富台，这位何心隐是位疯子。哦，你为何这样认为？这个人仰慕王阳明的学说，主张万物一体， 居然在江西吉安老家办起聚和堂，申理异族之政，凡婚丧复议一应事体，合族必须通其有无。全族不但均贫富，连儿女婚姻也一概由他做主。弄到后来，县里的官吏到他居住的乡里催缴赋税，他带领族中蛮横子弟反抗官吏，被县令下令捕进大牢。后来经地方的近身出面担保，才得以出狱。这样一来，家乡待不住了，他便云游四海，到处讲学。说来也怪，天底下竟有那么多的读书人崇拜他的学说，跟着他跑。他现在住在江西会馆里，每天呢，那里就像开庙会，许多年轻的士子都去朝拜他。说着说着，王传打住了话头，他发现张居正一脸浅浅的笑意突然消失得干干净净。他这才猛然记起，张居正曾说过何心隐是他的故友。王传不禁后悔自己一时得意忘形，忘了张居正和何心隐的这层关系。脑子一拐弯，画风立刻就变了。福台，下官方才所言都是底下当头打听得到的街言巷语，并不是卑职本人的看法。张居正追问一句，那你本人有什么看法呀？王传斟酌一番，圆滑地答道，与其说这位何先生是疯子，倒不如说他是狂人。李太白有诗，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何先生也是以讥讽孔孟之道为能事，因此他是狂人。那你这是褒奖呢，还是贬义呢？既非褒奖，也非贬义，据实评论而已。王传说了句模棱两可的话，想了想接着说道，这位何心隐除了谈学问，还喜欢评论朝政。哦，他是否评论过我呀？昨天听府台讲过，多年前进京会试，曾与何心隐有一面之交，但何心隐自己却对这段交往只字不提。他只是说府台是一位满腹经纶、力挽狂澜的人物，有宰相之命。这是疯子之言，不足为信。张居正忽然提高声调，正色说道，介东，你要同何心隐打招呼，不要让他胡言乱语。得了这道指示，王传心里头明白，张居正并不喜欢何心隐这个见面熟，说话也就大胆了，当即拍马屁说道，有府台这句话，卑职知道如何去做了，干脆我命令手下寻个由头，把这位疯子拆出北京。这样做也不必了。张居正一摆手，沉吟说着，我与何心隐虽无八拜之交，毕竟也有十面之缘，这样做岂不令天下学子笑我张居正寡情薄义？不过在这朝政形势扑朔迷离、阴阳未卜之际，何心隐也真的不适合待在北京。这样吧，待会儿我让油漆拿过100两银子，你代表我送给何心隐，算是资助他的川资，好言劝他离开京师。如果何先生不肯离开呢？难道介东一个堂堂的巡城御史，连这点小事儿也办不妥？ 张居正如此一个反问，弄得王传一脸的窘态。他嘿嘿干笑两声说道：何心隐虽无功名，但却是天下学子敬仰的人物，卑职说话怕他不信。张居正点点头，过了一会儿才缓缓说道：你送两句话给他，就说我说的，要想露丝入白云，还需先生出京师。王传默记了两遍，不解地问：府台，恕卑职冒昧，这两句顺口溜是什么意思啊？你且不要多管这么多，只管转告就是了。是。王传一头雾水，却又不敢再问，正想起身告辞，只见油漆拎了一壶开水，后头跟着一个约莫只有15、16岁的女士，提着茶盒来到六角亭外。张居正问：水烧好了？是，茶具也都拿来了。油漆答：就在这儿沏吧。张居正指了指六角亭中的雕花矮木桌，然后对王传说：介东，喝一杯密云龙再走。说话间，那侍女已进到亭子里，打开茶盒，取出一应备好的茶具茶点及一个玲珑锡罐盛装的密云龙茶，尤其亲自掌泡点汤分乳蓄水温杯上茶，一应程序都做得十分细致认真。茶倒好了，两只洁白的梨花盏里各有半杯碧绿的茶汤。柔妻这时后退一步示例，女士轻盈挪步上前，蹲了一个万福，柔声说道：老爷请品茶。正到这个时候，忽然王传说道：哎呀，差点忘了一件大事。
3: 听众朋友，稍后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的小。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

0: 悲欢。
1: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2: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
3: 王传把何心隐在京城的情况向张居正一一道完之后，张居正点点头，缓缓地说：你送两句话给他，就说是我说的，要想入丝入白云，还需先生出京师。王传默记了两遍，不解地问富台：恕卑职冒昧，这两句顺口溜是什么意义呀？你且不管这许多，只管转告就是了。是。王传一头雾水，却又不敢再问，正想起身告辞，又忽然说：哎呀，差点儿忘了一件大事儿。张居正问：什么事儿啊？卑职来这里之前，刑部送了一道咨文到我衙门来，要我和刑部员外郎一起前往东厂交涉，把那位妖道王九思移交刑部拘押。我想请示一下台府，这件事儿如何处理？张居正停了一会儿，说道：上次你和秦庸熙两个人到完真人府征捕妖道，结果扑了一场空，让冯宝的东厂抢了先手。这次再让你们两人到东厂要人，这肯定又是高阁老的主意。我也是这么想的。王传把座椅朝张居正跟前挪了挪，压低声音说道：三法司拘审王九思，我这巡城御史既可帮办，也可以不帮办。如今刑部正儿八经移文过来要我参与，这还是头一遭。外头都知道我和府台的关系，高阁老这么做无非是想把府台拖进他与冯公公的这场争斗。卑职想好了，我这就回衙门，找个理由搪塞过去，不和秦庸熙一道去东厂弄个难堪。张居正微微一笑，回道：你就是去了，也未必弄得出人来。王传不知底细，仍有些担心地说：听说刑部的折子皇上已送出，让内阁拟票了。这个我知道。张居正看了王传一眼，说道：内阁拟票，皇上可以批票，也可以不批。王传一愣，狐疑地说：皇上刚刚批旨准行高阁老的陈武士书，同意照票批诸，总不成这么快就变了吧？如果阁票不中圣意，还可以发还在你嘛。张居正答话的口气极为随便。王传本是个善于察言观色的角色，他从张居正的随便中悟到了什么，不仅诡谲的一笑说：卑职来的路上碰到礼部的一个郎中，他说他刚从六科郎那边过来，今天六科给侍中上了三道手本参合冯宝，折子都从黄鸡门递进去了。这些年轻的言官真是勇气可嘉，怕折子递不进去，齐齐的跑到黄鸡门外猛敲登闻鼓，听说把皇上都惊动了，府台都知道了，早饭后姚况来送底报，顺便把今天发生的这件大事儿告诉了我。看来这一回高拱与冯宝俩人不是鱼死就是网破了，府台大人正好坐山观虎斗。张居正 不动声色，想了想，又郑重其事地说道：“你现在就去刑部，会同秦庸熙一块儿去东厂要人。”王传不解地问：“还是去吗？”“
4: 去，
3: 这个过场一定要走。”张居正盯视着王传，目不转睛地说道：“不过我猜想，这个王九思十有八成已经死了，就是没有死也活不过三天。”王传一惊：“哦，他怎么会死？”“既要让贵妃娘娘满意，又不能把人交给三法司。介东，如果你是冯公公，你会怎么做？”经张居正这么一点拨，王传才醒悟过来，说道：“冯公公历经三朝，又新登司礼掌印之位，恐怕不会缺少这种霹雳手段。”王传前脚刚走，徐觉就急急如律令赶到张学士府，他专为送程文、洛尊和陆树德三份弹劾冯保的奏折给张居正看。这三份奏折以程文的奏折分量最重，洋洋2000余言，一共列举了冯保十大罪状。第一条便是冯保平日造尽毁淫之气以荡圣心，私尽邪造之药以损圣体，先帝因以成疾，遂至弥留。第二条，揭露冯保矫诏，假传圣旨而窃取了司礼监掌印太监的职务。其他的八条，如陛下登基之日，科道官值班见冯保直升御座而立，挟天子而共受文武百官之朝拜，虽王莽、曹操未敢违也。还有私营庄宅、置买田产，则价值物料一切取诸御用监、内官监及公用库。本管太监翟廷玉严少抗违，随差豪校陈应凤等拿廷玉勒送千金，遂陷廷玉死等等，皆指责冯保好国不仁、窃盗名器、贪赃枉法、草菅人命，哪一条都罪不容赦而必诛除。洛尊的奏折也说了两条，第一条说的也是冯保立于御座而不下，弄得文武百官不知是在拜皇上还是拜冯保。第二条用的是程文提供的资料，说冯保给贤助孟冲每月10担米，遂拨人夫10名，是见乱阻滞，私作威服，被先帝之恩，教皇上之法。最后也是福望皇上将冯保付之法司，究其见横情罪，勿视姑息。陆树德的奏本本来没有新的内容，无非是把冯保立于御座而不下之事细加剖析，进而指斥冯保的司礼掌印一职事涉暧昧，来历不明，倘此人不去，则祖义留中之弊必不能免。仍旧坐在雪和亭中品茶赏荷的张居正，看过这三份奏折之后，情知形势严峻，为了扳倒冯保，高拱真正是动了大心思。首先上一道陈武士书，把事权收回内阁，这一步取得了胜利。第二步接着又上刑部、礼部两道公折，其用意是讨李贵妃的欢心。 再接着让南京工科给事中讲

0: 从宽上首本弹劾胡子稿，这是投石问路，实乃一弹二鸟，既揭露冯宝巨额索贿，又把李贵妃的怒火撩拨起来。首本由政通司转入内宫，不见反响。高拱认为，这其中固然有冯宝作梗的缘故，但是也不排除李贵妃此刻处在两情难灭的矛盾境地，于是决定趁热打铁，发动六科众言官一起奏本。这种步步为营、排山倒海的凌厉攻势，冯宝纵然是三朝元老，但面对天底下所有言官的同仇敌忾，肯定也是难以招架。按惯例，外臣给皇上的奏折是万不可私自携带出宫的。冯宝如今敢冒天大的危险，让徐觉把这三份奏折偷着拿出来给他审读，这位新任内相的焦灼心情也就可想而知。张居正问：“贵妃娘娘和皇上看过这三份奏折了吗？”“
1: 还没有。”
0: 徐觉一脸焦急的神色，不安地说道：“贵妃娘娘每天早饭后要抄一遍心经，皇上温书也得一个时辰，冯公公瞅着这个空，让我把折子送给张先生，想讨个主意。这时间还不能耽搁得太久，程文这帮小子把邓文谷一敲，满宫中都知道了。不是满宫中，而是整个京城。”张居正伸手探了探过庭的清风，锁着眉头说：“如今是六月盛夏，偌大一座京城本来就闷热如同蒸笼，这样一来更是闷热难挨了。”徐觉知道张居正是有感而发，但是他替主子担忧，巴望赶快切入正题，于是央求道：“张先生，你快给咱家老爷拿个主意。”“
2: 看你急的，事情还没有坏到哪里去吧？”
0: 张居正虽然这么安慰徐觉，但心中也不是很有底儿。在这节骨眼上，如果稍有不慎，处置不当，局面就会弄得不可收拾。他的脑子里刹那间掠过种种关节，理出一个头绪，接着问道：“
2: 刑部、礼部两道公折，皇上看过没有？
1: 冯公公读给皇上与李贵妃听了，
2: 圣上有何旨意？”“
1: 贵妃娘娘初听折子的时候，还觉得高胡子像个顾命大臣的样子，及至等到冯公公把张先生的分析讲出来，贵妃娘娘如梦初醒，才看出高胡子的险恶用心。”
0: 徐觉接着把那天在乾清宫东朗阁中发生的事儿大致讲了一遍。张居正听罢微微一点头，说道：“
2: 只要贵妃娘娘铁定了心，认为冯公公是一个正派的内相，是当今皇上不可或缺的大半，莫说三道五道折子，就是30道50道，也只是匹夫撼树而已。”“
1: 这一点我家主人心底也是清楚的，他只是担心这三份折子，特别是成文的那一道，与贵妃娘娘见了面，万一贵妃娘娘一时发起怒来，我家主人该如何应付？”“
2: 事情既已经到了这个地步，想捂是捂不住了，我看索性把事情闹大，闹他个天翻地覆，解决起来可能更为便利。
1: 依张先生看，如何把这事儿闹大呀？”
0: 徐觉

否看看卷宗？我们这儿的卷宗没有皇上的旨意，这任何人都不能看。陈英凤一下子挡得干干净净，试射东厂特权，秦永熙也无话可说，偏是王传刁钻提了个溜尖的问题。那人呢？人我们能不能见见？你是说王九思？正是。陈英凤嘻嘻一笑答道，我知道两位大人的心思，怕王九思不在，是不是？我们东厂办事儿，向来一针一眼儿，处处落实。也好，这个主我做得。来人。立时有一位身穿黑色圆领蓝衫的当头跑进来，唰的跪下，长爷有何吩咐？传我的话，打开牢门，我要陪两位大人前往看看。是。那位当头滚瓜似的跑去。陈英凤起身一提衣服，手一伸说，二位大人请。说罢头前带路，出门向南，沿路已是布满了翻译刀兵，警戒森严。不一会儿来到大牢门前，陈应凤挥挥手，两名牢卒上前打开锁头，推开大门，却是一处高墙封锁的庭院。院两厢是牢头办事的房子，再往里进第二道门，又是一重院子，两边厢的房子黑黢黢的。由于高峻逼仄，从中间天井上照射下来的阳光也显得惨淡。为了适应这里暗淡的光线，调整目力，陈应凤领着秦王二人在院门口站了站，忽然听得右边厢房里第一间房子传来一阵惨叫，让人听了毛骨悚然。好在秦王二人都是行至官员，这种声音听惯了。秦永熙问，这里是刑房？陈英凤一笑，狡黠地说，刑房只有你们刑部才有，我们这里不叫刑房，叫点心房。王传当巡城御史才一年时间，对京城各行政衙门的深浅还没有全部弄明白，他对东厂刑法酷烈早有耳闻，只是一直无缘见识。今天既然到了这里，索性就来探个究竟，于是问道，什么叫点心房？陈应凤指了两边厢房说，这里一共是八间房，左右各四间，每间房都是一道点心。这右边厢第一间房就是方才传出叫声的，是第一道点心，叫恶鹰扑食。王传问，恶鹰扑食此话怎讲？讲什么？你看看便知。陈英凤说罢，便领着两位官员来到第一间房门口。只见房中悬着一道横梁，一个人双脚捆死，脸朝门口倒吊在梁上，两只手也用两根木棍支起撑住，动弹不得。里墙上密密麻麻钉满了锋利的铁钉，很显然，只要有个人把这个倒吊的人使劲一推，他的后脑勺便会撞向墙上的铁钉，轻者扎破皮肉，重者就会把后脑勺扎成马蜂窝。此刻只见那个吊着的人已是满头满脸鲜血，昏死过去。看到陈应凤过来，正在房中用刑的两名翻译就要跪下行礼，陈英凤示意免礼，问道，这咬人是谁？

0: 回长爷，就是昨夜从御酒房里偷酒的那个贼。
1: 啊，知道了。
0: 陈英凤回头对秦王二位说，这个倒霉鬼原来是御酒房里的小活者，屡屡把御酒房的酒偷出来卖，昨夜里又偷了两罐，让巡夜的禁军逮着了。孟公公执法不严，紫禁城成了贼窝子。冯老公公接任，下决心刷新统治，对这些鸡鸣狗盗之徒是有一个逮一个，有两个逮一双。秦雍熙看着说了这一阵子话，那个小活者仍是昏迷不醒，心里便觉得东厂草菅人命，于是小声嘀咕，不过一只耗子，哪用得着如此大刑。陈应凤耸了耸他那只大鼻子，轻蔑地说，秦大人是朝廷任命的刑官，也该知道杀鸡给猴看的道理。话又说回来，八道点心恶鹰扑食这道点心吃起来最轻松，你们来看这第二道。秦雍熙一心想着王九思的事儿，没心思这么没完没了的耗时间，说道，陈长公，我们还是先办正事儿，去看看王九思。
2: 行，要看就看。
0: 陈应凤答应得爽快，接着又问王传，
3: 王大人，你想不想见识见识什么叫豆馅烙饼？
0: 王传有心想看看这点心房的新鲜玩意儿，便朝秦雍熙做了一个鬼脸，说，
1: 秦大人，再急也不差这一刻，
0: 豆馅烙饼是道什么样的点心，我们也好开开眼界。
4: 听众朋友，稍后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小。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2: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
4: 话说秦雍熙一心想着王九思的事儿，没心思没完没了的耗时间，说道：陈长公，我们还是先办正事儿，去看看王九思。行，要看就看。陈英凤答应的爽快，接着又问王传：王大人，你想不想见识见识什么叫豆馅烙饼？王传有心想看看这点心房的新鲜玩意，便朝秦雍熙做了一个鬼脸，说道：秦大人，再急也不差这一刻，豆馅烙饼是道什么样的点心，我们也好开开眼界。秦雍熙闷不作声，算是应允。陈英凤嘬着嘴巴

啐了一声，问站在身边的一位体壮如牛、满脸横肉的牢头打扮的人，说：“黑老五，牢里进了什么新人？”黑老五应声作答：“回长爷，今天上午刚收了一个姓郑的，是个老头。犯的什么案子？他在街上涉赌骗钱，去把他弄来，做一道豆馅烙饼，让两位大人见识见识。”“是。”黑老五答应着，却是不挪步。陈迎凤瞪了他一眼，唬道：“快去呀。”黑老五迟疑了一下，恐惧地答道：“长爷，这郑老头60多岁了，瘦成一把柴，怕是受不住这个折腾。”“啊，那还有谁？”黑老五搔着后脑勺，为难地说：“能吃住这道行的都用过了，剩下的都是吃不住的。”秦庸熙一听，连忙插话说：“既是这样，今天我们就不看了，还是去看王九思吧。”王传摇摇头，沮丧地说：“也只好这样了。”众人正欲动步朝里走，偏是黑老五多了一句话：“这个王九思倒是没用过这道点心。”陈英凤听罢，眼珠子一转，觉得机会来了。在秦王两人来到之前，徐觉已向他传达了冯公公的密事，要趁机神不知鬼不觉地把王九思弄死，最好还能嫁祸于人。俩人想了半天也想不出个主意，弄死不难，难就难在嫁祸于人上。如果让王九思死在秦王二人面前，这个祸就算是嫁成了。主意既定，他当即停住脚步，拍了拍头前带路的黑老五的肩膀，问：“黑老五，这点心房8道点心，王九思吃过哪一道？”黑老五心里犯嘀咕：“王九思用没用过刑，难道你长爷不清楚啊？为何要这样问我？”抬眼看去，只见陈英凤直朝他做眼色，也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只得硬着头皮回答：“回长爷，这妖道打从关进大牢，皮肉就不曾受过一丁点苦，都是因为冯老公公有交代，王九思是侵犯，明正典刑之前，不能让他死在牢里。”“这个我知道，除了没女人搂着睡觉，这个妖道比住在家里还舒服。”陈英凤愤愤不平地说道，接着自失的一笑，摇着头说：“不过就是用刑，也拿这个妖道没有办法。”王传又来了兴趣：“此话怎讲？听说这妖道还真的有些功夫，黑老五，把你知道的说给两位大人听听。”憨里憨气的黑老五至此才明白，陈英凤朝他挤眼色是要他述说王九思的种种所谓能耐。得了这道暗示，他立马眉飞色舞，添油加醋地说将起来，说这妖道功夫真是了不得。记得他进来吃第一顿饭，他是先吃饭菜后吃碗碟，一股脑的吃得干干净净，渣子都不吐。还有一次他嚷着要喝水，我让手下烧了一条子滚开的开水进去，他接过来咕噜咕噜的一口气喝干。我的天，这开水烧得白烟子直冒的，若是滴一滴到咱们手上，保准烫起一个大泡。可是那个妖道喝了却像没事人一样，好像他的喉咙管是铜做的。几位官员就站在天井边听黑老五一阵神侃。王传笑着问秦庸熙：“秦大人，这黑老五说的话你

0: 信不信？秦庸熙性子急，但是个本分人，他想了想答道，王九思这些个邪门以前也听说过，但耳瞟之事焉能当真。王传接过话头，瞄着陈应凤说，秦大人说得对，耳听为虚，眼见为实。陈长公，你能否让王九思为咱们演出一二招啊？陈应凤要的就是这句话，他立即回答，这个不难，只是不知秦大人意下如何。秦庸熙心想，只要能见到王九思是个大活人就成，于是应道，看看也未尝不可。陈长公，准备让妖道表演什么呀？也不劳二位动步了，陈应凤指了指那间空屋说，就让妖道来这里表演豆馅烙饼。秦庸熙不放心地问，这豆馅烙饼到底是个啥东西？这是道谜，先说出来就没意思了。陈英凤深陷的眼窝里贼光一闪，卖关子说，黑老五，把这里的事儿办好，二位大人先随我到前院去喝茶，待会儿再过来看。秦庸熙与王传又随陈英凤来到前头的牢头院子里喝茶。这期间，陈英凤出来了一趟，在点心房里对黑老五耳语一番，最后小声叮嘱，你先去执事厅的耳房里请示徐大爷，他若同意了，你再做不迟。说完又回到前边房子里。这一回喝茶差不多半个时辰，黑老五过来请他们回点心房。仨人刚进院子，只见房廊上先已站了两个狱卒，压着一个双手反扣用麻绳捆起来头罩黑色布套的人犯。陈英凤介绍，这就是王九思。秦庸熙没见过王九思，便问王传，他是不是妖道？王传转问陈英凤，陈长公，能否把他的头罩摘下来？陈英凤点点头，一个手势过去，狱卒就把人犯头罩给除了。王传一眼看过去，认得是王九思无疑，只是在牢里关了一个多月，这家伙当初那股子傲慢不可一世的凌人之气已经不见了。王传低声对秦庸熙说，不错，是他。这个时候，两个狱卒推了王九思一把，大喝一声，跪下。王九思猝不及防，踉跄一步，脚下一片铁链子响。秦庸熙等人低头去看，这才发现王九思打着一双赤脚，脚脖子上紧箍着一副大铁镣，看上去足有七八十斤。王九思恶眼瞪着眼前的三位官员，既不说话也不下跪，两个狱卒从后面使劲生生地踩弯他的膝盖。王传踱步上前，像审视笼中猎物一样看着王九思说，王大真人，别来无恙啊。王九思轻蔑地看了他一眼，又环视了一下在场的人，满不在乎地说，你啰嗦个屁，隆庆皇上已死，老子如今犯在你们手上，要杀要剐随便。一个堂堂朝廷命官竟给人犯骂了，王传脸上往哪儿搁呀？他恼羞成怒，正欲发作，陈英凤拦了他一把，说道，好你个妖道，鸭子死了嘴硬，你等着吧，看我陈掌爷怎么收拾你。 说罢手一挥，两个狱卒把那只头罩依旧给王九思套上了。这时只见两个翻译抬了一只盖着盖子的大缸进来，走到那间空房子门口歇下，揭开盖子，只见缸中青烟直冒。秦庸熙与王传伸头去看，缸里盛满了黄豆般大小的小石子儿，每一粒儿都被烧得乌突突，热气灼人。两名翻译用随身带来的木铲把那缸中的石子儿铲起来，泼到空房地上，一股焦糊的热浪直朝外窜，熏得王传、秦庸熙两人站立不住，只得退到天井的另一边，把腰道压进去。陈英凤一发话，翻译、狱卒一块动手，抬起王九思就往那空屋里去。这个时候，那一缸滚烫的石子儿已尽数泼在地上。戴着头罩的王九思被四脚朝天扔到了屋里，先是听得一声重物砸地的闷响，接着是一阵令人毛骨悚然的惨叫。只见王九思满地一片乱滚，殊不知这一滚便把那无数个烧透了的滚烫石子儿细数落在身上。片刻间，王九思身上衣服被烧得精光，周身皮肉滋滋作响，被小石子儿烙烫得青烟直冒，捆绑双手的粗麻绳也被烧断，头套也被烧毁。也许是求生的本能，王九思一个鲤鱼打挺站立起来，发疯似的朝门口狂奔。黑老五见状连紧迎上去挡，王九思也不知道哪儿来的力气，竟双手把孤牛一样的黑老五像拎小鸡儿一样的拎起来，猛地摔向屋内。这回轮到黑老五去做豆馅儿烙饼了，顿时间只听得屋内传出杀猪似的嚎叫。与此同时，王九思从翻译手中抢了一把刀，忍住万箭穿心般的疼痛，要去砍脚镣间的铁链。但是比拳头还粗的铁链哪是这片刀砍得断的，王九思枪枪枪枪斩了几刀，刀口被崩了几大块，铁链上只留下几道印子。王九思只好作罢，便一手提着铁链，一手拎着刀，一跛一跛地朝外院走来。再说本来想看稀奇的王传和秦庸熙包括陈英凤在内，谁也没想到事情会有这种变化。当王九思抢步出门的时候，三个人都呆若木鸡，半步也动弹不得。在王九思挥刀斩链的时候，不知道是谁喊了一句快跑，三个人才撒鹰似的向外院跑。这里毕竟是欲禁重地，一有动静，四面八方立刻就有刀兵赶来。三个人跑到外院的时候，只见已有十几个翻译持枪的持枪，拿刀的拿刀，把个院门死死封住了。见到这些手下，陈英凤稍微镇静了一些，他立即命令，快，你们冲进去把妖道逮住。话音未落，只见王九思已跌跌撞撞来到前院门口，这个时候他周身赤裸，已是皮开肉绽，脸上嵌满了石子儿和污血，一只眼球被烧得掉了出来，搭在脸颊上，这样子如同魔鬼，谁见了都害怕。王传神经质地高喊一句，快动手杀死他。不能杀他， 秦庸熙立即锐声制止。他虽然惊魂未定，但是仍然不忘自己的职责，要带个活人回去交差。杀也罢，不杀也罢，王九思好像根本没有听见这些话。这个时候，他一手以刀拄地，另一只手伸到脸上，摸到那只烧流着的眼球，一扯拿到手中，又一把扔到嘴里，嚼了几下吞咽下去，接着狂笑地说：老子吞了一枚阴阳大补丹。说着，只见他的身子抽搐了一下，接着全身痉挛。他松了握刀的手，双手猛抓胸口。秦庸熙惊恐地问：他怎么了？烧得疼呗。陈英凤幸灾乐祸地说。这个时候，他已经完全恢复了常态，紧张地关注着自己导演的这一场好戏。王九思乱抓乱挠一通之后，突然俩眼一直扑倒在地，四肢动弹了几下，然后七窍流血而死。他死了！陈英凤喊道，语调显得特别兴奋。秦庸熙赶紧上前俯身翻了翻王九思的眼皮儿，果然瞳孔放大，已经没有了鼻息。不知谁喊了一句：快去救黑老五！众人又一窝蜂涌进了点心房。只见黑老五已经伏在那间屋的门槛上死去，也是七窍流血。陈英凤蹲下来看了看，然后站起来一跺脚，假装痛得揪心揪肺，嚷道：就是你们这两位大人非要看什么豆馅烙饼，不但死了妖道，还把咱们的黑老五赔了进去，我这就进宫向冯老公公禀报。说罢抬腿就要走，王传一把扯住他，分辨说：陈长公，你不要出了事儿就污人，是你自己要我们见识什么叫豆馅烙饼，到头来成了我们的事儿。陈英凤道：怎么不是你？就是你说要王九思表演一二招，秦大人也点头同意，我这才下令把王九思弄出来。陈英凤得理不让人，兜底儿说话。秦庸熙与王传虽然不明白这里头藏了多大的阴谋，但是已经意识到上了陈英凤的圈套。由于事关重大，王传还想理论，秦庸熙拦住他，冷静地说：陈长公，王九思与黑老五都是七窍流血而死，这肯定不是受烫的症候。陈英凤鼻子一哼，蛮横地说：豆馅烙饼就是这么个死法。逮住这个话罢，秦庸熙追问：你既然知道这个刑法会死人，为什么还要坚持做呢？陈英凤一口咬得死死的：不是我，是你们两位大人要见识。王九思既死，能否让我们抬走？活的不行，死的更不行。为什么？这是东厂的规矩。秦庸熙与王传对视一眼，感到无计可施。刑部尚书刘自强得知妖道王九思的死讯以后，觉得此事非同小可，便和秦庸熙一起匆匆来内阁向高拱禀告。自从早上六科郎三位言官敲响登闻鼓后，这紫禁城内外就一直沸沸扬扬，没个安生的时候。内阁的忙碌也就可想而知，张居正与高仪两位辅臣都患病居家，就高拱一个人当值，前来觐见的人那是一波接着一波。 这其中既有例行公事，如外省官员来京朝觐到内阁听取首府指示的，也有的是被登闻鼓敲得坐不住，跑来内阁打探消息。后者都是公侯勋戚之列，如陈国公朱熹孝、驸马都尉许从诚等等，不是这等人物，高拱也不会接见。就这么十几拨人走马灯似的接见下来，不觉已到了下午未牌时分。高拱中饭都顾不上吃，只坐在纸坊里胡乱喝了一碗菜汤，吃了两个窝头，外边还有三四拨人候着。刘自强因为是急事，便插队先自进来，刚把话说完，高拱便发出了一声惊呼：什么？死了？
1: 听众朋友，稍后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小。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
4: 刑部尚书刘自强得知妖道王九思的死讯以后，觉得此事非同小可，便和钱庸熙一起匆匆到内阁向高拱禀告。什么？死了？高拱身子一挺，差一点儿把坐着的太师椅带翻了。刘自强知道高拱性子急，怕他下面会说出不中听的话来，所以先陪小心说道：死是肯定死了，但是死得很是蹊跷。钱庸熙在现场看得真切，王九思还有那个牢头黑老五都是蹊跷流血而死，这显然不是烫死的。你说是怎么死的？高拱问钱庸熙。钱庸熙因为两次办砸了差事，所以一直拘促不安，这会儿只有一半屁股坐在凳子上，一脸怯色地回答：依下官的怀疑，那些烧烫的石子中都含了见血封喉的毒药。刘自强插话说：冯保，这是杀人灭口。高拱半晌没吱声，长出一口气后才缓缓说道：哦，杀人灭口，这一点不用怀疑，冯保的手段毒啊。秦庸熙抬起头，鼓着勇气说：少府，来之前下官曾向部堂刘大人建议，刑部就此事再上一道公折，弹劾冯保。高拱问：弹劾他什么呀？就弹劾他杀人灭口。高拱摇头一笑说：呵呵呵，秦庸熙，你这道折子上去不是弹劾冯保，而是夸奖他办了好事儿。啊？刘自强与秦庸熙俩人都微微一惊。高拱继续说下去：当今皇上小，眼下真正当家的是李贵妃。你们想一想，李贵妃是想王九思死，还是想王九思活呀？刘自强答：自然是想王九思死，这就对了。高拱目光炯炯盯着两人，慨然说道：老夫当初提议让刑部上公折，要把王九思从东厂移交三法司审讯定罪，也是绕他死，只不过是明正典刑而已。昨天刚把阁票送进去，皇上批诸还没有出来，东厂那边就当着你这刑部员外郎加巡城御史的面弄死了王九思，这是抢了先手，人是东厂抓到的，然后有三人对六面的死在东厂。在这件事上，李贵妃不但不会降罪于冯保，相反的还会说他办了件大好事。听完首府一番分析，钱庸熙脸腾的一下红了，嘟囔道：即使这样，我们又何必到东厂要人呢？高拱白了他一眼，生气地斥道：亏你还是个刑部员外郎，问这种蠢话。三法司审讯问案，这是政府纲常正途，东厂算什么？干的尽是一些见不得人的特务勾当，他们逮着王九思， 难道政府能够不置一词，连个态度也没有？受这一番抢白，秦永熙羞愧难当，恨不能找个地缝钻进去。刘自强瞧着属下如此尴尬，心中过意不去，便站出来打圆场说：这件事儿没办好，在下作为刑部堂官也有责任，现在唯一补救之法，一是赶紧给皇上上一条条陈，奏报王九思的喜讯，言明王九思死在刑部与东厂交涉之中；二是把这消息刊载于邸报，同时详列王九思种种罪状，以此为天下戒。这样处置是否妥当，请首辅明示。高拱心想，人都死了，怎么补救都是处在下风，也就不想在这件事上太费脑筋，于是不耐烦地说：就按你说的处置吧，行文要斟酌，不要再弄出什么纰漏来。说吧，抬手送客。刘自强与秦永熙俩人刚走，高拱才说

0: 靠在太师椅上打个盹儿，在接见下拨子客人。忽听的房门砰然一声，好像不是推，而是被人撞开了。睁眼一看，韩一已气喘吁吁地站在前面。
1: 首府。
0: 韩一连行礼都来不及，就气急败坏地嚷道：“又出大事儿了！”高拱豁然起立：“什么大事儿？”户部尚书朱恒也要去敲登闻鼓。他敲鼓，他为何要敲？还是为潮白河工程款的事儿？劝住他没有？洛尊正在劝，但是这位朱大人自恃是朝廷老臣，根本不把我们放在眼里，除非首府亲自出面，否则……韩一话还没有说完，高拱早已提着官袍闪身出门。韩一一愣，抓起高拱留在桌上的一把描金乌骨折扇，一溜小跑的跟了出去。从内阁到架设了登闻鼓的皇极门本来就不远，高拱一出会稽门，便见皇极门东头的弘正门口围了大约十来个人，其中有一个身着二品锦衣下部官袍的老者，正在指手画脚与人争论。这个人就是朱恒。却说前几天为了潮白河工程款解赋事宜，朱恒曾经去内阁找过高拱，当时高拱好言相劝，答应两天内解决。谁知道期限到了以后，又过了两天，户部那边仍然拒绝拨款。潮白河工地因为钱粮告罄而被迫停工，一些拿不到饷银的工夫三天两头就聚众闹事儿。再这么拖下去，不但前功尽弃，弄不好还会在天子眼皮底下爆出民工造反的大事儿来。朱恒既是工部尚书，又兼着这潮白河的工程总督，看这情势，心里头哪能不急呢？今天早上他又到户部去交涉，户部尚书张本直听说他要来，情之应付不了，就从后门给溜走了，只留下一位当不住家的员外郎跟他周旋。朱恒开门见山说明来意，那位官员嘻嘻一笑说道：“朱大人，再急也不差这两天，潮白河工程有钱你就开工，没钱你就歇工，谁也不会与你认真的。”朱恒没好气地回答：“潮白河工程是先帝定下的大事儿，工程规模、竣工时间都在御前定下，我身为工程总督，焉敢怠慢朝廷大事？”员外郎觉得这位尚书大人既进迂阔，干脆点名了说：“哎，眼下朝廷一等一的大事儿，是如何把事权收支政府？今儿早上六科郎三位言官敲登闻鼓上折子弹劾冯宝，想必朱大人不会不知道。”朱恒啊，心里腻歪这位员外郎的油嘴滑舌，但是因为自己的身份使然，不便发作，于是耐着性子回答：“功夫争斗固是大事儿，但总不成让天下朝廷命官都不干本职工作，而一窝蜂的去参加这些没完没了的权力争斗。你现在必须得回答，这潮白河的工程款今天是付还是不付？”员外郎心想，这位朱大人是个榆木脑袋，无法开化，便推辞了说：“这事儿下官不知详情，还得我们部堂大人来定夺。部堂大人出去办事儿，你要划款就得等他。”说完，员外郎也不陪了， 只把朱恒一人留在纸房里傻等。这一等差不多等了个把时辰，仍不见张本直回衙。还是一个年老的堂差进来续茶的时候，偷偷地对朱恒说：朱大人，你也不必犯傻在这里痴汉等丫头，俺们的布堂大人就是看着你来才回避着走掉的，你就是在这儿等上一天也绝计见不着他的人影。朱恒一听这话勃然大怒，离开户部登轿回衙。越想心里越不是滋味，索性写了一份折子弹劾张本直玩忽职守，贻误国家漕运大事。草稿改毕，又誊呈正副两本，然后起轿抬至紫禁城午门。由此下轿，按规矩先去了六科郎知会户科给事中落尊，把折子副本给了他存档，自己则携带正本迈着八字方步要来皇极门口敲登闻鼓。自从早上陈文、洛尊与陆树德三人敲响登闻鼓后，六科郎一帮言官都兴奋得如同科场中举一般，都以为这一下肯定是摧鼓拉朽、青史留名了。加上京城各衙门相干不相干的官员都跑来表态的表态、道贺的道贺，他们就以为大功告成，预先弹冠相庆。正在这当儿，冷不丁爆出一个当朝的大九卿、历经三朝的工部尚书朱恒也要去敲登闻鼓，弹劾的却是另一位大九卿、户部尚书张本直，这不成了政府的内讧吗？登闻鼓如果二度响起，本来已经形成了同仇敌忾、一边倒的情势就会变得不可琢磨。六科郎的言官顿时都惊出了一头汗水，韩一立刻去内阁报信儿，洛尊则领着几个人跟着朱恒后头朝皇极门走来。未申之间，日头虽已偏西，但阳光斜射过来依旧如油泼火灼。从六科郎到皇极门不过数百尺之遥，朱恒踏着砖道走到地头时，贴身汗衣已是湿透，官袍上也渗出大片大片的汗渍。这个时候皇极门除了守军的禁军也不见一个闲杂人等，平日候在门口当值的传折太监也不知钻到哪间屋子里乘凉去了。朱恒站在门檐下阴地儿里喘着几口粗气，便抬手去拿登闻鼓架子上的鼓槌。洛尊抢步上前，一把按住鼓槌，苦言相劝道：朱大人，这登闻鼓一敲就覆水难收，还望老大人三思而行。朱恒白了洛尊一眼，斥道：你这么三番五次拦我，究竟是何居心？洛尊说：下官觉得老大人这档子事儿政府就能解决，用不着惊动皇上。洛尊所说的政府其实指的就是高拱。朱恒窝火的也正是这个办事推诿的所谓政府。高拱哄他钻烟筒，张本直让他吃闭门羹，这封折子明的是弹劾张本直，文字后头半半扰扰也少不了牵扯到高拱，只是这一层不能说破。看到洛尊护紧了鼓槌不肯让开，朱恒急了，手指头差点戳到洛尊的鼻尖上，咬着牙说：政府若能解决我还来这里作甚？未必我疯了， 7年前，这登文。

天下世人谴责。我历经三朝未登九卿，还怕你这小小言官的吓唬？快给我闪开！朱恒到这个时候已是怒发冲冠，正想上前推开洛尊取那鼓槌，忽听得背后有人喊道：“世南兄，请息怒。”扭头一看，只见高拱从砖道上一溜小跑过来。首府，众位言官喊了一声，一齐避道行礼。朱恒正在气头上，见高拱来，只是哼了一声，双手抱拳，勉强行了一个见面礼儿。高拱明知故问：“世南兄，你为何跑到这里来呀？”朱恒从怀中抽出折子，递给高拱说：“你看看便知。”高拱读完折子，凑近一步对朱恒耳语道：“世南兄，黄门禁地不是讨论问题的地方，我们能否借一步说话？”朱恒抱定了主意要敲登闻鼓，仍是气鼓鼓地回答：“我是来敲鼓的，还有何事讨论？”吃了这一呛，高拱愣了一下，旋即说道：“石南兄，我并不是阻止你敲鼓，我虽身任首辅，也没有这个权利。我只是提醒你，这一锤敲下去，恐怕会冤枉一个好人。”朱恒听出高拱话中有话，便问道：“我冤枉了谁？”“张本直，他三番五次拖着不付工程款，延误工程大事，怎么冤枉了他？”“朝白河工程款延付，原是老夫的指示。”高拱知道再也无法遮掩，索性一五一十说明原委，接着解释说：“礼部一折，内阁的票拟已送进宫中，皇上批复也就是这两日的事情。如果皇上体恤国家困难，把这一道礼仪免了，欠你的20万两工程款即刻就可解付。如果皇上准旨允行礼部所奏呢？朝白河的工程款还是要给，只是得拖延几日。”高拱叹了一口气，揽起袖口擦拭满头的热汗。韩一趁机递上那把描金乌骨折扇，高拱一边扇一边说道：“世南兄，张本直对你避而不见，并不是他故意推诿，他一半原因是怕见了你不好交代，另一半的原因乃是老夫给他下了死命令，务必3-2日之内一定要筹集到这20万两纹银交于你。”朱恒虽然生性秉直，是九卿中有名的倔老汉，但毕竟身历三朝，官场上的各种把戏看得多了，因此心堂透亮。高拱这么急急忙忙前来劝阻，原意是怕他杀横枪，打乱他围剿冯保的全盘部署，另外还不显山不漏水地透出一个威胁：这20万两银子是为了当今皇上生母李贵妃备下的，现在唯有他能代表全体后宫嫔妃的利益，你这道折子递上去，岂不是往李贵妃的脸上抹烟锅子？这后头的结果，难道你掂量不出来？朱恒悟到了这一层，顿时觉得拿在手上的这道折子如一个烫手的山芋，但他心中仍有一种受了愚弄的感觉，因此愤愤不平地说：“首辅大人，说起来你们全都有理，我按章程办事反倒是无理取闹了。”“哎，你是部院大臣中难得的秉公之士，

0: 谁说你无理取闹了？高拱听出朱恒有借机下台阶的意思，连忙沉下脸来对侍立一旁的言官们吼道：你们这群瞪眼鸡，还不过来给朱大人赔个不是？言官们纷纷打躬作揖道歉，然后七嘴八舌硬是把朱恒劝着离开了黄极门。
1: 听众朋友，稍后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起眼。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4: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
5: 三位言官敲击登闻鼓的第二天，也就是6月16日，是立朝的日子。不一会儿，传旨太监便来到皇极门外的台阶上，尖着嗓子喊道：“有旨，召内阁五府六部众皆至。”一听到这旨意，在场官员都知道皇上要在京的所有官员一个不落全部到场。这种情形只有皇上要宣布重大事情的时候才会发生。众官员先是面面相觑，接着又都忍不住交头接耳，叽叽喳喳地议论一片。高拱作为百官之首，早朝位置在金台御卧旁边，与皇上只有咫尺之隔。此刻只见御卧空空，掌张五把巨大金伞以及四柄大团扇护卫单臂的锦衣力士也没有登堂入室。高拱便有些忐忑不安。昨天一整天，他是在兴奋与焦灼中度过的。程文、骆尊、陆树德三道折子送进宫中之后，皇上那边却没有任何一点消息反馈出来。身为宰府这么多年，就是抛开孟松不说，高拱在大内还是有几个耳目的，但是无奈登闻鼓响过之后，这紫禁城大内的守门禁军比平日多了一倍，出入门禁盘查极严，除了极少数几个与冯保过从甚密的牙牌大太监可以自由进出之外，一般的人是进也进不去，出也出不来。因此整整一夜，心绪不宁的高拱未曾合眼。而今天的早朝，皇上又迟迟不肯御座，这里头究竟有何名堂？尽管高拱自信发动言官弹劾冯保是天时地利人和三者俱全，但是因得不到准确的消息，高拱就像觉得心中有些岔气。一个人闷了就想说话，只见他挪步到东檐柱前，这里是大九卿历朝蓄力之地。只见成国公朱熹孝、户部尚书张本直、兵部尚书杨博、刑部尚书刘自强、工部尚书朱衡、都察院左都御史葛守礼，这些京师一等衙门的堂官都已依次站好，看高拱过来纷纷作揖相见。张居正强打精神与九卿们打过揖后，也来到高拱身边站下。高拱问：“叔大，你的病好些了？”“谢是止住了，只是两腿还软得像棉花。”张居正显得痛苦地回答：“本说还休息两天，可是天才麻麻亮，就一连三道快马催我早朝，不得不来呀。”高拱感觉到张居正的病并不像他自己说的那么严重， 看他故意装出的有气无力的样子，心里头便不高兴，说道：听说你患病在家疗养，实际上却也没闲着，一天到晚家中访客不断。高拱的这副态度早已在张居正意料之中，他并不想在御卧之旁与首辅闹义气，只压低声音淡淡答道：人既然病了，自然会有个三朋四友登门看望，这有何奇怪的？只是昨日魏学曾到我府上，我因为太乏了没有见他，他给我留了张纸条，说话不存半点客气。高拱明知故问：他送张什么纸条？还不是与言官们弹劾冯保有关。高拱冷峻地点点头，又问张居正：三位言官弹劾冯保的事儿，昨天我让内阁值日官去你府中知会，见到了？值日官是下午去的，见到了。你觉得这件事儿会有一个怎样的结果？张居正含糊地回答：待会儿皇上升座，我们会知道皇上的态度。高拱一听张居正这种藏头露尾的话，就知道他根本不可能与自己和衷共济，心里头也就更加有气。于是负气说道：待会儿皇上升座之后，如果问及昨日程文、洛尊、陆树德三人上折子的事儿，我将慷慨陈词，以正理正法为言。说到这里，高拱顿了一顿，又接着说：只是我要说的话恐怕有些逆耳，如果违忤了圣意，其责任由我一人担当，你放心，绝不会有只言片语牵连到你。自徐觉昨日到他府中密访之后，张居正虽然没有听到新的消息，但大致结果他也能猜得个八九不离十。但此过节只能讳莫如深，为了平息高拱的怒气，他勉强打起笑容说道：元府不必多此一虑，皇上虽然年幼，但聪明睿智，是非曲直必能判断明白，但愿如此。高拱刚刚答话，忽听得殿门前啪啪啪三声清脆的鞭响，接着传来一声高亢的喊声：升旨到！传旨太监的嗓子经过专门训练，这三个字似吼非吼，却悠扬婉转，传到午门之外。刹那间，从午门外广场到皇极门前御道两侧以及金台御卧两厢檐柱间，近千名文武官员哗啦啦啦啦啦一起跪下。刚才还是一片叽叽喳喳窃窃私语的场面，顿时变得鸦雀无声。阳光恰好也在这个时候升了起来，皇极门门楼上覆盖着的琉璃瓦反射出一片耀眼的光芒，跪着的众位官员头也不敢抬，只听得一阵嘟嘟嘟嘟嘟的脚步声，走上了金台前的丹池。接着听到有人说道：万岁爷今儿不早朝了，命奴才前来传旨。跪在跟前的高拱抬头一看，认出说话的是皇极殿主管太监王真。高拱便狐疑地问：王公公， 皇上为何不御朝？王真瞥了高拱一眼，一脸冰霜地说：高先生休得多言，奴才这就传旨。按规矩，早朝宣旨，接旨的人应该是内阁首辅。高拱因此习惯地朝前西行一步，说道：臣高拱率文武百官接旨。王真左瞧瞧右瞧瞧，像在故意卖什么关子似的，突然一咬牙，憋足了劲儿喊道：请张老先生接旨。高拱一听这话，禁不住浑身打了一个激灵，不由得转头去看张居正。张居正这个时候也正好抬起头来看他，四目相对，都流露出难以名状的惊诧。王真看到这一幕，脸上闪过一丝阴笑，抬手指了指张居正，又大喊了一句：张老先生快上来接旨。这一回不单是高拱，两相沿的九卿以及言官都听得真切，莫不纷纷抬起头来。高拱是首辅，接旨的理当是他，为何要绕过他让次辅接旨？大家都心下疑惑，又不敢言声，只是互相以眼睛询问。这当儿，只见高拱满脸臊红，把身子朝后挪，而张居正西行向前，口中说道：臣张居正接旨。王真看了看张居正，双手把那黄绫卷轴圣旨展开，一板一眼朗声读道：皇后一旨，皇贵妃令旨，皇帝圣旨，说与内阁五府六部等衙门官员，大行皇帝冰天先一日，召内阁三臣在御榻前，同我母子三人亲授遗嘱，说东宫年幼，要你们辅佐。今有大学士高拱专权擅政，把朝廷威服都强夺自专，通不许皇帝主专，不知他要何为？我母子三人惊惧不宁，高拱着回籍闲住，不许停留。你每大臣受国家厚恩，当思竭忠报主，如何只负阿权势，蔑视幼主，姑且不究，今后都要洗心涤虑，用心办事。如再有这等的，处以典刑，钦此。王真读完圣旨，便走下丹池，把那黄绫卷轴递到张居正手中。只这一个动作，在场的所有官员都明白，高拱顷刻之间已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力疯癫骤然跌落，而张居正则取而代之。这一变化来得太突然，以致所有官员都惊慌失措，不知所从。完成差事的王真已飘然回宫，可是皇极门内外仍是一片死一般的寂静。第二天正午时分，一对刀枪明亮的提骑兵压着一辆破旧的牛车，摇摇晃晃地走出宣武门，车上乱七八糟堆满了箱子行李物件，车前沿上坐着一对形容憔悴的夫妇，一看却是狼狈不堪的高拱夫妇。打从坐上牛车，高拱就一直眯着眼睛打盹儿。其实他哪里有什么瞌睡，只是不想睁眼来看这物是人非的京师而已。昨天 初听圣旨，他真的是懵了，以致匍匐在地，失去了知觉。直到提骑兵把他从地上架起来，走下御道的时候，他才豁然清醒，意识到自己在这场功夫争斗中已是彻底失败。这虽然出乎意料，却又在情理之中。眼看就要走出午门，他知道一旦走出这道门，今生今世就再也没有机会走进来了。于是愤然挣脱提骑兵的挟持，反身望了望重檐飞角的黄棘门以及红墙碧瓦的层层宫禁。他整了整衣冠，对着黄棘门一一倒地。此时文武百官尚未退场，他们分明看到了刚才还是首辅，如今却成了罪人的高拱，两道犀利的目光中充满了深情，也充满了怨恨。为了不致在昔日的属下百官面前失态，高拱竭力保持了他的孤傲和镇静。可是一回到家中，就再也控制不住感情，一任浑浊的泪水在布满皱纹的脸上流淌。如今坐在牛车上，高拱心绪烦乱，思前想后，他的脑海里走马灯似的旋转着两个人影，一个是冯宝，另一个就是张居正。在他看来，正是这两个人内外勾结，才使他落得今日的下场。大约午牌时分，牛车来到宣武门外五里多地一处名叫真空寺的地方，这是一座小集镇，夹路一条街上有二三十家店铺，也真的有一座真空寺。这个时候高拱发现街上站了一个人，仔细一看，原来是自己的姻亲刑部侍郎曹金。高拱只有一个独女，嫁给了曹金的第二个儿子。此刻的曹金身上依然穿着三品官服，黑靴小校，一看有位官员拦路，连忙翻身下马，拱手一揖问道：请问大人是哪个衙门的？曹金知道高拱今日回籍，所以提前到这里等着了。这会儿他也不敢计较小校的无礼，佯笑的回答：本官乃刑部右侍郎曹金。啊，是刑部的。小校一听这衙门与自己的差事有点瓜葛，忙堆起了笑脸问道：曹大人有何公干？来，我们借一步说话。曹金说着就把小校领到避人处，往他手心里拍了一个银锭，说道：这20两银子算是我曹某慰劳兄弟们的。小校突然得了这么大一笔财喜，高兴之余又颇为惊诧，问道：曹大人为何要这样啊？曹金瞧了瞧歇在日头底下的牛车以及疲惫不堪的高拱夫妇，说道：实不相瞒，牛车上的高拱是我的姻亲。小校盯着曹金问：曹大人想要怎么样？你看日头这么毒，让牛车歇下来，在这儿吃顿午饭再上路，你看如何？小校也是饥渴难挨，想歇下来打尖吃饭，但是他更想趁机敲诈曹金一把，便故意卖关子说道：曹大人，这个恐怕不成啊。出京师的时候，俺的上司一再叮嘱要尽快把高拱押出京师地面，更不许他同任何官员接触，为了怕吃午饭误事， 出发前俺已安排弟兄们都随身带了煎饼。曹金心想，这是虎落平阳被犬欺呀，心里头直觉悔气，却又不得不陪笑说道，少爷你好歹通融通融。小少答道，还不是我不肯通融，只是一停下来出任何一丁点事情，干系都得俺担着，俺总不能为了区区20两银子陪搭上身家性命吗？曹金一听，知道小校是嫌银子太少，借机敲竹杠。尽管恨得牙痒痒的，他仍然喊过家人，又取了20两一锭的文银递到小校手中，说道，就吃一顿午饭，如果出任何一点事情，我曹某负责担待，少爷你看如何呀？曹大人既如此说，小的也只好卖这个人情了。小校说着收起2锭文银就要去安排，忽听得一阵急促的马蹄声从宣武门方向急速驰来，须臾间一名侍卫校官来到牛车跟前，滚鞭下马，大声问道，谁在这里负责？俺。小校迎过去一看，这校官衣着光鲜，关节虽然相同，但腰牌格式却不一样，这是午门内当差的穿戴，便堆下笑脸来问道，请问有何事？校官答道，在下是新任首辅张居正大人的护卫班头，名叫李可，张大人要在这里为高阁老送行，怕你们一行走过了，故先差小的赶来报信儿。
6: 听众朋友，茅盾文学奖入围作品熊兆正的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今天就给您播送到这里，明天的午夜书场请您继续收听，再会。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9号星期日，农历6月27，北京晴，31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首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首牢底线任务，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吉林长春、内蒙古兴安盟深入开展学习教育，切实办好百姓身边事。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提速，产业升级筑牢增长支点。
0: 上半年全国新兴产业新设企业40万户，创新引领作用持续凸显。
1: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
0: 台风白海豚即将登陆，相关地区严阵以待，筑牢防线。
1: 美军称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说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接近达成协议。
0: 以下是详细内容。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首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首牢底线任务，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宁夏固原市西吉县兴隆镇下饭村，一排排蔬菜大棚整齐排列，闽宁协作的接续推进，让曾经废弃的煤厂变身为现代农业产业园，成为当地产业发展的重要引擎。农业科技企业的入驻，让村民实现了家门口就业。企业负责人福奥：
3: 闽宁资金对我们帮助是非常大的，没有大棚的话，我们想生产蔬菜种苗跟这个马铃薯未来种那是不可能的。第二就是解决了周边的务工情况，下半村闲置劳动力我们企业都吸收接纳了，我去年的话人工工资大约是260万。
2: 今年是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各地各部门在保持政策总

0: 期稳定的前提下适度调整优化，构建常态化帮扶政策体系。在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贵州省正安县，月前协作正按照园区共建、产业共兴、品牌共创的思路，推进当地吉他产业高质量发展。月前协作工作组正安小组组长黄勇：
1: 东西部协作进入常态化新阶段，我们将抢抓政策机遇，推动协作模式从筑巢引凤向优巢选凤、育练成群升级，聚力打造国际化、高端化、数字化吉他产业集群。
0: 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设立五年过渡期，再到开展常态化帮扶，习近平总书记对农业农村发展始终高度关注。2024年4月，总书记在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座谈会上强调，
2: 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大对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的支持力度，建立低收入人口和欠发达地区常态化帮扶机制，坚决防止发生规模性返贫。
0: 常态化帮扶要在精准，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实施常态化精准帮扶，并对此作出系统性部署，各地持续完善监测帮扶机制，及时识别防止返贫致贫对象，因人因户精准落实帮扶措施。安徽铜陵依托省级防返贫监测系统，构建大数据部门预警、网格员入户排查、群众扫码自主申报全闭环识别机制，监测范围覆盖全体农村居民，实行动态精准管理，不固化长期帮扶标记。铜陵市农业农村局四级调研员曾先：
3: 我们从脱贫攻坚过渡期衔接帮扶转入常态化精准帮扶，做到风险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守住底线的同时，激发群众自主发展的动力。
0: 产业和就业是脱贫群众增收的关键，各地以县为单位，因地制宜确定帮扶主导产业，全国帮扶主导产业总产值突破2万亿元。河南信阳淮滨县推广总厂加乡镇分厂加村级振兴车间三级产业帮扶模式，引导企业将生产线下沉到乡村一线，同步完善电力、用工等要素保障，切实打通群众就近就业最后一公里。当地一家服装企业生产负责人张成告诉记者，把车间建在村里，最大的优势就是盘活了乡村闲散劳动力。
4: 现在乡亲们有了稳定收入，工作积极性特别高，我们的产能稳步提升，真正实现了企业与群众双向受益，共同发展。
0: 截至今年六月，全国脱贫人口务工规模超过3200万人，其中通过推进东西部劳务协作、跨省务工交通补贴、特色劳务品牌培育等方式，实现省外就业1300万人以上，发挥乡村公益性岗位、就业帮扶车间和以工代赈等作用，实现省内就业超过1900万人。农业农村部帮扶司司长许建民表示，下一步将保持责任不松、力度不减、真抓实干，全力抓好抓紧常态化帮扶，在健全建强监测体系、强化开发式帮扶举措的同时，继续加强重点区域倾斜帮扶，
5: 强化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的支持政策，推进东西部协作、中央单位定点帮扶、驻村帮扶和社会帮扶，支持欠发达地区提升发展能力，持续跟踪监测异地搬迁群众的生产生活情况，推动解决实际困难。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吉林长春内蒙古兴安盟一体推进学查改，切实办好百姓身边事，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践行见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吉林长春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走访调研，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进行集中整治，以群众获得感满意度检验学习教育成效。桂林路是长春特色老街，商户出店摆桌、流动摊贩占道经营等现象比较普遍，影响了周围居民出行和生活。针对这一问题，当地对360多家沿街档口、200多个流动摊点进行走访，充分了解经营户诉求后，启动商圈规范提升行动，通过划定 区域、增加摊位等方式，引导商户在固定地方规范经营。长春市民黄斌：
8: 治理之后呢，干干净净的，光光闪闪的，既保持繁荣，商户呢能够接受，持续性的解决问题，这个我觉得挺值得赞赏的。
7: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长春市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2100多个，涉及就业、教育、医疗、环保、住房等领域，目前正集中发力推动整改解决。吉林省长春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赵国俊：
9: 我们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机结合起来，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学习教育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人民群众可感可及的实际成效。
7: 兴安盟是内蒙古重要的农畜产品生产基地，在学习教育中，党员干部调研走访发现，随着农牧业生产规模化发展，传统生产经营方式跟不上趟了，有的农户缺少现代农机具，有的缺乏种植养殖技术。对此，当地整合专业合作社、大型农机、农技人才等资源，组建农事综合服务中心，给农户提供从翻耕、下管到秋收的一站式农事服务，农户可以按需下单，全程托管。兴安盟科尔沁右翼前旗农户冷继尧：
10: 之前自己这200多亩地天天就不能离开，加入农事综合服务中心之后，他们这个都是大型机械，干得又快又好。
7: 目前兴安盟已建成农牧业综合服务中心25个，年度托管服务面积43万亩左右，服务农户2.7万多户。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兴安盟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1300多条，涉及人居环境整治、便民设施升级等方面。当地通过建立问题、整改、责任3张清单，逐条逐项推动解决。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委组织部副部长陆启国：
11: 我们要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以学习教育强党性转作风，深入实施为民办实事专项行动，紧盯发展堵点、民生痛点，以问题查改成效体现学习教育成果。
1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提速、产业升级筑牢增长支点。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
13: 暑期出行旺季，不少人自驾出游，新能源汽车成为热门选择。今年上半年，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突破700万辆，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重接近50%。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
14: 新能源车从高速渗透阶段转向高位提质阶段，中国品牌从份额追赶转向全面引领，在产品定义和技术迭代上已经全面领先。
13: 亮眼的产销数据不只是终端消费市场需求释放的结果，更是上下游产业链协同发力持续提质升级的集中体现。本土企业持续深耕技术研发，关键技术不断取得新突破。在位于河南郑州经开区的某新能源汽车生产车间，数百台工业机器人全程协同作业，整车焊接组装工序高度自动化，2500个焊点精度控制在0.01毫米，平均每51秒就能下线一台新车。某汽车集团乘用车郑州分公司党委副书记于征建表示，
15: 上半年我们产量同比增长了24%，这等于我们投放了多款智能网联重磅产品，也等于我们的智能柔性化产线。
13: 从核心零部件技术突破到整车制造提质增效，产业链各环节紧密联动，上下游企业互补共进，共同筑牢产业增长根基。某汽车品牌公关总监郭峰表示，
16: 我们也跟供应链企业一道开创了厂中厂的模式，我们把这些核心的供应链企业融入到工厂内呢，不仅缩短了物理上的距离，而且实现了零件从下线到整车装配的无缝衔接。
13: 依托完整的产业配套、成熟的制造能力以及持续迭代的产品竞争力，国产新能源汽车持续走向全球各地。展望下半年，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
17: 中国车企积极推进全球化战略布局，海外市场布局持续多元化，本地服务不断的完善，有效提升了贸易的韧性。
18: 中国经济半年
6: 报。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新产业新赛道企业蓄能成势，服务业新消费与高技术服务业双轮驱动，制造业转型加快，产业发展亮点分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2: 市场监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新设八大新兴产业、九大未来产业相关企业 56.1 万户，其中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等八大新兴产业新设企业40万户，脑机接口、量子信息等九大未来产业新设企业20万户，前沿赛道热度持续走高，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 11.6 万户，同比增长 9.5%， 生成式人工智能新设企业 5.5 万户，同比增长 28%。 赛道热度背后，地方产业化布局提速，依托雄厚制造业基础，浙江宁波坚持部件筑基、整机领跑，发力人形机器人核心赛道，在做强零部件的同时，当地联合高校科研力量攻坚整机研发，助力机器人复杂场景作业能力显著提升。浙江省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副总经理许学成介绍，
18: 首先我们融合了视觉、触觉还有力觉这种多模态的感知的技术，那这些升级呢都围绕着一个目标，那就是提升我们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的作业能力。
12: 依托完整国产化核心技术与稳定量产能力，今年六月，江西赣州一家专研消费级及轻工业级水下机器人生产基地全新智能制造基地二期正式投产，全面达产后可实现年产水域智能无人装备25万台。相关科技企业总经理周长根，
19: 新的场地投入使用之后呢，我们设备自动化程度比原来也提升了50%，未来5年我们实现年产值达到10亿以上。
12: 服务业市场主体活力持续显现，上半年服务业新设企业395.7万户，银发经济、文旅等新型消费业态蓬勃兴起，高技术服务业势头向好，检验检测领域新设企业增幅超过40%，制造业转型步伐持续加快，光伏、锂电池等行业产业结构持续优化。
13: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发布的先行指标显示，七月份我国线下消费持续升温，带动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协同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勇报道。
6: 七月份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2%，增速比上月加快0.8个百分点，得益于第三批以旧换新资金下达，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8.5%。品质化、智能化消费趋势凸显，智能家电、数码电子等升级类商品销售走俏，中小商户的经营活力稳步增强，反映中小商户经营状况的实体商业活力指数比上月提高3.1%，实体商户经营健康指数、线下消费者活力指数环比均有增长。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副研究员邢玉冠，
20: 不仅大型商圈头部平台持续升温，街边小店、社区门店这些商业的活力也在同步提振，形成一种大商圈热起来、小店旺起来的普遍向好。
6: 数据还显示，七月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增长1.0%，运行总体平稳，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10.7%，其中人工智能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60%，增速比六月提高21.7个百分点。前沿技术研发正驶入快车道。这几天我国多地持续高温，用电负荷创下新高，电煤运输压力加大。在山东青岛港，近20种机器人顶岗高温作业，为一线工人减负，有力保障了迎峰度夏期间的物资输运和能源供应。总台记者王伟、柳栋报道。
21: 下午1点，青岛港董家口港区码头作业现场地面温度逼近50摄氏度，在20000多平米的电煤堆场和码头前沿，最忙碌的就是门机抓斗。青岛港董家口分公司生产调度中心调度员李红星介绍，
22: 以往每台门机都需要配备一名现场指挥人员，像这条180米长的散货船共有5个舱位，这就意味着我们至少需要5名现场人员协同配合。
21: 而今年甲板上不再需要人员值守，公司安全环保科技部副部长关培坤告诉记者，如今定号任务都交给了船舶智能监测系统，人员只需要坐在中控室就能掌握现场情况。
23: 三台高清相机可以第一时间捕捉这个船舶随涌浪的起伏以及它的倾斜角度，相关的信息也会通过系统第一时间传到中控室，便于中控人员及时对该船舶装卸情况进行指挥调度。
21: 除了煤炭，六月份以来青岛港粮食进口量同比也

0: 能防爆巡检机器人等近20种机器人也正在各大港区同步点岗作业。公司人工智能专班主管王庆：
1: 面对持续高温天气，我们除了配备防暑物资，实行错峰轮休之外，还用机器人进行高温天的顶岗，让人员撤出了高危路线，解决了我们高温环境下人工作业巡检执勤的一些痛点。
2: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将于今晚到明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给我国东部及内陆多地带来持续强风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维持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在浙江福建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各地加紧落实各项防风避浪措施，全力筑牢安全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台风给浙江带来严重风雨海浪和风暴潮影响，昨天20点，浙江省防止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
4: 海事部门提醒，加强某某值班，落实好防台措施。
3: 台州市椒江区大陈岛沿岸昨天已掀起10米巨浪，海事部门抢抓台风来临前的最后窗口期，对各项海上防台措施进行再确认再复核。浙江中南部及沿海地区将出现强降雨过程，多地抢抓台风登陆前窗口期，预泄塘库，预排河网，预降水位。在温州乐清，长石岭水库通过满负荷发电方式预泄塘库，计划腾出167万立方米库容迎战台风。铁路部门计划今天至明天对沪昆高铁、杭温高铁、杭台高铁、杭温豫段等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5: 台风白海豚将给上海带来明显风雨影响。上海市防汛办针对近3到5年内曾出现过积水的1500多个小区进行重点排查，提前放置沙袋和挡板。上海市防汛办督察专员张振宇：
6: 水务部门已经提前了预降了河道的水位到2.2米，腾出的库容大概有4.5亿立方米一个容量，尽力的来减轻这场台风可能会对整个城市运行带来的影响。
5: 目前，上海轮渡已全线停航。浦东新区聚焦在建工地、危房减污、低洼易涝等高危区域，摸排确定786个撤离点位，预置496处应急避险场所，预计转移群众10.3万人。
2: 福建省持续加强回港船舶、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的安全管理。宁德市4749名干部下沉一线，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和高陡边坡开展拉网式排查。眼下，南平蒲城县的再生稻正值成熟关键期，当地迅速组织农户和农机力量，全力展开抢收。种植户马芳华：
7: 总共5台收割机，针对我身后这个将近就在9熟的，赶紧抢收了。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截至8月7号，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惠及河南、河北、天津、北京近1.18亿人。目前，丹江口库区及主要入库河流已建成23个水质自动监测站，实现16条主要入库河流水质自动监测全覆盖。
8: 记者昨天获悉，截至今年6月，港珠澳大桥澳门跨境货物转运站累计服务超8万车次，所涉货物总重量近25万吨，惠及300多家企业。2023年8月8号，港珠澳大桥澳门跨境货物转运站正式投入使用，采取24小时运作模式，实现港澳两地货物陆路直达运输。
2: 今年以来，一新欧中欧班列出口集装箱突破10万标箱，同比增长6.8%。今年受欧洲高温天气等影响，光伏组件、智能家电、空调等高附加值产品以及义乌小商品成为热门货物。
8: 2026年国际核科学奥林匹克竞赛8号晚在沙特阿拉伯西部城市吉达闭幕，中国代表队首次参赛，4名选手获得1金3银，总成绩居参赛国家前列。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美国中央司令部8号表示，美国海军人员在林肯号航母上对 FA-18 超级大黄蜂战机进行维护，以确保航母打击群的装备保持战备状态，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

0: 天，美军已使53艘商船改道，使两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两艘船只。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说，美方正在观察伊朗是否愿意做出必要的长期改变，从而与美国建立更好的关系。如果伊朗不愿意，美方会继续施压。伊朗外长8号表示，伊朗目前正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法律机制、管理方式以及船舶通行路线进行谈判，双方已经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但海峡能否重新开放还取决于其他条件，包括美国对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的行为作出赔偿。伊朗卫生部副部长8号称，目前已有证据显示美军对伊朗多地的轰炸涉及含磷弹药，被这类炸弹击中的人即使没有死亡，也会出现长期难以愈合的伤口。伊朗方面此前一天公布了部分美国和以色列战机残骸画面，其中包括一架美军 F-15 战斗机残骸及多架无人机等。美国方面有分析称，部分残骸可能与四月美军战机在伊朗伊斯法罕省上空被击落事件有关，美国官方尚未对此作出回应。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保加利亚总理8号说，一架无人机当天从罗马尼亚方向进入保加利亚领空，并在该国境内爆炸，但未造成人员伤亡。罗马尼亚国防部随后声明，本国雷达监视系统未发现任何飞行器穿越其领空进入保加利亚。乌克兰方面称，乌军没有蓄意向保加利亚方向发射任何装备，正与保加利亚保持密切联系，以查明当天一架无人机在保加利亚坠落的具体情况。
0: 美国国会参议院8号通过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以便大部分联邦政府机构在当前资金支持水平下运转至12月11号。联邦政府当前拨款预算在9月30号到期。分析人士表示，新法案能让联邦政府在预算到期后继续运转，避免政府在11月中期选举期间停摆。
1: 美国内华达州最大能源供应商内华达能源公司近日已经正式起诉正在该州建造数据中心的一家开发商，指控其试图将电费成本转嫁给消费者。据称，内华达能源公司为内华达州90%的用户供电，而在建的两家数据中心建成后将消耗的电力几乎占内华达能源公司总发电量的1/3。
0: 土耳其外长8号说，新近达成的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共同防务协议旨在增强区域自主权，应当继续发展壮大，有更多国家表达加入意愿。
1: 乍得卫生部8号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从6月中旬以来累计报告239例霍乱确诊病例，其中13人死亡，病死率达 5.4%。 这次疫情最先爆发于哈杰尔拉米斯省卡拉尔镇，7月中旬扩散到首都恩贾梅纳。官方7月24号正式宣布霍乱疫情爆发，目前卡拉尔镇仍是疫情核心疫区。
0: 据日本气象厅消息，日本岩手县近海9号凌晨发生 5.6 级地震。日本气象厅说，目前无需担心发生海啸灾害。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国家统计局今天将公布七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今天到21号在北京举行，将推出创新科学奖，聚焦基础科学与前沿交叉领域，主要面向50周岁以下在国内全职工作的中青年科研人员，扶持原创性、突破性科研项目。据三沙海事局消息，今天5点到12点，南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训练，禁止驶入。今天是长崎原子弹爆炸81周年纪念日，日本多地将举办和平纪念仪式。长期以来，日本把自己描绘成原子弹轰炸的受害者，却对遭受轰炸的原因和对他国的侵略历史完全忽略。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葛少奇、孙勇，主播雨欣、志鹏。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新闻。
1: FM95.5 AM657，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9号星期天，农历6月27，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
2: 刘宁、王凯在郑州市督导调研防汛备汛工作时强调，绷紧防汛安全之弦，守牢安全生产底线，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建新改旧惠民生，筑老百姓幸福梦系列报道项目竞速，中原向新，今天聚焦全省重大民生项目。
2: 我国首个空天信息加低空经济主题园区即将投用，空天地一体化数据体系加速构建。
1: 河南各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暑期实践活动，助力青少年健康成长。
2: 南阳桐柏应急广播村村响，织密防汛安全预警网。
1: 河南十条公路入选2026年度美丽公路。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史博汉、郑辉报道。当前正值防汛关键期，8月8号，省委书记刘宁、省长王凯在郑州市督导调研防汛备汛工作，强调要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绷紧防汛安全之弦，守牢安全生产底线，压紧压实各方责任，落实落细各项措施，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荥阳市丁店水库、中原区长庄水库，刘宁、王凯查看水库水势水情，了解水库除险加固和运行管理情况，强调要全面压实水库安全责任，健全责任机制、调度机制、管护机制，主水库完善雨水情监测预报系统、调度运行方案和防汛应急预案，强化坝体、闸门、溢洪道等部位巡查巡检，确保水库安全度汛。在南水北调中线郑州段贾峪河到洪溪，刘宁、王凯查看工程运行管理和防汛备汛情况，强调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强化工程运行管护，动态排查消除风险隐患，完善应急处突预案措施，推进水库除险加固和防洪能力提升，切实保障工程安全、供水安全、水质安全。

0: 调研中，刘宁在长庄水库运行中心主持召开工作现场会，听取省应急管理厅汇报全省防汛备汛和省级领导同志督导防汛抗旱工作情况，省水利厅汇报全省水库安全工作情况，省气象局汇报近期天气情况，郑州市汇报防汛备汛工作情况。刘宁强调，持续增强的厄尔尼诺气候事件增加了极端天气风险。近日受台风白海豚影响，预计我省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要深入践行四个宁可理念，深刻汲取历史上特大暴雨灾害教训，始终做到思想不松、标准不降、力度不减，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备战举措，千方百计确保安全度汛。一要提升预警精度，加强预警响应，建强直达一线的防汛应急指挥体系，确保汛情险情发生时指挥有力、调度精准、处置高效。二要持续排险除患，紧盯山洪地质灾害风险点、城市低洼溢涝点、人口密集区等重点部位，深化排查整治，细化防控措施，把各类风险隐患消除在成灾之前。三要科学管护水库，严格落实水库防汛三个责任人和三个重点环节，优化日常运行，抓实应急管理，做好联防联控，发挥好水库群综合效益。四要强化力量预制，及早避险转移，常态化开展实战演练，增强群众风险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五要拧紧责任链条，把落实好防汛责任制摆在突出位置，加强值班值守，强化督导检查，注重旱涝同防同治，凝聚强大工作合力。刘宁强调，安全生产须臾不可放松，要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抓实闭环整改，深化排查整治，提升能力水平，用铁的标准抓安全生产，用铁的手腕整治隐患，用铁的心肠问责追责，努力实现本质安全。安伟、张敏、李涛、吕国范参加。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2: FM 95.5 AM 657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你将听到建兴改旧惠民生，祝老百姓幸福梦系列报道，项目竞速，中原向新，今天聚焦全省重大民生项目。
0: 省委十一届十一次全会明确提出，要扎实办好重点民生实事，有序实施一批标志性民生工程。今天我们把镜头对准全省重大民生项目一线，看实惠怎样装进老百姓心里。大象新闻记者李希希、陈帅报道。
3: 今天我们要探访的是两院一中心二期项目。两院一中心一期呢，就是一中心，河南省红十字血液中心现在已经投入运营，就在我的身后。那二期呢，就是两院，河南省人民医院南院区和前面的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河南医院。
2: 两院一中心是中原医学科学城的核心项目，进入八月，高温和降雨给施工带来不小挑战，建设方把主要力量集中在室内，室外工程将在九月全面铺开。到今年年底，肿瘤医院具备部分开展条件，省医节奏相近。目前和装修同步进行的还有医疗专项，比如手术室无菌环境、ICU 医用气体系统等，都需要独立深化设计和施工。河南中原医学科学城投资运营有限公司工程部经理周新波。
4: 两院加起来有30个专项，专业多，组织难度相对要较大。
3: 咱是怎么去克服这些困难呢？
4: 把各个专项这个界面划分清楚，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施工前要提前做好组织安排，谁先做谁后做，这样会避免一些不必要的返工。
2: 这两家三甲医院不止服务港区百姓，省医南院区定位全省公共卫生中心，重点发展老年生殖康复等学科。肿瘤医院配备高端质子放射治疗设备，将打造河南省质子治疗中心。两院合计规划床位3500张，让河南百姓在家门口看大病、治重病有了新选择。目前，中原医学科学城已注册生物医药企业300多家，包括国药、华润、安图等行业龙头。中原医学科学城管委会企业服务部副部长施洪超：
5: 我们和省这边对接以后呢，省药监局审批审验中心、审评中心落地医学科学城，实现了全产业链的就近办、迅速办。
2: 审批窗口搬到家门口后，企业办事效率大幅提升， 有了制度保障，产业集聚效应进一步放大。中原医学科学城管委会综合部副部长任欢：
6: 我们靶向布局了19个专业特色园区，我们将依托院产城融合机制，从研发、临床到转化、生产全链条发力，用好省级产业基金矩阵和招投联动的模式，加速推动生物医药大健康产业向千亿级集群迈进。
2: 2026年，全省重点医疗项目20个，涵盖多个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建设项目。漯河市人民医院、安阳市儿童医院一期工程等项目也在全省各地同步推进。从国家中心到省级医院，再到地方扩容，三级医疗服务网络加速织密，优质医疗资源短板正在补齐。
0: 围绕两院一中心，周边同步规划了生物医药产业园区、人才公寓、商业配套和生态廊道，医疗、科研、教学、生产在这里交汇融合，一座功能完善的医城正在成型。如果说两院一中心是建新，在空白处立起一座医疗高地，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探的这个项目则是改旧，在百年老街里留住乡愁，疏通民心。继续听报道。
7: 今天我们要探访的是周口南寨历史文化街区项目，这里是周口的城市原点，随着城市向外拓展，老城逐步淡出了人们的视野，而在改造之后，这里迎来了全新蜕变，不仅优化了居民的居住环境，同时也成为年轻人新的打卡地。
2: 老城更新，南寨项目选了最费功夫的方式，修旧如旧，最大程度保护老砖老木原有墙体结构，不破坏街巷尺度与历史风貌。周口市沙南城市更新项目建设单位项目负责人杨志玲：
8: 对于我们历史建筑和遗留的历史厂房，我们进行加固、整治、修缮。咱们可以通过这个前后对比的照片可以看出来，这个地方呢已经塌陷的原来的这个建筑，在原来的基础原貌上加上我们的历史考证资料重新给它复建的。
2: 保护文脉的同时，补齐功能短板，地下管网全面升级，项目施工创新，采用微管廊形式，将雨水、强弱电、集水等管线统一入地，侧面专设污水管道，实现雨污分流。曾经环境脏乱的西大坑经过综合治理，变为集休闲阅读、排涝调蓄于一体的多功能公园。周口市民吴栓柱：
9: 还脏还差，一下暴雨都到脚步子，现在这个路一修修好，环境也干净了，也不纯粹了，这一片的老百姓那都满意。
2: 南寨历史文化街区项目以沙引河码头文脉原生态古街巷为核心骨架，聚焦文物修缮、建筑活化、市政升级、环境整治四大核心，预计8月底全面完工。西塘商业管理有限公司南寨项目经理张玉博：
10: 我们秉持轻商业、重文化、强烟火的运营思路，定向引进周口非遗首座、本土老字号等特色业态，联动原住民，打造邻里市集，保留原生市井氛围，让老街持续稳定聚拢烟火气。
2: 周口市历史文化名城传承保护中心党组成员、副主任胡孝宇：
11: 紧扣15/5城市更新政策导向，拟出台南寨街区私有住房自主更新实施方案，积极探索居民自主更新和城市更新新路径，以制度创新激活群众参与街区共建的内生动力。
2: 2026年，河南在城市更新上持续发力，计划全年实施3300个城市更新项目，完成投资3100亿元以上，涵盖完整社区建设、市政补短板、历史文化保护等5个领域。一个个项目的实施，让城市更加宜居，群众的获得感成色更足。值班编辑配发编后话：民生工程双面绣，一面建新织底气，一面改旧绣温度。镜头里我们看见重大民生工程的两种面孔，一种向心而生，钢架林立处依城拔节生长，为百姓健康筑牢硬核保障；一种向旧而活，青砖灰瓦间老街烟火升腾，让民生改善有了清晰途径。建新是魄力，改旧是定力，共同的指向是让生活更美好。2026年全省重点建设项目中，民生和社会事业改善领域的项目有71个，总投资约1273亿元。这些项目连着千家万户的小日子，也撑起全省民生保障的大底盘。
0: 8月6号至7号，省政协副主席、党组副书记王占营带领调研组到周口市、许昌市，围绕发展健全我省社会信用体系、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进行重点提案督办，并开展信访问题化解工作。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2: FM95.5，AM657，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我国首个空天信息加低空经济主题园区即将投用，空天低一体化数据体系加速构建，河南各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暑期实践活动，助力青少年健康成长。焦作空天大数据产业园是全国首个以空天信息加低空经济为主题的综合性园区，目前基地测运控中心已进入施工收尾阶段，预计8月完成竣工验收。大象新闻记者孟湛、焦作台记者严玉轩报道。
12: 记者在现场看到，大楼外立面已完工，内部新空顶大厅、观光楼梯、数据机房、超大 LED 测控屏等设施安装到位。中交建筑集团焦作空天大数据产业基地项目经理胡瑞说，建筑整体采用流线型搭配轻工特色设计，可满足卫星测控、大数据处理、科普展示等多种功能。
13: 焦作空天大数据产业基地测运控中心作为园区核心载体，我们联合参建各方开展多轮全覆盖视察，细化整改清单，压实整改工作。按照基金计划，项目将于8月份组织竣工验收，达标投用后将为低空经济空天产业企业入驻运营提供完善的硬件支撑。
12: 园区一期占地205亩，配套4套12米口径和1套7.3米口径卫星接收天线，可接收以焦作为中心半径1000公里范围内的遥感卫星数据。高温天气下，施工人员通过多班组轮班作业、关键工序同步推进等举措，确保实现进度、质量、安全三同步。安全负责人滕杰：
14: 项目部严格落实台账式管理、消耗式整改机制，细化分工、压实责任，全方位把控施工细节与工程质量。针对夏季高温天气，项目部科学调整施工班次，实行错峰作业，配齐防暑降温物资，在严守安全底线的前提下，全速推进收尾工作，确保项目按期高质量交付验收。
12: 通过搭建完整的空天信息服务体系，焦作空天大数据产业园可以把天上的卫星感知、地上的接收处理、云端的算力支撑以及终端的场景应用无缝串联起来，投用后将填补中部地区大型商业卫星地面测运控枢纽的空白。焦作市科技创新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王东：
15: 我们会打造一个地面接收站的接收集群，利用地面接收站数据呀进行下传。园区里边建有存储中心和算力中心，打造将近15个应用场景。这些数据应用到无人机的里边，打造空天地一个立体的交通，让卫星数据赋能低空经济。
0: 从暑期研学、社会实践到书海徜徉，暑期过半，聚焦青少年综合素质培养的主题实践活动依然热度不减。来听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16: 由阳光少年报和新乡市科协联合主办的家门口的骄傲暑期研学活动近日走进辉县市，沉浸式解锁红色文化、自然生态、低空科创、中医药非遗四大主题课堂。在本土低空经济企业河南智通低空经济发展有限公司，孩子们近距离接触各类专业无人机，感受家乡的航空科技实力。
17: 我今天体验无人机足球游戏，它可以在我的手上前行或转圈，我非常喜欢这两个。
16: 辉县市教育体育局工作人员王艳云：
18: 让孩子们呢既能触摸前沿科技，感悟实业力量，又能厚植家国情怀，树立生态保护理念。我们还会继续丰富点位，优化课程体系，让更多的青少年看见家乡，热爱家乡，扎根家乡。
19: 来自河南工业大学的大学生们刚刚结束了为期15天的暑期社会实践，
12: 团队依托专业优势，在南阳邓州市张村镇冠军村打磨原创六幕舞台剧《风过冠军城》，把课堂所学实打实落在田间地头。社会实践团队成员罗艳晴：
20: 我们翻阅了邓州志，并且还走访了一些村民，想把一村相侯的这个故事一点点的整理出来。除了拍摄舞台剧《风过冠军侯》之外呢，我们还拍摄了一系列的文化短视频，目的呢就是为了打造冠军村独属的 IP。
12: 冠军村因西汉名将霍去病收封冠军后得名，既是省级传统村落，也有千亩玫瑰种植的特色产业。文化赋能组的学生梳理村史故事，拍摄乡土文化短视频，产业调研组拿出直播助农与品牌升级的专项方案，民生服务组白天为留守儿童开设兴趣课堂辅导功课，傍晚入户陪伴独居老人。邓州市张村镇冠军村村支书许迅：
21: 同学们用舞台剧短视频让一村三户的故事可观可感，15天时间不长，但同学们真正俯下身沉下心，把课堂知识转化成了服务乡村振兴的实际力量。
22: 高温高湿天气里，图书馆成为人们学习充电消暑度夏的好去处。记者在河南许昌图书馆看到，宽敞明亮的阅览室清凉静谧，借阅区各类书籍摆放整齐，不少家长带着孩子一起享受读书的乐趣。
23: 来这儿的氛围特别好，孩子也特别爱来写作业，然后再挑选一些喜爱的书来看。
17: 在这里写作业特别安静，而且在这里感觉环境也很好。
22: 二楼经典阅览区，国学经典、外国名著藏书丰富。许昌市图书馆办公室主任陈猛说，这个阅览区有10000多册图书。
24: 咱们馆里边的一些压箱底的一些经典名著和一些这种比较珍贵图书都会陆续进行上架，广大市民见面。
2: 在信阳市罗山县铁铺村，31个乡村孩子这个暑假有了好去处。一间村部会议室既解了家长看护难题，更在孩子心中播下了梦想的种子。大象新闻记者孙晓东、信阳台记者刘猛、龚谦报道。
25: 铁铺村地处大别山区，有1936口人，年轻人大多外出务工，村里孩子们暑期看护难问题突出。信阳市纪委监委驻铁铺村第一书记江寻：
26: 去年6月份的时候，我们开展了一次大走访活动，走访到大冲组的一个小姑娘，父母离异，然后自己一个人在家玩手机，老人呢也没法带她。
25: 看到村里40名留守儿童暑假无人看护，江寻萌生了一个想法。
26: 我们的想法就是，让更多的小朋友能在暑期有一个安全成长的环境，也是想通过我们的课堂的趣味性，让小朋友们了解天地之大，世界之宽广，自己未来的无限可能。
25: 于是在村部的一间办公室里，孩子们有了自己的暑期公益课堂。今年暑期第二期公益小课堂如约开课，31名7到12岁的孩子每天聚在这里，从趣味英语到演讲口才，从心理健康到化学实验，课程排得满满当当。铁铺初中英语老师邓梦月教孩子们学英语。
27: 第二年级开始就开始不怎么张嘴，现在啊带的感觉大家挺积极的，是慢慢的基础提高了一点点，会有一些满足感加一些幸福感。
25: 江寻曾有高中授课的经验，他担任孩子们的演讲口才课老师。今天他要教孩子们朗诵诗歌《中国航天》。
26: 去年的时候，我们在小课堂里面发现，提问小朋友的时候，好多都不愿意回答，有的甚至提问起来之后眼泪簌簌地往下流。今年在课程设置上就要以通识、普遍、趣味这个属性为主。
25: 二加 N 的课程模式让课堂不断丰富，团县委每周送来心理辅导课，大学生志愿者带来了化学实验手工课，派出所民警讲防溺水，一间小小的公益课堂成为孩子们暑假最好的礼物。江寻：
26: 着重提升农村孩子的素质和能力，开阔他们的视野。
28: 我们讲的内容未必就是说真的能改变他的人生，但是我们希望就是说能在他心里种下一颗小小的种子。
1: 大地之上，河南防汛一线直击。
0: 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南阳桐柏县依托616个应急广播终端全覆盖优势，小喇叭实时预警，就近喊话，让安全提醒直达田间地头，千家万户。请听报道。
3: 现在是应急管理专栏时间，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为大家介绍一下，
2: 在南阳通柏县月河镇徐寨村，应急广播大喇叭循环播报雨情水情和避险禁令，通俗的喊话让防汛知识入脑入心。南阳通柏县月河镇徐寨村村民陈艳飞，
4: 啥时候水涨了，哪里危险，不能去哪里，一听就清楚。
2: 徐寨村地处通柏山脚下，村内林壑部分地势低洼，是山洪易发地区。入汛以来，根据实时气象预警，村里动态调整播报内容和频次，并对林壑住户、低洼院落等重点对象反复警示、定点提醒。南阳通柏县月河镇徐寨村村支书王先爱，
5: 雨前宣传预警，雨中动态喊话，雨后提示防范，依靠应急广播快速调动，广泛动员，提升了村级防汛处置和群众自救避险的效率。
2: 桐柏县位于淮河源头，境内山大沟深，河网纵横，是河南省防汛减灾重点县区。近年来，当地系统推进应急广播体系建设，616个终端遍布乡村，将一个个小喇叭织密成全覆盖无死角的县城安全预警网。今年入汛以来，桐柏县应急广播已播发气象防汛相关信息近200条次。南阳桐柏县融媒体中心主任郑文宝，
6: 我们与气象部门搭建专属的联动通道，实现预警信息秒级接收、快速处置，确保暴雨、雷暴、大风等橙色、红色预警信息10分钟内全域循环播报，让群众第一时间掌握避险提示。
2: 再来关注其他内容。记者日前从省交通运输厅了解到，在中国公路学会旅游交通工作委员会公布的2026年度美丽公路评选中，全国共143个项目入选，河南6条农村公路、3条普通国省干线及沿太行高速安阳段入选，数量居全国前列。
0: 近日，河南省地方标准医务社会工作服务指南获批发布，将于10月23号起正式实施，填补了我省在该领域标准化建设的制度空白。
2: 8月7号，熊商高铁河北段开始按图运行试验，此前山东段、河南段已陆续进入运行试验阶段。此次运行试验意味着商熊高铁全线进入开通运营倒计时。商熊高铁北起京熊城际铁路雄安站，经河北、山东、河南三个省份，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其中河南段长25公里。
0: 8月7号，2026中原村 BA 河南省挑战赛在驻马店上蔡县开幕，赛事为期1个半月，17支省内球队轮番展开激烈比拼，赛事还融合了非遗、文旅、商贸多元业态，依托乡村篮球掀起全民健身热潮，推动农文体商旅融合发展。
3: 今日天气，
2: 来关注天气变化。今天白天，济源、三门峡南部、南阳西部、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多云见阴天，部分县市有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晴天见多云。全省偏北风3级左右，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西部山区19度到21度，南部23度到25度，其他县市21度到23度。最高气温西部山区28度到30度，东部、东南部34度到36度，其他县市30度到32度。今天夜里，东部、东南部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晴天见多云。10号，北部、中东部、南部多云见阴天，有阵雨、雷阵雨，东部、东南部部分县市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县市晴天见多云。11号，全省阴天，大部有阵雨、雷阵雨，其中北部、中东部、南部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明天夜里到11号，北部、中东部、南部偏北风4级左右，阵风7级左右。省会郑州市今天多云转晴天，东北风3级左右，阵风5到6级。最低气温22度到23度，最高气温31度到32度。
3: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进入8月末伏，白天最高温度仍超过30度，清晨傍晚气温骤降5到8摄氏度， 血管每天经历扩张收缩双重刺激。心内科临床数据显示，每年八月高血压冠心病的就诊量环比上涨32%。很多中老年患者在认知有误区，比如说在3伏天过后气温转凉，血压自然就会降低，就会擅自减半降压药，极易引发清晨脑梗、突发性胸闷。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明确，气温波动超过5度就会造成血压昼夜差值超标，损伤心脑血管内皮，建议慢病人群早晚出门随身携带薄开衫，清晨6到8点是血压高峰，尽量推迟户外散步时间，居家早7点晚8点分2次测量血压并做好记录，数值波动超过20毫米汞柱及时就医调整药方，饮食避开8月节庆的糕点、含糖的月饼，每天食盐严格控制在3克以内，隐形的盐酱料、卤味要尽量少吃，日常起床下蹲动作放慢3秒，预防体位性低血压的摔倒。如果出现单侧手脚发麻、胸口压榨性疼痛、持续头晕，不要硬扛，立刻静坐休息，拨打急救电话。坚持规律服药、温差防护、清淡饮食三重管控，平稳度过冷热交替的八月，降低心脑血管急症发作风险。
1: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7: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2遍，因为咱全河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00-8379，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豪华版收音机，10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8: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2: FM95.5AM657，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 AI 艺人公司如何成为 AI 时代极具代表性的自主就业新形态，轻型 AI 减肥计划45天瘦40斤后住进 ICU， AI 算出来的方案真的科学吗？快速减重有哪些风险？
0: 立河南听天下，河南新闻，我们把目光聚焦国内。 说到就业，大部分人想到的都是入职企业、定岗履职、团队协作的传统流程。而随着人工智能的深度普及，传统用工模式被颠覆，全新的就业形态正在被重塑。这其中 OPC 也就是一人公司兴起就是典型代表。他们跳出了固定务工、集群办公、团队量产的固有范式，无需依附大型企业平台，就可以一人成军，独立完成全链条履职、价值变现和职业成长，成为 AI 时代极具代表性的自主就业新形态。这种新型的就业形态和传统的创业有何不同？来听报道。
9: 清晨，中关村 AI 原点社区的科创工位陆续亮起灯光。 OPC 从业者林兆科技创始人冯焕元的工作由一套自研智能联动系统开启，没有固定例会，没有层级化岗位分工，他只需一声指令，一个响指，工位灯光色温自动调节，电脑编码闪动，整套智能控制系统是他用 AI 编程半天时间独立调试搭建而成。
10: 我现在办公空间的灯光全是由自己服务器的来接管，当然我也可以说一下，小龙虾打开我的灯，它就可以全部打开我的灯，然后甚至调我的空调的温度、风扇的转速等。
9: 去年11月，深耕硬件研发领域多年，曾任头部科技企业硬件产品工程师的冯焕元正式扎根中关村 AI 原点社区，转型成为一名一人科创公司的从业者。十几平米的极简工作空间被精细划分出产品设计、程序调试、手工制作、样品测试四大功能区域，方寸之间承载着完整的智能硬件研发全流程。
10: 以传统的方式，比方说我们有 APP 软件、服务器软件，有硬件，有硬件的固件，每一个都是一个独立的工种，甚至一个事业部、一个业务组，产品经理要跨所有的部门沟通的，你还要再专门配一个叫项目团队来管理和组织，协同大家来统一往前推进这个项目。 AI 时代，我们现在我能遇到的就是 APP 的软件、服务器的软件以及嵌入式的固件，我可以全都用 AI 完成，所以我省的其实不是传统的单一功能的组织形式，而是对跨部门的这种合作的摩擦和一些潜在的一些成本也都省掉了。
9: 冯焕元正全力研发 AI 智能灯具，样品测试区已经陈列了多代样机。
10: 人所参与的工作就是把整个系统的架构设计好，真正的编码阶段 AI 来全部帮我们做，而且是效率非常高，甚至一些方案选型呢，现在 AI 可以快速帮我实现。
9: 依托 AI 原本漫长繁琐的研发流程被大幅压缩，整套产品雏形高效完成。冯焕元目前已经成功对接国内头部灯珠生产企业，拿下核心元器件，稳定供货资源，而且获得了产业资本认可。在冯焕元看来，对于 OPC 就业， AI 和投资都很重要，但真正核心的还是人。
10: AI 能帮我们极大的提速我们的生产效率，但是如果这个产品的发起者他走的方向是对的， AI 可以用100倍的工作效率快速帮他达成他的目标，但如果这个人选择的方向是错的话， AI 也可以用100倍的速度在加速他的错误的方向。
9: 与林兆科技比邻的瑞景科技是典型的青年 OPC 从业团队，核心成员为清华大学在读计算机系信息艺术设计交叉学科研究生，他们精准捕捉到行业长期存在的职业痛点与产业堵点。瑞景科技联合创始人杨罗峰介绍，
11: 比如说他去找参考图，可能是一个网页去使用一个工具，然后这个参考图找到之后，他又需要用另外一个软件去对这些参考图去进行管理和展示。所以我们现在想要打造的就是一套完整的覆盖画师、设计师工作全流程的一套系统，能够让画师、设计师在一个 AI native 的软件当中去完成。
9: 杨罗峰说，公司成立初期仅由创始人一人独立攻坚研发打磨产品，凭借精准的赛道定位与扎实的技术积累，在极短时间内完成团队迭代，目前已成长为4人核心团队，而且已获得约有100万级订单。
11: 而在整个系统开发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是大量的去使用到了人工智能编程的一些工具，极大的去简化我们的开发流程，提升我们写代码的效率。相同的这个功能，如果我们在以前没有这个人工智能的时候，我们可能需要进行几个月的开发才能给出一个产品的 demo， 现在我们有了这个 AI 后，在几个月的时间，我们已经对几个核心模块都已经实现了相对成型的效果，并且也已经交付了多家客户去进行内部的测试和使用。
9: 杨罗峰认为， AI 淘汰的不是从业者，而是固化、低效、落后的履职方式与工作范式。
11: 对于美术这个方面来说，首先我们会觉得 AI 不应该去替代人的这种创作和工作，但是现在的这些生图工具反而变成了 AI 去生成了一个初步的这个创意和想法，然后让人再去给 AI 去改图，我们觉得现在这个是会有点本末倒置的，所以我们才去做了我们的系统，去想要回归到这种人和 AI 去和谐共处、和谐共生的这样的一种状态，更好的去给传统的这些画师去赋能。
9: 在北京 AI 原点社区，人工智能的深度赋能正让艺人公司成为创新创业的新范式。这里的自由工位每日迎来年轻的创业者。

0: 但原点大厦科创服务总经理何进依然建议创业者注册公司要谨慎。
1: 咱们学堂九层 OPC 的工位已经满了，而且这边的流转的速度是非常快的，我们每个月都会有大量的 OPC 申请来入驻，有很多是想来试一下自己的产品。当然我们也建议大家有了种子用户之后再注册公司，这样其实可以走得更稳。
0: 何进介绍，海淀每年超10亿元的人工智能专项支持资金，也为原点社区的 OPC 创业者提供了算力补贴、数据奖励、场景支持等多重利好。而作为园区，原点社区除了为创业者配齐了全链条 AI 工具支持，也有自己的扶持补贴。
1: 比如说通过东升杯国际创业大赛，每个季度它都有获奖的名额，获奖之后就有3到10万等的补贴金额会直接给到企业。那对于一家初创企业，它的成本我们为它做了减免，它需要支付的只有人员成本，然后当然现在还有算力的相关的 token 的成本，是极大减轻了它前期的投入的。3个月之后我们会复评，如果还是在整个发展是符合我们的预期，我们会再给他5万块钱的这个入驻补贴。
0: 何进把社区里持续涌现的 AI 催生的全新职业形态称作硅基新人类。
1: 创业群体普遍越来越年轻，还有一个就是创业的领域越来越广泛。人工智能现在已经是一个进入千行百业的一个基座的一个工具，大家在各个细分领域都会去做自己的这个创新，去提出新的这个灵光一闪的点子，并且把它去变成一个轻量化的产品去实践。有的产品可能看似很接近，其实都是在各自领域不同的角度和人群它是有差异的，尤其是 OPC 的企业，大家更多的是这种合作的关系。
0: 全方位的 AI 赋能让创业者轻装上阵，仅凭一人之力也可成军。 AI 时代的就业变革正跳出传统就业的固化框架，以人机协同为抓手，用小个体的创造力探索轻量高效协同共生的新型就业模式。正在进行时的一人公司或许真的会成为未来就业的新常态。
2: 当下 AI 减肥、 AI 健身、 AI 膳食规划等智能健康应用迅速普及，凭借低成本个性化全天候服务的优势，成为众多减肥人士的智能教练。不过日前有媒体报道，四川成都34岁的陈先生因盲目照搬 AI 定制的高强度减肥计划，45天内暴瘦40斤后突发昏迷，被紧急送进 ICU 抢救。陈先生的经历提醒急于减重的人群谨慎使用 AI 健康建议，减重不是速度竞赛，而应以安全可持续为前提。那么 AI 生成的饮食和运动计划有哪些局限？快速减重背后有着怎样的风险？来听报道。
3: 从智能手环实时监测运动数据，健身 APP 生成专属训练计划，到 AI 工具定制减脂食谱、作息方案，人工智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健康管理的门槛。记者搜索社交平台注意到，有不少自媒体博主发帖介绍使用 AI 工具定制减肥计划，并且还提供了相对详细的操作方法。
4: 先不要急着花钱去买私教课，减肥用 AI 就足够了。打开任意一个 AI 软件，点击输入，尽可能详细的去描述自己，对 AI 一定要诚实，吃了多少，吃了哪些，如实的去告诉他，这样就更有利于 AI 客观的判断你的情况，而生成客观的训练计划以及减肥计划。
3: 然而也有博主在使用 AI 定制减肥计划训练一段时间后，对计划本身提出了质疑。
5: 现在是没有那么百分百相信 AI 了，因为我感觉他有时候在骗我。你比如说我最近不是减肥了嘛，然后我就让他帮我制定减肥计划。我一开始定的减肥计划是3天低碳一天高碳，好，他跟我说我要在一个月减到10%的体脂，这个计划一定能实现。我坚持了1星期，我发现实在是太累了，我问他说我能不能多吃点碳水，但是我还是要在一个月内达到10%的体脂。然后呢，他就把我的大米饭从每天3碗加到了每天5碗，然后跟我说我这样一个月之后也能到10%的体脂，也能减下去。
3: AI 给出的通用建议未必能够识别用户的基础疾病、用药情况、体能和异常症状。记者采访的健身教练和医生认为，这类工具可以辅助整理信息，但不能代替风险评估和专业判断。 一位在北京长期从事专业健身的私教刘浩告诉中国之声， AI 健康工具依托海量的医学、运动、膳食大数据，能够快速整合用户身高、体重、体脂、作息等基础数据，低成本生成标准化健康方案，帮助普通人规避盲目节食、无效运动等基础误区。
6: 我需要给会员做减脂的训练计划，同时加上饮食配比，我需要查他每天需要的这个碳水应该吃多少，那这个时候的话我就会去问 AI。 确实提高生产力啊，可以省很大一部分时间，只不过呢这种训练计划做好了之后其实还是存在一些问题的，像训练计划做出来了之后它并不是符合我们会员当下的一个训练强度和重量次数这些的，不调整的话那个计划实话实说用不了的，基础工作量给我节省了很大一部分时间，但是最后的决策还有它的判断这个计划到底能不能用还是需要人来去操控的。
3: 不过当 AI 定制的计划真正落实在会员身上时，训练初期还是会出现一些会员承受不了强度等问题。刘教练解释，即便针对不同会员做出了针对性调整，也不能作为一劳永逸的训练计划，需要根据当下会员的运动表现实时进行调整。
6: 因为初期的时候教练和会员是需要去磨合的，他的运动的一些习惯也好，运动强度也好，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刚开始互相不了解，练过一段时间之后他所有的训练计划他的重量还有他的一些次数其实教练我们是可以算出来的，因为我们做计划的情况下不是说只做单节课的计划，我们做的是周期性的计划，一做就是做半年或者一年的这种训练计划，它需要按照我的周期性训练，比如说这周的话是属于轻量周，下周的话就是中等量的，第三周的话是最重的一周，第四周又需要恢复一下，所以说它是实时在调整的状态。
3: 刘教练坦言，他发现不少会员拿着根据自己情况通过 AI 定制的减肥计划来咨询，大多存在同样的问题，就是节食、上强度以及过于追求效率。肥胖是长期不良生活习惯积累的结果，减肥必然需要循序渐进的过程，并不存在安全有效的急速减肥方式。
6: 健身并不是一个短跑，它是一个马拉松，我们需要让自己的健康程度更长远的去把这个系统运行下去，而不是说我短时效的让它加速加速加速加速到最后的话它只有一件事儿，就是崩溃，要么是精神崩溃，要么就是身体崩溃。我一般都会跟他们说每个月不要超过8斤，这是一个比较合理而且已经比较激进的一个数字了。
3: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普外科主任医师王超军认为，从积极层面来看，利用 AI 定制减肥计划具备显著的智能化优势，能够在最低成本下接触到基本的健康知识，但不可忽略当前 AI 减肥工具也存在无法适配人体复杂生理状态的核心短板，这也是透支身体等情况易发生的诱因之一。
7: AI 主要的问题是什么？就是它不能够具体到每一个人个体的面临的这个肥胖问题到底是什么。有些人是单纯的肥胖，但是肌肉量是好的；有些人是肌肉量弱导致的一个肌肉减少型的肥胖，你又跑去减肥，那就可能到很严重的问题。然后还有说普通人他有没有什么基础疾病，有没有糖尿病，有没有高血压，你盲目去减肥的话可能会带来一些很严重的一些问题，因为我们说高血压的患者最怕是继发低血压，或者说是高血糖的患者你长期饿的话导致低血糖会要了命。所以说 AI 它是不可能给你一个准确的精准的一个减肥的一个方案，要减肥它其实是相当于是一个医学上的一个治疗，个体化的治疗建议。
3: 王超军进一步表示，真正能够养成健康管理习惯的做法往往会反常识，不容易被人接受。
7: 有些东西是反常识的， AI 不见得能告诉你，告诉你你也不见得能够相信。比如说一周3次去打羽毛球、跑步、游泳，强度大是一回事，关键是这些属于有氧运动，有氧运动应该是作为一个辅助。根据目前来说我们的一些临床指南上面重点推荐是什么，你要减肥应该去做抗阻运动、力量训练，一定要增强肌肉的量和肌肉的质，它才能够有效的提升我们的整体的新陈代谢，才能达到一个合理有效的减肥效果。
3: 王超军建议，合理使用 AI 定制基础的减肥计划梗概，用于普及如何健康减重肯定是有利的，但是到具体的实施步骤还是要强调因人而异，寻求专业人士的指导。
7: 大家已经意识到说肥胖是个问题的，想要付出努力的其实就已经是一个进步了，一定要有专业的介入。因为现在各大医院都有开办相应的减重门诊，营养科包括胃肠外科都有做相应的不同方面的科普内容的宣传，力度也是相当大了，要快速的扭转大家这么一个观念可能相对来说也是比较难，这也是需要我们专业的人员不懈的努力才可能会达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效果。
8: 这次节目编辑宁宁、赵磊，主播浩然、高慧，监制陈平、常敏。河南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学习强国，点击电台，也可以登录大象。

0: 新乡长远市的魏华起重机械厂，为新能源电动车企业定制的新中式起重机，已持续交付了139台。这批具有智能化、轻量化的起重机，成为今年在新能源领域最大的订单。它搭载的魏华起重管家数字化系统，可以实现远程运维、智能诊断、寿命预测等功能，类似于 ChatGPT 一样，对故障现场进行快速解决，实现了关键性、颠覆性的技术突破。立足智能制造，长远起重产业不断更新迭代，让起重的定位精度进入毫米级。航空航天、新能源汽车、风力发电无处不在。近 AI 智能高端无人操作系列起重机的国内市场占有率已达70%以上，销售目标将超过5亿元，成为全国产业规模最大、集聚度最高、产业链最完善的起重机械制造基地，推动起重装备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提质升级，向智能物流、搬运装备、工程起重、机器人、远程运维等服务应用领域横向拓展，引领起重装备企业跨界式融合、开放式协作、国际化发展。长远正奋力打造享誉世界的千亿级特色产业集群。
1: 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荫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心凉一下，0371-8521-8888。
2: 今天这个征集活动，咱河南老乡一定要参加。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面向河南全省征集50岁以上眼睛模糊、干涩、流泪的听众。如果您的眼睛总是干巴巴的，像有小石子在磨，严重的甚至模糊不清，老感觉眼前像有一层雾挡着，手机上的字体调到了最大还是看不清，就怕再耽误下去，眼睛问题恶化，到最后什么都看不了了，生活都难自理。凡是眼睛有以上这些问题的，您赶紧拿出手机，今天不限人数，只要年满50岁，现在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就可以多体验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好视力26周年庆，就是让每个人都能放心用上好视力，充分改善眼睛问题。电话再报一遍：400-800-8379 400-800-8379。说起好视力，26年护眼大品牌，荣获3项国家专利，效果特别好。尤其这款加强版的蒸汽眼贴，独创双层草本配方，双效叠加，贴一次顶两次，市面上独一份。只需贴在眼皮上，就像给眼睛做了一整套的熏蒸按摩，眼睛立马水润舒服了，贴完眼前更是清晰透亮，手机电视是想看就看。今天咱买东西啊，就图效果好，所以想要改善眼睛问题的听众，尽管放心用上好视力。好视力过生日一年就这一回，今天只要是咱50岁以上的河南老乡，现在打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立即享受专属优惠政策。除了多得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再给您捎走一台定制收音机，一套安神助眠的健康枕，最后更有补充眼部营养的叶黄素，单卖200多一瓶，今天也直接给到大家，整整4重好礼，只给50岁以上的河南老乡，赶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3: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8月独特的气候特点为伏湿未退、秋燥已至，不同于盛夏单纯的湿热，此时湿气淤积体内的同时，空气湿度缓慢下降，出现湿燥共存的特殊体感。中医科门诊统计，80%人群会出现2种叠加不适：四肢沉重犯困、大便黏腻，同时伴随口干起皮、喉咙干痒。单一祛湿会加重干燥，单纯润燥又会囤积湿气，需要兼顾双向调理。日常饮食严格

一口冰西瓜、冰奶茶，寒湿会困住脾胃代谢水分。每天30分钟快走拉伸，以微微出汗为宜，帮助代谢体内滞留的湿气。食疗分早晚搭配，白天冬瓜、赤小豆煮水祛湿，晚间百合、银耳、雪梨煲汤滋阴润燥，一物解决两种不适。洗头洗澡后必须彻底吹干头发，不带着水汽进入空调房，防止湿寒进入关节。室内湿度维持在45%-60%，每天开窗通风2次，每次15分钟，减少室内的霉菌滋生。坚持晚上11点前入睡，夜晚是肺脾胃修复的黄金时段，长期规律调理，告别八月湿燥带来的周身疲惫。

还是不敢放下，明知听不到回答。如果光已忘了要将前方照亮，你会

0: 日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夏日愿望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荫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欢迎来到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的活动现场。哎，今天啊，咱来点不一样的，现场征集大伙的意见。今天呢，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打电话购买好视力，想要什么礼品，直接给我们留言，我们当场就送给您。400-800-8379，400-800-8379。哎，我这电话还没说完呢，就有听众留言啊，说手机电视看不清，总觉得眼前有层雾，能不能用啊？这儿还有位听众说啊，早起出门见风见光，眼睛就刺痛流泪。在这儿呢，统一跟大家说一下哈，好视力是中国航天官方合作产品，品质效果有保证，不管您是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都能用。别的咱不说哈，贴完您拿出手机对比看看上面的字儿，非常清晰，看得见的品质才更放心。我看到啊，很多听众都已经发来消息了，要收音机还得是豪华版的，还有的要健康枕，有的听众还说哈，我就想要多送点眼贴。在这里呢，统一跟大家伙说下，今天不管多少人，只要十分钟内购买，直接多送价值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豪华版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防蓝光老花镜，四重大礼您拿回家，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拥有

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